0: 国旅游日期间，上海56家景区景点将参与门票半价优惠活动。
1: 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问世，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
0: 铁路部门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
1: 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获得附条件批准，将为耳朵经济带来哪些变化？财经早餐会详细介绍。
0: 湖南某中学向部分学生发放退步快学生纸质证明，这样的惩戒合适吗？
1: 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
0: 英国一艘载有1700人的邮轮疑似爆发肠胃疾病，暂未同汉坦病毒关联，环球马上说一同关注。
1: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来关注中美外交。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副主席韩正前往机场迎接。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特朗普访华行前有关中美经贸合作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作出回应。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此前，白宫公布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有近20位美国商界代表来到北京。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梳理这份名单可以发现，随访的美国商界领袖都来自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首先来看即将卸任苹果 CEO 的库克。作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苹果 CEO， 库克曾经明确表示，中国是苹果公司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也是最主要的供应链来源地。特斯拉 CEO 马斯克也在随访名单上。在马斯克眼中，中国一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市场以及制造业供应地。有消息称，马斯克团队在2月初还调研了中国多家光伏制造企业，了解技术、设备、产能等情况。而中国光伏产业的确极具竞争力，产能产量均占全球市场的80%以上。因此有分析指出，马斯克此行可能会就光伏技术与中方展开交流合作。原本并没有出现在随访名单上的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昨天上午才传出访华消息。黄仁勋前2年都访问过中国，去年中美经贸谈判后，美国放宽了对英伟达芯片 H20 的出口限制。英伟达目前已经获得向中国客户销售 H200 芯片的许可，并已经根据客户的需求重启生产。总的来说，此次访华的各行业巨头企业虽然与中国的渊源不同，但都表达了强烈的沟通和合作意愿。
1: 上海电视台驻美记者李元清昨天随白宫记者团先行抵达北京，来听他稍早之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从白宫公布的部分名单和随行记者看到的情况来看，这次空军一号上不仅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防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政府高层，还有多位美国商界和科技界的重量人物，比如特斯拉和 SpaceX 首席执行官伊朗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都在随行名单当中，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肖恩汉尼提也在机上。有意思的是，黄仁勋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机的，而是在空军一号经停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加油期间才登上的飞机。有不少网友就开玩笑说，这像是他在最后一刻把自己加进了访华名单中。不过从更大的背景来看，黄仁勋的加入显然不只是一个花絮。英伟达在中国市场、人工智能芯片出口以及中美科技竞争中的位置都非常敏感。

0: 因此他的现身也让外界更加关注这次访问期间科技、芯片、人工智能和市场准入等议题是否会出现新的信号。而在启程前，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登机前也短暂回应了记者的提问。他没有走进记者区，但在登上空军一号前向媒体挥手，并在舱门口竖起大拇指。对于这次中国行，特朗普的表态非常积极，他说这将是一次非常令人兴奋的访问，并强调很多好事将会发生。从这次随行人员的构成来看，特朗普显然希望把这次访问塑造成一次外交、经贸和企业合作同步推进的行程。尤其是马斯克、黄仁勋等企业界人士的加入，让这次访问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元首会晤，也带有很强的商业谈判和产业布局色彩。接下来外界最关注的就是中美双方是否会在贸易、科技、投资以及市场准入方面释放更多具体的成果。
1: 据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2025年52%的受访在华美资企业预计实现盈利，较上年提升6个百分点。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在华美企比例也在显著上升，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表示，此次特朗普来访既有加强与中国进行国际协调的考虑，也有国内应对经济压力和政治挑战的考虑。
2: 从美国的角度看，经过8年的战略博弈，美国已经逐步认识到用惯常对付其他国家的办法与中国打交道是行不通的，稳定与中国的关系符合美国的利益。从这次接待规格来看，我们看到是国事访问，国事访问是所有访问规格当中最高的访问。预计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的定位、经济贸易问题、台湾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热点问题，包括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进行充分的讨论。
3: 与此同时，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昨天在韩国首尔仁川国际机场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以上是早间点击。
1: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全面振兴、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升互联对口合作水平，5月11号到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上海市代表团在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陪同下，在辽宁省大连市沈阳市学习考察。今年是互联对口合作启动10周年，十四五期间，上海与大连相互投资重点项目超过90个，投资额超过940亿元，两市互派干部挂职任职58人，开展人才培训约3万人次。
3: 5月9号到12号，开源 AI 智能体框架爱马仕连续3天反超 OpenClaw 龙虾，登顶全球大模型社区开放路由器智能体调用量榜首。最新数据显示，爱马仕累计资源消耗量超过6.72万亿，接棒龙虾掀起了全球养马热。目前智能体调用量榜单的前3名分别是爱马仕、龙虾和基洛代码，而这3个智能体调用的基座模型，爱马仕调用量榜单前5名中有2个席位被上海基座模型占据，分别来自 MiniMax 和接月星辰。龙虾调用量榜单中，上海2大基座模型曾先后登顶，也来自 MiniMax 和接月星辰。基洛代码调用量榜单的前3名全部由上海基座模型包揽。业内人士认为，在追求资源效率的当下，高兼容性和协同能力将成为大模型竞争的关键。
1: 我国内河航运年运输量已接近50亿吨，新能源渗透率却不足1%。如今，一项来自上海企业的技术有望改变这一现状。近日，华灿科船舶上海有限公司研发的全球首套氢内燃机加液态氢油动力系统成功联调联试。年底，搭载这套系统的800吨级内河货船

0: 即将试航，此举标志着我国在氢内燃机船舶动力系统领域迈出关键一步。请听报道。
1: 氢能船代表绿色未来，难以大面积推广的瓶颈一直卡在储氢难、运输危、加注贵三大堵点上。华灿科的解决方案有望逐一破解这些技术难关。公司总工程师袁毅以储氢环节解释说，氢气氢难压缩，传统储存方式要么高压要么超低温，成本高，安全风险大。新技术是把氢气装进一种特殊的液态有机物里，变成类似汽油的液体。
2: 它的特点呢，零碳排放的储氢介质采用有机液态储氢，它可以在常温常压下储存和运输，即使在我们船上用，它的最高压力也只有1兆帕，我们常规用的压力储氢都是要35到40兆帕以下，所以它更安全更可靠。
1: 更妙的是，这套系统随用随产，需要多少氢气就释放多少，不储存大量高压气体。
2: 像我们800吨级船上，整个的氢气的储量只有0.6立方米，所以这一点呢，无论从公众接受或者从安全角度，那么它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1: 此外，经过数十家参与单位的研制，公司在关键性工程上也实现首次突破，按1:1实船设备装置规范要求，完成搭建氢内燃机加有机液态储氢动力系统试验测试平台，并完成第一阶段联合调试。800吨级内河航运氢电船也已计划开工建造，预计年内下水。市科委一级调研员刘文波说，一项新技术要上船，光技术上跑通还不够，多部门通力护航也是关键。
3: 市科委跟交通委、海事局、船机社这些相关部门一起通力合作，共同的为这个企业的先行先试做保驾护航，帮助他们在认证方面走通一些行政审批的事项。
1: 这套系统的用武之地远不止船舶，袁毅展望到它还可以用于应急电源、海岛独立电网、数据中心备电等场景。
2: 现在我们和合作伙伴在宁夏宁东已经建立一个年产15万吨的储氢介质的这么一个生产基地，包括国家电投在东北大安、在盐城大丰都建立了相应的储氢和加氢的基地，所以未来大规模的普及也是完全有基础。
1: 由此，这一成果在未来产业领域引发的想象空间值得期待。刘文波说，
3: 这个项目当初立项就是面向未来产业，是应对低碳，应对能源安全，所以说我们这个项目的做成之后呢，对我们整个未来绿色燃料产业的发展非常有帮助。
1: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4: 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将于明年7月1号开通，项目的各项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推进。记者从事重大办获悉，通往上海东站的轨交21号线1期及东延伸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全线除浦东机场 T3 航站楼站以外的所有车站主体结构已全部完成。21号线1期及东延伸工程全长约42公里，共设23座车站，全部位于地下。作为浦东南北走向的交通骨干线，21号线不仅连接着上海东站，同时还能与轨交2号、6号、9号、11号、12号、13号、14号线和机场联络线等8条线路实现换乘。上海申通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4分公司计划工程师、项目经理曹义纯介绍。
5: 串联国际旅游度假区张江、金桥等3大功能区，同时衔接高桥、上海浦东国际交通枢纽等重点地段。下一步将稳步推进车站装修、机电安装及附属工程施工，力争早日实现通车运营。
4: 除了轨交21号线，上海东站还将接入南汇支线、机场联络线等多条线路。目前各大配套工程都在抢抓工期，配合东站明年7月的开通节点。
0: 近日，在上海楼市持续回暖的态势下，徐汇滨江的新楼盘迎来一群约20人的俄罗斯访客。此前，来自法国、迪拜等多地符合在沪购房条件的外籍人士也陆续前来咨询选购。这不仅成为上海高端住宅市场的一道独特风景，更折射出上海楼市的强劲韧性以及全球购房者对中国核心城市资产的坚定信心。请听报道。
6: 俄罗斯人阿尔乔姆已经是

0: 兼具高品质和安全性。其中一些购房者本身就是科技新贵，西岸高度聚集的科创产业也成为了加分项。
1: 我们团队当中有不少人有海外置业的需求，倾向于选择房地产市场成熟发展稳健的地区。徐汇滨江地段非常的好，周边美术馆、图书馆、商业配套非常的齐全，我们也很看好这里未来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0: 走进售楼处，俄罗斯访客们充满欣喜与赞叹，有人举着手机和远在俄罗斯的家人视频连线，有人边走边拍记录细节，现场的讨论声此起彼伏，大家关注着价格、消防安全、购房资质、网球场等五花八门的问题，由现场翻译一一解答。
2: 中俄居住方式有很大的差异，这里一栋楼只有几十户人家，我们的一栋楼里有300多户住户。我发现上海的卧室都是朝南的，阳光很好，而我们更偏爱阴凉环境。精致的大堂让我很惊叹，充分感受到中国建筑设计非常先进。
3: 房间里基本没有生硬的直角线条，都是柔和的弧形轮廓，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然气息。我非常愿意在上海置业定居，当然我还要再咨询一下我是否有购房资格。
0: 据了解，外籍人士在沪购房严格按照国家及上海相关政策执行，需满足在沪连续缴纳个税满一年，在沪无房、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等条件。安澜上海销售总监狄磊介绍，近期海外访客明显增多，每月接待国际访客超10组，已形成老带新的良性循环，因此项目专门配备了翻译，保障沟通顺畅。
4: 这段时间很明显，迪拜啊、法国啊、俄罗斯客户，他们是看好整个上海的一个发展，看上中国的发展。前期有一批法国来的客户，也是这种老带新，他先来看，订了一套，后来还介绍两个朋友来买。他觉得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他所以说选择了中国，选择上海呢，选择徐汇滨江，他觉得是国际水岸线，非常的有国际范。
0: 今年2月，沪七条新政实施后，合理住房需求得到更好支持，楼市活力持续释放。狄磊介绍，新政后项目整体来访量和成交量均实现翻倍，市场信心显著提振。
4: 在沪七条之前，一周的来访量在200-300组，到了沪七条以后，我们周均来访量能达到400-500组。沪七条对于购房人的信心是一根强心针了。
0: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这些远道而来的俄罗斯访客正是全球人士看好上海、选择上海的生动写照，也是上海核心资产吸引力与市场韧性的集中体现。
5: 在各类资产价格波动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上海核心地段的高品质住宅啊，展现出了这个稀缺的价值确定性。以徐汇滨江为代表的一线滨江板块呢，这两年新房价格体系呢总体是稳定的，包括二手房整个高端市场啊也率先完成了筑底。海外买家的这个置业呢，往往也更为审慎啊，他们的这个入场呢，恰是说明啊对上海房产价值客观的一个认可，正是这个上海市场向好发展的结果。
0: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周一。报道。
6: 下面播送编者的话：海纳百川，引力是关键。抬眼就是黄浦江的景观，阳光洒在朝南卧室的木地板上，柔和的弧形轮廓取代生硬直角，周边美术馆、图书馆、商业配套一应俱全。这不仅是房子的魅力，更是上海生活的吸引力。外籍买家的选择逻辑很清晰，高品质的住宅是基础，安全稳定的环境是保障，科创氛围是加分项。正如一位法国访客所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这话不是客套，深夜走在上海街头，你能感受到的那种踏实感，在全球很多大城市确实是奢侈品。对高净值人群来说，资产安全的前提是人身安全，这个道理全球通用。当然，安全感不仅体现在城市治安上，也体现在政策和市场的稳定性上。从沪七条新政后的成交量翻倍，到核心滨江板块价格体系稳中有升，这些都是上海对全球购房者的无声承诺。在全球资产价格波动的大背景下，上海的核心住宅展现出稀缺价值与确定性，这正是外国买家老带新行为背后的逻辑。他们不仅看房，更是在考察一座城市的韧性与未来。城市的吸引力不仅仅是风景和建筑，更包含着制度、安全、产业和文化。我们常

0: 说上海海纳百川，但很多人理解错了，以为只要把门打开，人自然就来了。其实海纳百川的前提是，这片海本身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水质要好，风浪要稳，港湾要深，才能让百川汇聚。上海之所以吸引世界各地的人群来此置业，高品质住宅，安全保障，完善配套，科创氛围，文化底蕴，政策红利，缺一不可。外籍人士集体看房，说明上海的楼市回暖不仅仅是数据回升，更是一种信号，全球目光正在重新聚焦中国核心城市。这里的房屋不只是砖瓦堆砌的住所，更是一种城市价值的符号，一种生活方式的承诺，一张对世界发出的邀请函。来吧，这里安全，这里有机会，也有未来。
1: 比早八打工更痛苦的是来不及吃早饭。
2: 光明如实水果坚果，可可燕麦，纯净发酵乳，纯净配方，营养够均衡，健康代餐好选择。
3: 乐在新鲜，光明。
0: 来关心天气，受南方雨区边缘影响，今天云系增多，多云到阴为主，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早晨前后沿江沿海地区有雾。今天全天气温在22到28度之间。近期上海的天气总体平稳，一直到下周初都会保持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气温保持在21到28度之间。下周二起，天气形势有所调整，雨水又会变得活跃起来。
4: 近年全球范围内蚊媒传染病传播和流行强度显著上升，同时今年本市入春提前，预计五月的平均气温高于常年，降水量接近常年至偏多，为蚊虫的繁殖创造了有利条件。市爱卫办即日起开展一轮全市范围蚊虫集中控制行动，请听报道。
5: 蚊媒传染病是指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病原体的疾病，世界卫生组织重点关注的四类蚊媒传染病分别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黄热病、寨卡病。2025年全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疫情均处高位，今年越南、柬埔寨等国病例大幅增长。受境外疫情影响，我国登革热病例较去年同期翻倍，以输入性病例为主。截至昨天，上海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输入病例均同比上升，传染源多来自东南亚、南亚多国，疫情输入风险不容忽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白蚊、伊蚊是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病毒传播的主要媒介，降低蚊虫的密度，最主要的还是从源头上进行控制。
6: 本市的蚊虫的密度监测情况，淡色酷蚊占比呢是和去年相比是降低的，那么但是呢白蚊伊蚊的种群占比是增加了，和去年同期相比呢增加了近80%。只要是能产生积水的场所，小到一个鸡蛋壳或者是一个酒瓶盖，那么大到一个池塘，都可能有这个蚊虫的滋生。
5: 即日起至11月，上海全面启动夏秋季爱国卫生运动，每10至14天滚动开展一轮全市蚊虫集中防控行动。市卫健委健康处、市爱卫办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专业人员将排查处置地下及户外各类积水，对人员密集、蚊虫密度超标区域实施集中消杀，同时强化部门联动，住宅小区、公园、绿地、学校、建筑工地、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每月至少开展一次蚊虫专项整治。
7: 一般来讲，蚊虫的滋生的一带是10到14天左右，根据气候的气温的变化，所以我们每10到14天开展一轮集中控制，每轮控制的时间不少于3天。那么我们今年的第一轮控制时间是从5月18号。
5: 目前全市共有528家已备案的病媒生物防治服务机构，700多名专业防治人员为街镇提供服务。针对物业、保洁和重点单位后勤人员，市有关部门开展公益社会防治员培训，已有超1500人获得合格证。对于有市民关注家附近有水池、窨井管道、河流等滋生蚊虫，是否可以自行网购药物投放的问题，乐之春回应，需由专业队伍进行科学投放。
7: 这项工作呢，主要是由我们街镇的服务公共环境的便民生物防治专业机构来进行的。投药的频次、投药的量。

0: 包括药物的选择，在我们疾控部门的抗药性的监测之下，不建议居民自己在网上购药，去投到地下积水空间，可能会有危害。
1: 示爱未办也呼吁家家户户行动起来，翻箱倒罐清除家中积水，水培植物除了经常换水外，也要清洗根系，不给蚊子存活留空间。如遇有蚊虫大量滋生的困扰，可拨打12320咨询或求助。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2: 昨天 A 股四大指数集体收涨，主要指数齐创新高，其中创业板指午后强势上涨，突破4000点大关，超过2015年的历史高点4037.96点，创下这一指数自2010年六月上线以来的历史新高。
3: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昨天介绍，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两类人员，也就是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都可前往任意出入境接待大厅，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即赴金门马祖个人旅游签注或团队旅游签注。其中，本市户籍居民已持有效往来台湾通行证，仅单独办理签注的5个工作日办结，同时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和签注的7个工作日办结。对于居住证持有人，上述情况均需10个工作日办结。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证件管理一支队出国出境证件受理大队大队长侯晓文提醒，办妥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后，出行人还需根据签注类型申办入台许可。
4: 办妥了我们的签注以后，还需要寻求相应有资质的旅行社办理相关的入台许可才可以出行。金门和马祖是2个出行目的地，我们办理的签注只能选择1个目的地出行，如果去了金门以后想还要去马祖的话，还要重新办理相关的签注。
3: 以上由记者刘婷、通讯员张继报道。
2: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市文旅局介绍，5月17号到19号，上海56家景区景点将参与中国旅游日门票半价优惠活动，包括一些主题乐园、一江一河游览、观光巴士、观光登高、文博科普、郊野园林等热门打卡地。5月19号出生的游客还可享门票免票，部分景区景点半价优惠有时间、区域和票种的规定。比如上海迪士尼乐园届时推出的是中国旅游日专享午后票，市民游客还需留意提前做好出行准备。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3: 在街头奔波送餐、来回派件，快递、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整日穿梭在城市当中，编织着你我的生活轨迹，维系着平台与每一个用户的链接。不定时、不定点的奔波，让他们往往忽略了自身的健康。一辆流动体检车开进了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站，不仅让关爱精准送达，更收获了一群治理伙伴。请听报道。
5: 这两天，一辆流动体检车停在了静安区昌化路669号的凝聚暖心驿站前，快递员、外卖小哥、街面雇员们趁着午休或派送间隙，就近完成了一次免费健康体检。
6: 血常规、B 超、X 胸片体检这个项目的话，还是挺全面的。体检报告一周之后会发到手机上，有纸质的、电子版的都有。
7: 血压这一块一直要骑车，三餐也不规律，胃上面也会不太好。他们也不一定有时间去我们中心去体检，那么我们就走到他们身边去给他们送这个健康的服务。
5: 天天在路上跑，作息也不规律，新就业群体的健康隐患其实一直藏着。中东快递静安二部站点负责人张彪回忆说，多亏了流动体检，去年他们站点有一位快递小哥及时查出了隐疾，并通过小哥专享就医便捷通道转危为安。
6: 体检这个报告呈现出来了，他是先天性窦性心律，那么也是非常紧急的。当时的话，其实作为我是站长的情况下，我听到这个信息也是头蛮懵的。那么通过这个医生的专业解读的话，建议他马上尽快的就做手术。我们就是通过了暖心驿站对接了静安中心医院，那么就是很顺利的通过这个就医的绿色通道，就给他做的这个手术。术后也1个多月就返岗了。那么现在的话，健康各方面都很好。
5: 服务不仅精准对接需求，还不断扩容升级。静安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基层服务部部长夏成和说，今年免费流动体检服务从原先4类重点

0: 人群，延伸覆盖到更多灵活就业群体，还同步打通了健康证的办理。
1: 四类重点群体，快递员、外卖员，还有一个是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今年开始人群扩展到十几类，包括界面雇员、保安、保洁，还有物业，都是可以免费参与我们的这个流动体检。另一个就是呢，健康证呢能够一步到位，7到10个工作日直接可以在手机上查到。
0: 健康有了坚实守护，新就业群体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也越来越强，不少人都主动当起了平安巡查员、文明监督员，通过一件件小事参与社区治理，
2: 发现安全隐患，比如说小区里面飞线充电呐、楼道里堆物啊、马路上面遇到了硬井盖坏了，一些突发的一些状况，随手拍，随时报。
3: 马路边上那个石墩子突然之间倒掉了，我就是照片还有定位发给他们，他们及时的修复好了。虽然是自己一个无心之举，但是解决了一个安全隐患。
0: 渐渐的，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专门为新就业群体搭建的小哥议事厅应运而生。江宁路街道凝聚暖心驿站负责人于一文介绍，大家在这里商量最多的就是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难题，
4: 谈的比较多的就是进小区难和进楼宇难的问题，请我们相关的物业啊、我们房办、或者楼宇里面设计的一些物业经理一起邀请过来，我们也会实地去看，帮他们解决如何更好的可以进小区和进楼宇。我们几次商讨下来以后，大家就觉得没有原来那么难进了。
0: 除了听小哥们提需求，于一文和同事们也总在主动找问题、解决问题。
4: 我们会发现小哥们有的时候可能在路边或者小区的公共空间都有快递在进行二次分拣，那我就把驿站周边的几个快递小哥把他邀请到我们的这个驿站里面进行一个分拣，日均要分拣将近1000件，速度又提高了，然后又安心了，也不怕丢件。还有一个群体就是众包骑手，后一步的话也会把这一类人群能融入到我们的社区来，给他更多的这个归属感。
0: 一辆流动体检车串联起资源与信任，在送去健康的同时，也把活跃在城市毛细血管中的新就业群体凝聚成治理伙伴，为城市发展添砖加瓦。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5: 近期北京市试点双休日自行车上地铁的消息引发关注，上海市民对于折叠自行车能否进地铁的关切也随之升温。记者实地探访确认，折叠自行车打包合规即可进站乘车，车站还提供便民打包服务。根据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携带物品重量不超过30千克，体积不大于0.2立方米，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8米。上海地铁明确，折叠自行车打包后符合上述标准，且不污损环境，不影响他人，便可进站。
6: 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百联美好生活季实力宠粉，一级消费券惊喜。

0: 版风笛，轻舞奥莱20周年好礼重磅来袭，上传票根到 i 百联连连购，解锁超多实在消费权益，心动五五去购百联，一站乐享美好生活。
1: 继续报告新闻。由中国博物馆协会自然科技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出品的《飞向蓝天的恐龙》VR 沉浸式科普作品昨天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发布。该项目以一根神秘羽毛为线索，通过 VR 沉浸体验的形式带领体验者进入中生代不同演化场景，依次认识近鸟龙、中华龙鸟、羽王龙、小盗龙等代表性带羽恐龙，在沉浸式叙事中理解羽毛从保温、展示、身体控制到滑翔和飞行的演化过程。本次发布的是《飞向蓝天的恐龙》 VR 体验项目研学版，时长约8分钟，项目完整版计划于今年暑期上线。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2: 第21届上海九节昨晚在北外滩盛大启幕。作为五五购物节的特色活动，今年的九节首推九乡地图，联动虹口三大核心商圈、10家精选商户，推出99元畅饮、买一送一等专属福利。多家银行同步推出消费满减福利，持续释放消费活力。今年的上海九节将持续到5月19号。以上由记者顾俊杰报道。
1: 一个月前，上海女排在主场以3-0战胜江苏女排，凭借大比分2-1，时隔25年重夺联赛冠军。昨天上午，2025至2026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上海女排总结会在新世界城举行。对于九次打进总决赛的上海女排而言，这座奖杯的分量格外重。请听报道。
3: 去年底卸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后，上海籍教练员蔡冰重返母队执教。当时上海女排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期，蔡冰可以说是临危受命接过教鞭。一上任，他就给球队定下了两条腿走路的基调，既要真成绩，更要练新人。
4: 上海女排本土队员能够站起来是更重要的，不能光依靠外援，队伍应该处于一个新老交替。老队员是有，但是呢，中层队员相对缺失。再小的年轻队员，20岁左右的年轻队员，也有一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批年轻队员我们要能够迅速的成长起来。
3: 回顾此次争冠之路，可谓一波三折。常规赛阶段球队稳步磨合，但进入季后赛场场都是硬仗，尤其是总决赛逆境中的那场大逆转，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上海队一度陷入被动，但姑娘们不放弃，连扳2场，硬生生把冠军夺了回来。主攻手仲慧的稳定发挥无疑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但同时令人惊喜的是小将赵哲熙这样的新生代也在关键场次敢打敢拼。作为队里的队长大姐姐，如何将蔡指导强调的老带新落到实处？仲慧说，
5: 从我们大队员开始吧，要以身作则，从我们的训练当中就完成了作风，能够让他们看见我们是一直在这个赛场上拼搏的，哪怕是我们可能现在体能已经没有像他们现在这么好了，但是我们依然不会说随便轻易的去放弃。
3: 总结大会后，仲慧即将开启赴韩国联赛效力的征程，这为球队的新老交替增添了更多变数与期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主攻手，仲慧的走出去不仅是他个人能力的体现，也为年轻队员腾出了成长空间。主攻线上的小将赵哲熙对未来可能迎接的大挑战既紧张又兴奋。
6: 因为我之前也有打过 B 级联赛嘛，我感觉这次参加 A 级联赛跟之前的比赛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包括自己上场，就是年纪小的球员嘛，在场上跟姐姐们打也是有点紧张，肯定是会很期待，但是压力肯定也是有的嘛，因为拿到了这次冠军，更多的需要我们自己去面对。
3: 蔡冰说，夺冠已成为新起点，展望未来以卫冕为目标，球队要做的事还有很多，3年后的全运会才是他们的核心任务。
4: 目前还不能完全透露阵容，复工线上包括自由人线上，我觉得人员变化还是会蛮大的，但具体咱们到赛季时候再揭晓。
3: 以上由记者高嘉诚报道。
0: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
7: 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1: 下面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研究团队联合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山西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崂山实验室、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成功研制出1024个量子压缩态输入8176模式的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首次操纵和探测高达3050个光子的量子态，再度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求解高斯波色缺氧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10的54次方倍。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了该成果。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人工胚胎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负责人介绍，他们将通过这项实验对关乎人类未来在太空长期驻留、生存、繁衍等问题展开前期研究。
1: 昨天，中国民航局网站显示，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亮相。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低空安全司的亮

0: 降，意味着民航局低空经济监管从临时统筹进入实体化常态化管理阶段，同时回应了行业对低空经济在安全前提下管得好、飞得稳、用得活的期待。
1: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明天起陆续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即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端午假期运输除外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九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
0: 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昨天上午九点，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员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其中5名重症患者经过精心救治后，已有4人转为轻症。
2: 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经过近一年的反垄断审查，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决定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股权案。尘埃落定，当腾讯与喜马拉雅正式牵手，在排他性版权被剥离、平台义务被严格约束之后，在线音频行业能否真正摆脱烧钱买版权的粗放竞争？对于资本而言，这笔近91亿元的交易能否打开耳朵经济价值重估的窗口？财经早餐会一起来关注。
1: 首先我们来看腾讯音乐不惜重金收购喜马拉雅的背景。2025年第四季度，腾讯音乐在线音乐服务的月活跃用户数为5.28亿，同比下滑5%，环比前一季度减少了2300万。赚钱却流失用户的窘境背后，就是字节跳动产品生态的强势挤压。面对腾讯音乐、网易云音乐等原有的头部平台，字节系产品打开局面的策略是免费加广告，譬如汽水音乐提供免费模式，用户观看广告可以限时解锁会员歌曲的播放权限。平台设置激励机制，如签到可以领取限时会员，看广告可以领取金币兑换提现等等。同时在交互层面，平台弱化搜索功能，采用单列上下滑动的推荐流，实现抖音式的个性化体验。更关键的是，这类音乐产品正和短视频生态深度绑定，用户发现新歌的渠道逐步向抖音、红果等短视频平台转移。
0: 另一方面，随着监管层面叫停独家版权模式，腾讯音乐过去仰仗的版权壁垒被大幅削弱，一批高价值版权开始向多平台分发，其坚守多年的音质加版权护城河面临很大的挑战。收购喜马拉雅成了腾讯音乐突破现有发展瓶颈、争夺音频赛道话语权的重要一步。
1: 首先补齐长音频短板，搭建全品类听觉内容生态。腾讯音乐长期以音乐版权为核心优势，在线上听歌领域站稳脚跟，但是在有声读物、播客、广播剧等长音频板块布局偏弱。喜马拉雅则积淀了海量音频内容资源，如果完成深度整合，腾讯音乐有望跳出单一音乐播放的局限，升级为覆盖全品类听觉内容的综合平台，既能强化内容壁垒，更能抢占用户的碎片化时间， 完善自身生态闭环。
0: 其次，直面字节系的竞争，稳固行业话语权。对腾讯音乐而言，布局喜马拉雅不只是简单的内容补强，更是与字节跳动正面抗衡的重要筹码。音频赛道比拼的是内容储备与用户停留时长，手握优质长音频资源，才能留住更多用户，抵御竞品的持续冲击。
1: 最后，随着互联网流量见顶，音乐平台靠用户的增量实现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然过去，挖掘线下实景场景增量成为了新的突破方向。比如车载音频是音频除了手机端外的重要延伸场景，喜马拉雅将车载版作为生态服务的基石，提供亲子模式、空间音频和座舱多场景智能音频等深度服务。腾讯音乐则聚焦 AI 声学技术共创、座舱定制音质音效、车载场景创新等方向，与多家车企展开深度合作。双方完成资源融合后，可在车载场景实现内容技术双向协同，打造音乐、有声书、播客一体化的听觉服务。
0: 业内人士指出，腾讯与喜马拉雅的联姻或将改变在线音频行业的未来走向，此次附条件批准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通过划定清晰的红线，既允许了能促进创新的并购交易，又有效预防了可能出现的市场垄断，保护了消费者、内容创作者和下游渠道的利益。尤其是对独家版权的限制，有望促使行业回归到以优质内容和服务为核心的良性竞争轨道上来。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2: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3: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中阳。最近，湖南永州江永二中的一些学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这个礼物要加个引号啊。期中考试后成绩退步超过100分的，被学校评为退步快学生，还发了一张纸质证明作为惩戒。看到这条新闻，我脑补了一幅画面：孩子拿着这张证明回家，家长脸一沉，同学之间互相调侃，甚至可能被贴上学渣的标签。学校可能觉得这是在倒逼学生努力，可是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的孩子被这样公示，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呢？做家长的都知道，孩子成绩退步超过100分，原因可能有很多，也许是最近身体不好，也许是家里出了状况，也许是某次考试心态崩了，当然也可能确实学习态度出了问题。但无论哪种原因，一张冷冰冰的退步快学生证明能解决什么问题呢？2021年，教育部就出台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明确要求惩戒要注重育人效果，要与学生过错程度相适应。什么叫相适应呢？你上课说话罚站几分钟可以，你作业没写补上在家批评也可以，但人家成绩退步，你就发个退步快学生证明，这跟过错程度哪点相适应了？比起惩戒，这更像是示众。尊重是教育惩戒的底线，可以批评但不能贬损，可以严格要求但不能公开羞辱。教书育人育的是人，不是考试机器。如果为了逼出几分成绩，把孩子的尊严踩在脚下，那这样的教育分数再高也是失败的。正的教育是让跌倒的孩子有勇气站起来，而不是让他跪着认错。
0: 好的，感谢周仲阳。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为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他日前宣布，将在主席任期结束后留任美联储理事。
1: 联合国大会主席发言人柯林斯12号宣布，安提瓜和巴布达已提名厄瓜多尔前外交部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目前仍有3女2男5名候选人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除埃斯皮诺萨之外，还有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来自阿根廷的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及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
0: 法国电视一台13号报道， 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前一天晚上抵达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这艘名为“雄心号”的邮轮隶属于英国大使邮轮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按计划，该船应从波尔多继续前往西班牙。根据官方通报，已经有一名90岁的乘客疑似因此而死亡，另有50人出现了消化道感染症状。医疗团队已经登船开展卫生评估。尽管公报说，目前没有任何理由将这起疫情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关联起来，但还是有不少人疑问：邮轮旅游还安全吗？环球马上说，一起来了解。
2: 新视野，
4: 新观察，
2: 新话题，
4: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5: 大家好，我是小马。邮轮跟传染病爆发联系密切，这事儿和邮轮本身的属性有关。首先，从空间属性来看，邮轮把吃住行由所有功能都压缩在同一个封闭空间里。和陆地旅行人流自然分散不同，邮轮上所有人每天在餐厅、电梯、泳池这些公共区域高频交叉接触，不管是诺如病毒还是肠胃炎病菌，传播起来都特别快。其次是客群结构，长线邮轮的主力游客本来就是有时间有消费能力的中老年人，可这部分人群偏偏是感染后重症风险最高的群体，这次出事儿的就是90岁高龄老人，风险直接成倍放大。最后是移动属性，邮轮跨越多国港口航行，是移动的聚集地，出了问题，流调、隔离、转诊的协调难度远高于陆地聚集性疫情，很容易把风险带到下一个目的地。不过大家也不必因噎废食，正规邮轮公司都有完善的防疫预案，普通游客只要出行前选合规的航线，出行过程中做好手卫生，尽量避开人挤人的密闭公共区域，身体不舒服第一时间联系船医，就可以把风险降到可控范围。说白了，邮轮是很舒适的旅行方式，只是它天生更容易出现聚集性疫情，出行还要做好防护，理性应对。
1: 好的，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美在经济投资领域有一系列有前景的互利合作项目，当美方不再将两国经贸关系正常化与乌克兰问题挂钩，或者乌克兰问题得到解决时，俄方希望这些项目能开始实施。佩斯科夫说，俄方将继续通过现有渠道与美方对话，俄罗斯正通过美国与乌克兰交换信息。
1: 据韩联社13号报道，由于未能缩小在绩效奖金支付问题上的分歧，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就2026年集体劳动协议展开的谈判破裂。工会领导人表示，预计将有多达50000人参加总罢工。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政府调解下于本周一周二进行了为期2天的谈判，工会方面在昨天凌晨宣布调解失败，并表示废除年薪50%绩效上限，并要求按营业利润15%划拨奖金等要求没有实现。根据目前局势，一旦劳资双方无法在工会设定的期限内完成谈判，三星电子有可能遭遇史上最大规模罢工。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三星电子是全球最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之一，一旦遭遇大罢工，不仅会冲击韩国半导体产业，还将波及全球芯片产供链。
0: 瑙鲁政府12号说，该国议会当天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已将国名由瑙鲁更改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该更名提案最初由总统阿迪昂于1月提出，瑙鲁政府此前表示，瑙埃罗这一名称更能体现瑙鲁的民族遗产、语言和身份认同。政府解释说，现行国名瑙鲁源于外国语言难以准确发音瑙埃罗。
1: 北京时间8:57，990早新闻为您回报天气。本是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19，评价等级为优。
0: 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沈欣、李璐，感谢各位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明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7: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6: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8: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6: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9: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6: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10: 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11: 5月23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10: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6: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7: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18: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全力以赴对待每一起案件、每一项任务、每一份使命，才能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由于心中怀着法律的梦想，我自考了法律大专、法律本科，并攻读了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的学位，最终穿上了我梦寐以求的检察蓝。9年前，我开始负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我深知，我们办理的不仅是案件，更是孩子的人生，是他们的未来。在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创立了“加减七色花”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品牌。努力用正义和关爱的阳光去照亮未成年人成长的天空。不久前，我转到民事行政检察岗位工作。检察为民无小事，特别是民事支持起诉工作，更需要我们用心用情来为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撑腰。扶弱帮困，既是守护公平正义，更是彰显司法温情。我希望自己不仅是一名检察官，更是孩子们的守护者，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曾经我远赴四川、新疆等地巡讲支教，用自己的热心和专业帮助到更多的人。未来我将秉持初心，继续带领我的团队以高质效的检查工作业绩，向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20: 早上好。
21: Morning。
22: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21: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22: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23: 以健康价值导向的理
22: 念，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21: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第五时佩蓉。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讯息。今天呢是多云到阴，今天的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东南风四到五级，今天上午起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天五级阵风六到七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1度。今天相对湿度是5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接着让我们关注内容提要。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嘉定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2026年嘉定区5.12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汛防台主题宣传活动举行，2026年嘉定区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启动，嘉定妇幼健康党建共同体成立，为妇女儿童送上健康大礼包。我们再来关注今日话题。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一则师生间的网络互动意外出圈，据媒体报道，有学生在学校 APP 的咨询投诉平台上建议希望吸烟区增设板凳，理由是站着抽烟太累。对此校方回复称，吸烟区不是休息区，更不是让人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行为，如果实在站不住，建议从今天开始戒烟。很多网友为这温柔又有力的回复点赞，认为这才是高校该有的样子。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这件事儿。
24: Attention！
25: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25: 早安嘉定，
22: 欢迎继续收听。
25: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21: 近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嘉定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民建上海市委主委谢东、中共嘉定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出席会议并讲话，嘉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振华、区政协主席杨丽、中共嘉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晓玲、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薛萨萨、民建上海市委秘书长徐红出席会议。
26: 谢东代表民建上海市委向大会的召开和新当选的领导集体表示热烈的祝贺，对民建嘉定区第七届委员会带领全区会员锐意进取、实干笃行，为嘉定区改革创新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民建事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大贡献给予充分肯定。谢东特别称赞了民建嘉定区委在协助民建中央举办纪念胡觉文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和民建中央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胡觉文生平陈列馆展陈升级和迁建工作中付出的努力。他向新一届区委提出3点期望。一是以民建上海地方组织成立80周年为契机，广泛凝聚共识，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二是以服务15五规划开局起步为牵引，锚定中心任务，提升参政履职效能。三是以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为抓手，永葆初心使命，持续加强自身建设。高湘代表中共嘉定区委充分肯定民建嘉定区第七届委员会团结带领全区民建会员为推动嘉定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并提出了3点希望。一是筑牢思想根基，在政治引领上达到新高度，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凝聚共识把方向，充分利用嘉定丰富的统战文化资源，引导广大会员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不断为嘉定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凝心聚力。 二是围绕中心大局，在服务发展上展现新作为，充分发挥特色优势，高质量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自觉投身区域改革发展实践，为实现嘉定“十五五”发展目标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三是强化自身建设，在履职能力上实现新提升，对标四新三好要求，围绕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要求，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大会听取丁新华代表民建嘉定区第七届委员会做的工作报告。民建嘉定区委现有九个支部，会员361名，其中经济界会员占会员总数的78.4%。五年来，民建嘉定区委聚焦民建市委、中共嘉定区委中心工作，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五年来，提交集体和委员个人提案81件，累计报送社情民意建言593篇。大会选举产生民建嘉定区第八届委员会12名委员。在随后召开的民建嘉定区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范立超当选为区委主委，鞠小芳、朱忠敏当选为区委副主委，决定罗义娟为区委秘书长。闭幕会议上，范立超代表民建嘉定区第八届委员会做发言，大会向6名离任同志宣读致敬信，感谢他们多年来为嘉定民建事业做出的贡献。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嘉定区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民建市委各部室、中共嘉定区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嘉定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区侨联、职教社有关委办局负责同志、民建嘉定区委历任正副主委应邀出席大会。
21: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5月11号至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近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引起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26年嘉定区5·12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汛防台主题宣传活动在北水湾体育公园举行。
26: 活动现场，区水务局、菊园街道、属地物业等多方力量联手，依次模拟了抢排水、倒伏树木处置、车库挡水坝构筑3个高风险场景，各方配合默契，行动紧张有序。现场还设置了防灾减灾救灾科普知识咨询答疑互动、宣传展板展示、应急救援装备展示等互动体验区。在应急救援装备展示区，破拆工具、救生设备、巡航搜救无人机、一件件救援神器刚摆出来，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围观。
1: 无人机啊什么的都有的，这个是被我们以前没看到的。通过这次活动呢，就是学到了，就是那个灾难来之前要冷静的应对，有一个自我那个防范意识。
26: 防灾减灾救灾关乎生命安全，也是城市发展的底线。活动中，嘉定区5·12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启动，下一步区应急管理局将扎实开展防灾减灾救灾科普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家庭五进宣传活动，
2: 发挥我们灾防全员单位以及各街镇的力量，把我们的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深入到人家家户户，真正做到人人会应急，个个会讲安全。
26: 活动还对12个街镇的防汛防台应急避难场所示范点进行集中授牌，对24名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先进个人予以表彰。区委常委、副区长朱孝杰出席活动。
21: 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近日，2026年上海市燃气行业防灾减灾进社区宣传活动在伯乐广场举行。
26: 活动现场，燃气泄漏巡检无人机、巡查电动车、燃气报警联动阀门系统一批新装备亮相，引起大家浓厚兴趣。用气安全科普展位前，不少市民边看边问，现场气氛热烈。
3: 我的像个淋浴器啊，早头啊，正常使用寿命呢是8年，那么不要没说的位，到底的呢要及时更位，要及时更位它，不要因小失大啊。那么有条件的呢要8年，有条件的呢要装上报警器，确保安全啊。
26: 活动中，嘉定燃气安全讲师团成立，首批十名讲师团成员将陆续走进社区，开展安全宣讲。
0: 目前呢，我们已经将燃气安全工作纳入了常态化的

0: 管理，持续通过燃气安全进社区、进市场、进学校的方式开展宣传培训工作，进一步提升我们区燃气用户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市北燃气工作人员还为部分孤寡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开展上门服务，检查燃气安全、更换燃气灶具、筑牢用气安全底线。据统计，嘉定区现有天然气用户约57.7万户，液化石油气用户约16.3万户。经过3年的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已完成天然气表具更新53.8万户，道路老旧管道改造50.32公里。
0: 今年呢，我委将持续推进街坊的87公里老旧燃气管道的改造和2000户的天然气智能表具更换工作，将此项市级的为民办实施项目落到实处。
2: 5月10号至16号是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昨天以“科技赋能节水，治水引领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嘉定区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开幕式在冠龙治水科技园举行。
1: 活动中，上海冠龙治水科技有限公司代表登台，分享冠龙治水科技园建设与发展愿景。该园区总建筑面积约8.4万平方米，专注于智慧水务产品研发制造，推动行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已经吸引了一批优秀企业签约入驻。
3: 所以我们把这个台搭好了之后，我们希望更多的这个集水技术、集水产业能够在我们园区里面共同发展，或者把我们的技术通过我们嘉定，通过我们放长三角，甚至在全国的范围里面再发展。
1: 从制造到制造，从分散到集聚，嘉定节水产业正加速成势。现场，嘉定节水产业创新发展联盟正式落地，将进一步整合资源，凝聚力量，共育生态，共同打造节水产业的嘉定样板。2026年嘉定区全国城市节水用水宣传周启动，宣传周期间将聚焦政策落地、民生提质、科技赋能，推进管网改建，普及节水知识，联动各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水动力。
4: 我们也呼吁全民参与，企业践行责任，携手让节水成为嘉定亮丽的城市底色。
1: 活动还对2026年供水条例进行了专题解读。
2: 近日，嘉定区妇幼保健院联动马路镇6大片区嘉定新城教育集团、驻区科研院所签约成立嘉定妇幼健康党建共同体，共推出共享服务清单，内容涵盖医疗、教育、科研、社区服务等多个方面，惠及区域百姓生活。
5: 开展妇幼健康直通车的深化行动，每个月呢固定呢进行党员服务日，为社区的孕产妇0到6岁的儿童呢建立健康档案，轮流呢我们派专家深入到六大社区开展义诊、咨询、健康讲座等等方面的服务。
1: 此外，还将进校园开展青春期生理心理健康讲座，面向师生开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技能培训等，邀请科研人员参与妇幼健康科普，并探索妇幼健康相关科研课题合作，如出生缺陷防控、儿童发育行为问题干预等。活动现场还为嘉定妇幼健康党建共同体、妇幼健康服务站、医教结合工作室、科普教育基地授牌，进一步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党建合力，为妇女儿童提供全生命周期高品质的医疗保健服务。
2: 日前，奥迪品牌全新智慧性能旗舰 SUV 奥迪 ECX 开启预售，新车共推出5款配置版本，现时预售价区间为28.98万元至37.98万元。
1: 奥迪 E7X 全系标配后轮转向系统，配合升级后的 Quattro 全时智能四驱系统，百公里加速成绩为3.9秒，已在中国首条山脊赛道百骏山获得最速 SUV 称号。三电方面，新车搭建宁德时代109度聚能大电池 ，CLTC 综合续航可达751公里，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快充平台，充电10分钟续航里程最高增加429公里。
6: 这款车型无论在安全上、智能驾控上，以及辨识度的外观造型上，可以说都是可以成为我们年轻客户群体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值得一提的是，奥迪 E7X 的生产任务由位于嘉定安亭的上汽奥迪制造基地承担， 该基地于2025年8月落成投产，年产能36万台，专属生产奥迪品牌车型。
2: 春末夏初，正是花开烂漫时，这两天嘉定街头的月季与蔷薇竞相绽放，把道路围墙都变成了花园，不用走远，家门口就可以赏花。
1: 记者在新城路塔城路至仓场路段看到，全长800米的月季花带

0: 片家门口的美景。
1: 一路看到这花花，我觉得维护的挺好的，然后小朋友也非常喜欢，他看到这种颜色鲜艳的花都很高兴。
0: 除了花路，路边围墙也成了花的海洋，粉色的蔷薇花簇拥在枝头，把整条街道装扮得姹紫嫣红。微风拂过，阵阵清香扑面而来，让人仿佛置身花海之中。而在位于沪宜公路的蔷薇园，毗邻停车场的这片蔷薇也花开正艳，娇艳的花瓣层层叠叠，宛如一幅绚丽多彩的油画，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2: 这个花就是像一个花城墙，是吧？好看，我们在这里走走秀啊，跳跳舞啊，拍拍照啊，就这样，我们每天都会来这里玩一个小时。
0: 在嘉定还可以前往秋霞浦、塔城路等地赏月季，到富华公园、金鹤公园等地赏蔷薇，预计盛花期均还有一周左右，市民朋友趁着天气晴好，一起打卡这份家门口花开的浪漫吧。

0: 在尔滨出圈之前，淄博文旅也是可圈可点的呀，打造了大量出圈的项目，还把文旅资源全部高标准 VR 数字化，陆续在网上发布，这就是对不便出门的游客最大的宠爱。我觉得呢，时代在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维度和热爱的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要想发展旅游业，就必须站在游客的角度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1: 这个世界不仅有眼前的工作，还有诗和远方。于我而言，各地的美食就是对我的最佳宠爱。烤肉和馕，虾和蟹，火锅和麻辣烫，榴莲酥和虾饺皇，赶紧炫到我嘴里，
2: 真的很好吃。
3: 关于旅行，我认为的是，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去哪里，其实跟我们的信念和出发的勇气，然后还有一些对心灵上的一些自由的向往，我们在旅行中其实不应该只关注于风景，更应该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2024年对生活的热爱，一如既往，也希望在走遍祖国大好山河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每个城市的热情和特色。
1: 文旅各种卷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之一。真心希望各地文旅的卷不仅仅是景区宣传，而是能快速解决游客投诉的问题。
5: 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我们接着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为主，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全天气温是在21到28度之间，风力有所增大，上午起东南风有4到5级，阵风6级，相对湿度是90%到50%。近期天气总体是非常平稳的，一直到下周初期都会保持蓝天白云的状况，气温保持在20到28度之间，适合大家安排换季洗晒，长时间在户外适当注意防晒和补水。那么下周二起，天气形势有所调整，雨水又会变得活跃起来。
6: 从武滨外地外贸公司到美食家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得搿张繁华帝都老灵了，颇回了那上海80、90年代的时代记忆。
7: 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男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8: 上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脚踏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辣辣过年的辰光，脚踏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就让我当里叮铃当啷。
9: 在美食家的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

0: 胆固醇试剂就是快，比小虎美登的做得更，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1: 现在三五排脑中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重伤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2: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上海居民可以申请金门马祖旅游签注了。国货还是韩装，在这儿你都可以选。近期打开社交媒体，你会发现基本盘正在成为一些人的口头禅，只要遇到不同观点，特别是有爱国倾向的观点，三句不离你是基本盘。热点聚焦今日关注浙江宣传评论，基本盘不该成为被嘲讽的对象。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近日介绍，上海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已同步启动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申请受理工作。上海市户籍居民和居住证持有人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申请办理往来台湾通行证及赴金门马祖个人或团队旅游签注。需要注意的是，办妥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之后，还需要通过有资质的旅行社代办入台许可方可出行。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这是一条最新的旅游攻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今天介绍说，全市20个出入境的接待大厅目前呢已经是全面启动赴金门和马祖旅游签注申请的一个工作。在上海呢，主要是两类人员，一类是上海市的户籍居民，还有一类呢就是居住证的持有人，你都可以凭本人的身份证件去到这些接待大厅办理台湾的通行证以及是相关的签注。
4: 本市户籍居民单独申请签注的5个工作日办结，同时申请证件及签注的7个工作日办结，持居住证的外省市居民上述两种情况都是10个工作日办结。
3: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到我们的出入境管理部门去办理台湾通行证和签注以外呢，我们的具体的出行人还需要在出行前去找到有资质的旅行社去办理一个入台许可。
4: 另外还有两点想提醒广大申请人，第一就是办妥了我们的签注以后，还需要寻求相应有资质的旅行社办理相关的入台许可才可以出行。第二是金门和马祖是两个出行目的地，我们办理的签注只能选择一个目的地出行，去了金门以后想还要去马祖的话，还要重新办理相关的签注。
3: 具体哪些旅行社可以组团以及是帮助市民去办理这个入台许可，可以到上海市文旅局的官方网站上面去进行一个查询。从上海出发前往金门和马祖呢，需要先通过飞机、高铁等公共交通的方式抵达福建省，去往金门呢可以到厦门或者是泉州坐船，去往这个马祖呢则可以到福州坐船。
2: 这几天徐汇滨将移出千万级新楼盘迎来一批外籍看房者，现场销售说目前月均接待国际访客超十足，对符合在沪购房条件的外籍人士来说，居住安全性与舒适性都很重要，他们非常看好上海的发展。
5: 160平差不多在9000万左右，
6: 580的
5: 1.4亿。
7: 前两天我在徐汇滨江的一个新房售楼处遇到了一群来看房的俄罗斯人，
8: 哇，
7: 跟上大家
9: 走。
7: 问了销售，这段时间来看房的外国客人呢，主要是迪拜人、法国人、俄罗斯人。正式看房前政策还是要了解一下。
10: OK， 按照国家规定来，他在上海也是居住一年社保税单。
7: 更详细的下方可以了解。一进来各个房间呢就传出了听不懂的外语，此起彼伏，这个时候楼盘特设的翻译呢就派上用场了。外国客人的高频问题，比如地段、政策、设计理念、其他购房者的大致画像，还有生活品质的细节，比如医疗配套如何，有没有会议室、衣帽间多大、健身房在哪儿、泳池怎么样。大家看完呢都挺满意的，聊天当中知道啊，这样的外国客人基本都是老带新，比如阿尔乔姆第三次来了，当天很多第一次来的都是被他说心动的，这自来水销售总监惠爱，
10: 他先来看看完了订了一套，后来还介绍两个朋友来，居住安全性跟舒适性都是要并存的，他们是看好整个上海的一个发展，看上中国的发展，徐汇滨江的国际水岸线他们是非常之喜欢。
7: 聊完外国人看房，话题还是回到我们自己境内购房者，那么销售总监呢又绽放了笑容，他提到了户七条，
10: 户七条以后啊，整体的来访跟成交量都 已经达到了翻倍。如果在沪七条之前，比如说一周的来访量在两三百组，到了沪七条以后，我们周均来访量能达到四五百组，成交比也基本上在翻倍左右。
6: 借借财运。
2: 上海首个长者友好商场中海真如华语城 MAX 近日向银发组发出银龄新址邀请，近30位活力长者今天进入面试环节，角逐商场体验官、沙龙讲师、乐活摄影师三个岗位，展现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群体风采。当一群银发长者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场面试便已经有了最好的答案。一起来了解一下。
8: 我本来还有很多奖状，但是要两大包，太重了。

0: 我今天很开心哦，正好是我的生日啊。那么我把我的优势，包括我的摄影经历，我都带来了。
1: 我想发挥我的特长，就是我对智能手机等比较好奇，比较好玩，所以把我的经验呢分享给老年人，让他
2: 喜欢逛商场。我很想把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分享给我们的老年人。我本身呢，大众点评已经达到了7级。
3: 在竞评当中，我感觉还是有点压力，有点压力，因为好的摄影师太多了，积极争取吧。
4: 好的好的。

0: 国货还是韩装，在这儿你都可以选。作为今年首发上海活动的重点展会之一，第30届 CBE 中国美容博览会5月12号至14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汇聚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200家美妆企业，预计将吸引超过45万人次专业观众到场，找新品薅羊毛。这个美妆盛会怎么逛？跟 STV 记者走一圈。
1: 老姐姐好把香，今天我们逛美国会。
2: 这地方谁来了都得累趴下，
1: 进来之后第一站直冲一二，在这里啊不花2000块的机票，你就可以逛上去小韩最火的 Olivia。
3: 看到很多的帖子，
1: 他们说什么？
3: 推荐来，然后可以领那些小样。
4: 我是一个做韩妆的博主，这个牌子就算是比较稳的，卖的也相当的好，所以说我就特意在这里来一趟。
5: 其实你可以先把拍我们的三大产品的第二的我们跑步破关的号加上话题，然后就可以去领取我们的附件套。
6: 正装
1: 啊，随机的正装。
7: 对，
1: 不愧是某书最火的打卡项目，现在这个点已经暂停了，或者今天脸都没有擦。哎，上个喷雾感觉怎么样？也比较硬。作为一个前任美妆博，如何给自己选择一个合适的口红颜色？我以前是小韩做过色彩测试，我是 Mute Summer， 是柔夏人，所以我比较适合那种玫瑰色系的，然后带点灰调的。看看这个，很日常很成功的一个选色，点上沙滩的颜色。种草了。
8: 参加演唱会或者音乐节的时候都可以贴上。
9: 哦，这个好好看啊，感觉中国消费者非常热情。其实我们品牌相对于中国消费者还是比较新，很多女孩子来试用的时候都说啊，这是我现在在用的喷雾。对于韩妆这一边的话会有比较高的一个期待值，我们也比较期待在中国这边有比较好的发展。
1: 随机又解锁一个韩妆品牌控油，要不给你擦一擦，试一下试一下。请油皮说话，顺便再把保湿面霜擦。
10: 这个蛮好的，这个
1: 真的吗？
10: 这涂起来很湿润，不干不重。
1: 接下来呢，你就直接来到 W2， 这里呢是美妆和美妆的这些工具的展区。而且我来了之后发现啊，刚刚逛的这些韩妆不香了，因为这里是国货的天堂。
11: 老鼠掉进了米缸。
1: 适合我的颜色出现了。妈呀，你看到它的闪了吗？一整条的银河。早知道今天就不化妆过来，我每天上班就用这个来补妆，一巴掌就拍好了。猜这个是什么？
8: 这彩妆，画眼睛上的呗。
1: 眼影啊，这是专门画卧蚕的。在 W1 还有一个上海人都知道的品牌百雀羚，但是你知道百雀羚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吗？顶流代言。
2: 你看起来好像很贵。
6: 主打一个中国的中式抗老系列，延续了我们之前中国里的系列，还是采用浴桐的这个概念。
1: 哇塞，这里还有一部老电梯。
12: 这是我们百雀羚出来的第一个彩妆的单品，百雀香粉，1931年就诞生。那经过100年的历史的话呢，我们现今把它复刻出来，呈现的这种丝印加烫金的文化，来复刻这一个百年的养肤之路。
13: 靠，我知道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做这个彩妆系列之初，有推出一个广告视频，详细的去描述了他们的彩妆的一个发家的一个历史，它也融合了一些老上海的一些文化的气息在里面。
14: 老品牌可以更新，这样给年轻人用的感觉。
1: 逛了一圈下来呢，我是一无所获，不过呢我的脸重了10斤，爱美的小姐姐可以关注一下。不过如果你想薅羊毛的话，记得要趁早哦。
0: 突发脑卒中、癫痫等疾病一下子昏过去了，不用怕。近日，上海浦东首个昏迷诊疗中心在上海市东方医院南院揭牌成立，最先进的双板 DSA 手术室同步启用，刚揭牌就救了一个。一起了解一下昏迷诊疗中心能收治哪些患者吧。
15: 今天最高气温直冲30度，不知道你们上班有没有到昏过去？每爷真的昏过去了。
7: 那也不用担心，因为就在今天，浦东地区首个昏迷诊疗中心在东方医院南院正式揭牌成立了。
15: 那我现在来到的就是东方医院南院的急诊大厅啊，大家看这边有一个绿色通道。那当卒中患者通过绿色通道进入急诊之后呢，会先在门口进行一个快速的预检和生命体征的检查。如果是危重的患者呢，就会进入身后的这个手术室，最近的一个床位也是预留给了卒中患者。而且针对卒中患者经常需要溶栓的这么一个需求，这个床也是可以有个称体重的一个功能，帮助医生快速的计算这个溶栓药的使用量。那在患者进行救治的同时啊，家属也可以在这边，比如说患者需要检查 CT 的，办理住院或者手术室准备的，也就是说在整个十米的半径内可以完成大部分卒中患者的一个就诊流程，也是尽可能的帮大家压缩了这个时间。
7: 什么概念啊？就拿今天接诊的第一个患者来说，中午11:07通过120来到昏迷诊疗中心，11:17的时候医生就完成了初步诊断，家属也办好了住院手续，患者已经在初步治疗，准备进入 DSA 手术室取栓。说到这个 DSA 手术室啊，也是今天和昏迷诊疗中心同步启用的。
15: 现在我和摄像换一个手术服，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双板 DSA 的相关的手术。先领一袋鸡血啊，开玩笑，去手术室了。这里就是这次启用的脑血管介入专用 DSA 手术室。那么今天已经有第一位患者在这个手术室里面，这是一名80岁的脑梗男患者，之前就提示说可能是血管出了问题，所以今天通过这个检查就可以有一个明确诊断，到底问题出在哪。
1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器，它你看它有两个 CD， 所以称之为双板。那这个双板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它同时一照射可以多个角度进行显示，病人的一个射线量是减少的。然后呢，同时呢，手术时间可以缩短，因为一次可以做两个角度嘛。平时我们一个血管要看好几个角度，要打好几次，它还能够把这个手术，那么医生把这血管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更加的精准。
7: 之所以要成立这个昏迷诊疗中心，就是希望在市民万一突发昏迷，搞不清楚原因，手足无措之时，可以有一个这样快速的机制，让家属知道该把患者送到哪儿去，也给患者最快最对症的治疗。
17: 昏迷的患者呢，他是原因是很多的，很背后的可能是中风，可能是脑炎，也可能是癫痫等等，方方面面，这样一个诊疗流程啊，包括做哪些相关的检查，进行相关的判断，以及如何快速的把患者转移到他应该就诊的区域。中风的患者可能需要溶栓取栓，癫痫持续状态的患者需要尽快的控制发作，以及进行一些生命体征的监测。我们通过这样的平台呢，方便就医，尤其对于其中最大一部分的脑中风患者，我们形成了一个相对闭环的工作环境。
7: 目前呢，东方医院昏迷诊疗中心依托神经内科重症监护室开设了13张床位，组建了由9名医师、25名护理人员以及专职技术人员组成的精锐救治团队，每年可以收治重症患者近600人次。患者呢也拥有了从社区的脑卒中小屋到医院卒中急救绿色通道，再到危重疑难患者精准救治以及后续康复管理的全流程全链条的脑健康诊疗服务体系。以后知道了，万一碰到有人昏迷，就往昏迷诊疗中心送。
0: 尿酸高了，这不敢吃，那不敢碰，每天提心吊胆。其实有一种家家户户都有的普通饮品，喝醉了就是天然的尿酸促排剂，它就是柠檬水。关于柠檬水的正确打开方式，有4个要点一定要记牢。
18: 哎呀，说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尿酸高了，个子不规切，挨了个规棒，没提哈喽喽。其实有一种家家都有的普通饮品，却是天然的尿酸促排剂。尤其对于高尿酸和痛风人群，坚持饮用不仅有助于降低尿酸水平，还可以改善肾功能指标，它就是柠檬水。为什么柠檬水能辅助降尿酸？主要归功于它的双重机制。首先，柠檬富含天然柠檬酸盐，经人体代谢后生成碳酸氢根离子，可有效提升尿液 pH 值，简化尿液，进而促进尿酸溶解与肾脏排泄，减少尿酸盐结晶沉积。不仅如此，柠檬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对于促进尿酸排泄也有一定的作用。那怎么喝才算对？记住下面这4点。一、温水冲泡，建议用40度以下的温水冲泡，以保护柠檬中的维生素 C。二、尽量不放糖，柠檬酸味较重时，有人习惯加糖、蜂蜜等调味，但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控制。三、胃酸过多的人少喝，柠檬水会刺激胃酸分泌，胃酸过多容易反酸和有胃溃疡的人群，尽量少喝或饭后喝。四、 喝完记得漱口。酸会使牙釉质脱钙，及时漱口可以使牙齿尽快脱离酸性环境，避免牙釉质受损。除了适当饮用柠檬水，控制尿酸还需避开以下几类饮品，避免喝出高尿酸。
19: 一、酒和含酒饮料，不论是啤酒、白酒、威士忌，都与高尿酸、痛风风险相关，而且喝得越多风险越大，建议戒酒，聚餐时不妨以茶代酒。二、甜饮料，可乐、奶茶、含糖茶饮等，里面的果糖一方面促进尿酸的生成，一方面减少尿酸的排出，这就是甜饮料加重痛风的关键所在。三、果汁，即便是鲜榨果汁中主要糖分还是果糖，此外还会有一些葡萄糖和蔗糖，对待果汁和甜饮料应该是一样的态度，最好别喝。四、海鲜汤、火锅汤、乳白肉汤，这几类汤中的嘌呤含量都很高，多喝易引起痛风发作。
18: 最后，柠檬水是降低尿酸的好帮手，但光喝它还不够，管住嘴，少喝甜汤饮料，效果才更好。阿亚索，侬记牢了吧？
20: 从华平饭店、外贸公司到美食街区黄河路、锦衣路，哎呦，我觉着搿张繁华帝都老灵啊，铺满了那上海八九十年代的时代记忆。
21: 美食通向胃，也通向心。饮食男女的故事呢，离不开搿张嘴巴。从黄河路、锦衣路吃到芝加哥，繁华呢是一份最嗲的上海旧辰光的美食指南。
22: 人汽车还没介许多的辰光，脚踏车就是老底子上海人经常用的交通工具。特别是辣辣过年的辰光，脚踏车上头侪是个泥，清脆的这个铃声呢，就让马塘里叮铃当啷。
23: 辣辣美食家眼睛里向，泡饭是上海开埠180多年来生活节奏的写照。泡饭顾名思义就是快。比消费美登的糟蹋工，更加能成为代表上海的特点。
24: 现在三五排闹钟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哎呀，小辰光嘛，一直抢了要脱重伤发掉，现在再也没了。
25: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0: 近期打开社交媒体，你会发现基本盘正在成为一些人的口头禅。只要遇到不同观点，特别是有爱国倾向的观点，三句不离你是基本盘，基本盘还真不少。当下网络热词层出不穷，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上基本盘等说法属于网民社会情绪宣泄的一种表现，也是互联网活力创造力的体现。但在部分人的语境当中，基本盘成了嘲讽普通群众的代称，将基本盘污名化，其中既有贴标签发泄情绪网络的动机，也藏着解构国家认同、消解社会共识的险恶套路，应该引起重视。基本盘一词是最早是金融术语，特指股市中大盘的基本走势，后来又被部分网友带火，成为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网络梗。此外呢，基本盘也逐步衍生出更多现实层面指代意义，它被用于形容经济发展基本面，也被拿来形容国家间的亲疏关系，在一些情感话题和职场领域，基本盘还用于形容自身条件或公司职业规划。但是现在基本盘在网络舆论场里变了味儿，渐渐成了观点交锋中伤人的软刀子。一旦探讨陷入僵局，有人不愿再摆事实讲道理，就会甩出一句基本盘又赢了，仿佛贴上这个标签就能把对方打入非独立思考阵营，以此彰显自己的清醒。更让人不适的是，有人刻意将心怀爱国情怀、认同国家发展成就的广大普通民众贬低为低认知、盲目顺从的人群。只要有内容介绍中国的发展进步，评论区时常会出现又是一群基本盘的嘲讽。比如品牌的选择本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如果有消费者提出对国产品牌的认可，就可能会有人给他们贴上基本盘消费等标签来进行贬损。这股风气还蔓延到了影视赏析等领域，比如看美剧的就是审美高端上档次，如果网友说喜欢看国产剧，就可能会被评论区嘲讽是基本盘审美。这些污名化基本盘的行为看上去标新立异，颇有个性，实则流于情绪化跟风，会慢慢地侵蚀网络空间理性对话的生态。当讨论变成了标签的互斥，真正的思考也就无从谈起了。有人嘲讽基本盘不过是被流量带节奏跟风玩梗， 但也有不少上蹿下跳的账号，背后则别有用意，并逐渐形成一定负面影响。在网络里，总有一些人装睡，看不到国家的进步与发展，也不能理性对待我们在发展中遇到的挑战和问题。在过去，他们可以利用信息宣扬全盘西化的神话故事，但这两年持续的中外生活对仗，让西方媒体构建的滤镜碎了一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以更平视的姿态看待中西发展的差异。这些年国家的发展成就不仅惠及广大民众，也让很多外国人深感认同，不然成为中国人也不可能成为国际网络平台的顶流现象。这些客观事实让他们黔驴技穷，后又不动了，于是这些人只能污名化基本盘，把认同中国发展现实的普通人贬低为无知被洗脑的群体，从而实现逻辑自洽。境外势力针对中国的舆论战、认知战从来就没有停过，从过去的你的国到后来的这跟月薪3000的我有什么关系，这些试图打击人们的积极性、割裂个人与国家紧密联系的消极认知，一旦在国内社交平台上发酵，就会被部分境外媒体和账号拉出来大肆宣扬，并且用篡改 IP 等手段千方百计地倒灌回来，妄图误导更多的年轻网友。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在所难免，但这类嘲讽基本盘的声音并非真正关心问题，更多是为了刻意消解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国家的认同。他们将基本盘变得一无是处，实则是否定了无数普通人的奋斗价值。这种偏颇论调的危害不容小觑，有些账号嘲讽基本盘主要是为了凸显账号本身定位的与众不同，想通过拉踩带来的流量在网络里收割更多现实利益。网络中多数普通网友都有着充沛的爱国情怀，这些账号偏偏刻意贬低普通网友，给他们贴上没有个性的基本盘、国家优质资产等标签，以这种出格言论来自我标榜独立思考有个性，但其实根本目的还是误导更多普通网友进入他们设置的信息茧房和话语陷阱，成为他们割韭菜的对象。基本盘不该成为贬义词，因为人人既是自己的基本盘，也是国家发展的基本盘。热爱自己的生活，关注国家的发展，非但不是原罪，更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将基本盘当成嘲讽对象的做法一旦泛化，真正受害的是广大网络参与者。面对网络里嘲讽基本盘带节奏，我们要说三句话：稳定的基本盘是国家发展最坚实的压舱石，那些将基本盘视为流量密码、动辄嘲讽的人，忽略了一个最朴素的现实，正是无数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国家的认同，以及每个平凡的劳动与创造，汇聚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磅礴力量。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奋斗的人，都是国家发展的基本盘，他们的存在让国家在面对风浪时拥有了稳定的根基。这种不可或缺的价值，绝不该被抖机灵的流量裹挟、被嘲讽所淹没。要正确认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既要尊重个体努力，也要看到国家发展的力量。从苹果人、安卓人的二元对立，到基本盘被污名化，对爱国群众的攻击在网络里就没有消停过。其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彻底将个人与国家的发展对立起来，弱化网友的爱国热情与共识。言论自由有边界，绝不能沦为拉踩对立的狂欢。当有网友理性驳斥嘲讽基本盘的错误论调，就有人拿言论自由当借口，实事求是地说，确实不能强求所有网友都必须说正确的话，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对其他人随意拉踩、恶意贴标签，将基本盘作为攻击他人的武器。本质上是将复杂的个体认知粗暴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对立，消解理性讨论的可能，也伤害了那些真正关注生活、关心国家的普通人。每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表达的权利，但没有随意贬低他人的资格，只有遵守言论自由的边界，才能让表达回归初心，不失底线。

0: 你我皆是国家的基本盘，民族的复兴没有局外人，相信每一份普通人的坚守都是时代最坚实的注脚。
1: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0: 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一则师生间的网络互动意外出圈。据媒体报道，有学生在学校 APP 的咨询投诉平台上建议希望吸烟区增设板凳，理由是站着抽烟太累。对此，校方回复称，吸烟区不是休息区，更不是让人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行为，如果实在站不住，建议从今天开始戒烟。很多网友为这温柔又有力的回复点赞，认为这才是高校该有的样子。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这件事儿。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的网友对这件事儿有哪些观点想要发表的。有位同学说啊，还是挺放任的，大学就应该全校禁烟。还有朋友说，哎，确实应该啊，但是是不现实的。其实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在坐高铁的时候，因为高铁是严禁吸烟的，但是我们下高铁的时候啊，那些忍不住抽烟的烟民马上下高铁啊，在我们下高铁的地方啊，各种人都在抽烟，然后我们闻了很多油烟啊，非常的不适。其实吸油烟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很多我们的市民也是抵制的，希望不要吸油烟，但是还没有立法啊，来保障他们的权益。还有朋友说啊，学生花着父母的钱买烟抽才是最大的笑话。那么还有网友说，所有公共场合都应该禁烟，一定要严厉执行，这个也是法律来授权的，法律来严格保障的。还有一位110，他说现在学生吸烟率也很高啊，如果戒不掉，那其实是有义务培养他们如何作为烟民的素质，有一个基础的行为准则，去尊重公共空间，在规定的地方吸烟，拒绝油烟。这位朋友也说到了，一定要在公共空间不要吸烟，要拒绝油烟。其实又有一些城市做得非常好，它有一个吸烟点，在这个吸烟点它的设置是有些曲折的，这样它的烟是不容易散在外面的。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前面有一个人如果是吸烟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快速地超过他，如果在他后面就会吸到油烟。吸到油烟真的很不好，因为吸烟是有害健康的，吸到自己身体里会有损自己身体的健康。我们今天所说的话题对于校方的做法是大力支持的。高校管理常陷入两难，管松了太放任，管严了叫不人性。西外这次被点赞就是因为做对了一件事儿，把管理还原为教育。教育部规定校园室内禁烟，但在室外设置吸烟区也只是给现实留的缓冲带，而不是给大学生修的休闲区。真配上板凳，那就成变相鼓励了。西外的拒绝其实就是在说学校不会助长学生的坏习惯。那么这些年一些高校的管理服务总在忽左忽右里打转，左边是查寝向抄家，把外卖当走私，拿大学生当高中生管，右边却是无原则迎合，把学生满意度当唯一的 KPI， 忘记学校除了服务还有教育的职责。西外这次被点赞就是因为拿准了边界，底线之上是尊重成年人的选择权，底线之下是对学生的健康引导。如果高校为了讨好学生而放弃原则，那才是最大的不负责任。真正的人性化是帮你成为更好的人，而不是陪你一起摆烂。我们昨天也说到了类似高校的话题，昨天高校是严禁外卖进校园的，那也意味着不建议学生点外卖。但是如果食堂真正做到菜价又低同时又好吃，那么学生自然也不会去选择校外的一些餐饮，这也是考验一个学校的管理的智慧。我们再看到今天西外的回应，它是没有训斥的，也是没有大道理的，只是用逻辑讲清了吸烟区为什么不能设板凳，而且表明吸烟区里本来就不该有常客，累到不想抽了，我们恭喜您。这种温柔而坚定的管理态度，恰恰是一些高校所缺失的。那也让我想到了另一则消息啊，当时是快高考了，一位学生他在考试之前啊，他觉得校园里面的鸟叫声非常的喧闹，影响自己的学习，他就给校长提了一个建议，但是校长回复了他说，鸟儿也有权利生活在校园当中，而且这些声音完全你是可以忽视掉的，你可以沉浸在学习当中。我们的教育啊真的非常的好，这位校长做得非常的棒，让我

我们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不能一味地将鸟赶出校园之外。我们在高考的考场之上，如果有鸣喇叭声音，这是禁止的，是我们应该坚决是取缔的。但是这些自然、这些鸟的声音是我们取缔不了的，这也是考验了高校管理者他的回应的水平啊。我们再回到这个事件上啊，这个事儿表面上看是不给板凳，深层次是高校学会了说不，而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高校清醒的知道什么是该管的，什么是该放的。希望用一句累就对了，给学生们上了一课。高校不是温室，学生也不是巨婴，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在方式方法上有温度，这才是高校管理该有的样子。那么也再次感谢各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那么今天早安嘉定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法宝在线。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5: 干杯！
6: 新年快乐，
7: 万事如意，
8: 心想事成。
0: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9: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2: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5: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

0: 哦，其他公园了。
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5: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5: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5: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5: FM 100.3，用心相伴。
10: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11: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养精文明的劳务力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10: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得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首批村办企业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施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11: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10: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11: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组织书记沈。

0: 哟，扎根北馆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修好土、看好房、管好人、服好户。
1: 以法维持，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3 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夏天啊，户外徒步露营是越来越火了，一些社团旅行社会让大家签一份免责协议，写着风险自负，出事概不负责。那么这种签字真的能免除责任吗？上海就刚判了一起年轻姑娘徒步意外身亡案，旅行社拿免责协议拒赔，最终呢却被判赔了50多万元。那判决的依据是什么？户外出行签了生死状就真的是生死自负吗？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上海斯迈尔律师事务所的殷兆阳殷律师，一起来聊一聊户外徒步的法律责任、安全义务、自甘风险免责条款的效力。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发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1: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3: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2: 好，非常欢迎殷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还有我的搭档小齐啊，我们一起来共同分享这样的一个案例。那这起案件呢是最近上海松江区法院啊判决的这么一个徒步死亡案。很多人看完都在问哈，你说这个是正规的旅行社组织的，也有免责声明，那女孩呢也成员了。成年了，他是自愿参加的，那为什么旅行社最后还要赔钱呢？我们先问小齐啊，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我最大感受就是惋惜，我对23岁的张女士很惋惜，但是我对旅行社也是很惋惜。因为23岁的张女士她是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体状况是否能够完成这次徒步啊，她也是大意了。你想她自己独自回去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她自己可能会死亡，她应该第一时间去打120或者找一个朋友陪伴她，然后旅行社呢也是觉得才23岁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也是疏忽大意了。我觉得如果风险意识能够提高一点的话，旅行社能够细则再完善一点的话，对这样的突发情况能够再保障一些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看他一共收了几千块钱的费用，然后就赔了57万多，我觉得对他也说是一个
2: 损失挺大的。
4: 是的，
2: 确实，如果要是能够再尽心尽力一些，可能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了。那殷律师，您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是这样，首先第一个感受就刚刚跟小齐一样，就觉得很遗憾，就是这个结果啊，是非常不幸的。其实这个结果在很多的环节点是可以被避免的，就像刚刚说的这个死者，如果自己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承受能力，包括出现身体不适以后的自我救助等，他只要但凡稍微注意一点，可能这个环节就过去了，就不至于有这么一个结果。同样的，作为旅行社来讲，其实别说他是专业的旅行社，哪怕是不专业的旅行社也知道，哦，这种状况身体状况不好，你随便采取一个救助措施其实都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但是就像刚刚小齐说的，双方都是很疏忽大意，所以很遗憾。但是更遗憾的是什么呢？此类案件不是个例，此前有，现在有，将来真的还有可能有，
2: 还有可能有。
5: 对，就是这种对于我们法律从业人员来讲，这种案件经常能碰到啊，包括我自己手头上也有。到后面我们节目如果允许的话，我们后面可以再介绍介绍。就是非常的遗憾，这是我的第一点感受。第二点感受呢，就是类似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那么我们的法律在这里边要进行一些规范以及一些引导。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啊，其实后面我们会慢慢的来分析为什么法院是这样判的，就是说 包括此类的活动过程中所谓签的免责声明啊、生死状啊，它的效力，法院对于这些东西的一些判定啊，它都是有根有据的。
4: 嗯、
5: 所以这个结果最终呢，这个旅行社大概承担了30%左右的这个赔偿的责任。其实这个基本上我们觉得，第一符合法律规定，第二个符合大众的预期。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从这个案件中要一个了解法律规定，第二个知道情理所在啊、责任所在，以及这里面的一些这个法律的点。到后面它有很多的专，包括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自干风险是什么，安全保障义务是什么，就是说这种类似的徒步活动、登山活动或者激烈的对抗活动，他们的法律的边界在什么，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些案例可以获得这些法律知识。
2: 嗯，那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也先给大家还原一下这个案件啊。2024年6月，上海一名23岁的张女士花了139元报名了某旅行社组织的南京九连间徒步一日游。当天呢，天气非常的热，那徒步过程当中啊，他就觉得头晕，身体不舒服，于是呢就跟领队说要独自原路返回。那领队呢没有拦着，也没有安排任何的人陪同，甚至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也没有做任何的叮嘱，就让他一个人往回走了。那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啊，路人发现他晕倒在路上，送医抢救无效死亡。所以呢，家属就起诉了旅行社。旅行社拿出报名时签的这个免责声明说啊，这个活动不是盈利的，也是风险自担，生死自负，我们不赔。但是法院审理后就判决哈，免责声明是无效，旅行社未尽到安全保障与救助义务，承担30%的责任，一共是赔偿了57万7014.6元。所以我们就可以引发接下来的一个讨论了哈。第一个问题，这份免责声明白纸黑字，而且是本人签字，而且23岁的张女士显然她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那为什么法院却说无效呢？原因是什么？应律师，
5: 是这样。其实呢，这个我们民法典啊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原因导致的损失或者这个扩大，他不承担责任，就此类的单方免责声明，法律上是明确禁止的啊，是不允许啊。所以说这种所谓的生死状，法律不认可。民法典是这么规定的，之前的民法通则也是这么规定的。其实我们国家的很法律从始至终对于这种所谓的单方免责是不允许的，包括以前我们此前讲到过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也提到有一些单方免责的电这个告示啊，
2: 叫霸王条款，
5: 对，就是以霸王条款认为它是不生效的啊，不能适用的。其实这个也是因为这是法律的底线，如果法律能够认可此类免责声明如果有效的话，那它会引发非常大的道德风险。举个例子，我请一个雇员我来做一件事，但是我就告诉他生死免责，签完了之后我什么都不管你，劳动保护我也不要了，说这个保险我也不给你保了，就让你去干活，干了活以后出了事你自个来承担。就是说，而对于这个干活的这个人，因为他处于绝对弱势，他为了挣那个100块钱、200块钱的工钱，他就说所有的签免责他都会签，但签完了以后最后对他的人生造成巨大的危害啊，甚至有可能死亡。就是此类的免责声明，他是在一个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出现，就经常会在不对等的情况出现。因为如果对等的话，这种免责声明很多人是不会签的 是不会签的。所以如果法律允许它生效，就会引发巨大的道德风险。所以因此法律就是一定要平衡，就是你太强势的一方以所谓的免责声明，你要影响单方免责，对不起，法律不认可，我必须要让你这个组织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他才会敬畏，因为敬畏这个法律，害怕承担责任，所以他会在很多的安全保障很多措施上他会做到一些这个行为。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个这个被保护的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是不允许它生效，所以应当是判定它无效。这个无论从法律还是从情理上来讲都是正确的。
2: 其实有很多时候在签订免责协议的时候，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好，或者说是活动的参与者也好，我其实很被动的。
5: 对，
2: 甚至有些就是你不签就不让你参加，
5: 有的时候他是不懂，有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不签这个，他就不给你这个机会，而大家都有侥幸心理，就认为说哎呀我没
2: 有
5: 那么倒霉吧，虽然他也知道这个签了以后对我自己不利， 但是他的有侥幸心理啊，或者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一个我不会那么倒霉，第二个真那么倒霉了，我又能怎么办呢？就他无力反抗。
2: 嗯，所以这个时候他又会签，但是签了之后，我们的法律其实会给一个公正的裁决的。
5: 对的。
2: 嗯，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关键点哈，女孩呢是自己要走回去的，不是被强迫的，那为什么旅行社还有责任呢？她说她自己觉得我自己往回走就行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那又不是说旅行社说那个你自己走吧，或者是对方要求了说，哎，你是不是要一个人陪我，旅行社说不行，我们没有人可以陪你，你自己走吧，好像似乎都不符合我们这种假设的情况哈、啊、就是女孩说我要自己走回去就可以了，那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旅行社还要承担责任？
1: 这里面就要说到我们第二个专业术语，因为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个就是这个条款无效的问题、
0: 嗯、
1: 然后第二个专业术语了，这个就叫做安全保障义务。
0: 嗯，
1: 其实安全保障义务这个专业术语在我们很多期节目中都提过，它在很多场合下它都是能适用的。
0: 嗯，
1: 这个规定呢是民法典所规定的，也是以前民法通则中都有规定的，就是说这个是我们一直有的规定。
0: 嗯，
1: 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就是类似于像宾馆啊、商场啊、游乐场啊啊，包括一些活动的组织者、经营者，他对于他的公共场所中的很多要进行安全保障的义务和责任。
0: 嗯，
1: 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到商场里面去，比如天下雨了，那么我们会发现很多商场门口会立牌子说，哎呀，这个下雨路滑，有水路滑啊，包括他要铺一些垫子，其实这就是他在做他的安全保障义务啊，就是这样做的话可以避免来商场逛街的人他摔跤，这就是安全保障。包括银行，包括他们的台阶如果设置有问题的话，他都是要承担责任的。而旅行社他作为一个什么，他首先一个我们要特别注意啊，就是这个案例中的这个组织方他不是一个个人，也不是一个一般的公司，他是一个专业的旅行社，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法律对他要求相对来讲会比较高。就是我们换一下，如果他不是专业旅行社，是不是一定承担30%？那也未必啊。所以我们一个注意组织方，这就是我们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它首先是一个专业的旅行社，它具有组织的资质和能力啊。但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我估计啊，这个旅行社可能关注了活动本身的风险，但是呢在这个活动中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今天案例中的这个受害这个死者，他就出现了特殊情况。首先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一定是徒步活动所带来的，是他的身体状况他承受不了这种运动量，是他的自身疾病，这是主要的原因。但是出现这种特殊情况以后，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旅行社，他应当有应对此类特殊情况的应对措施。
0: 嗯，
1: 这就是我们法律上所讲的安全保障义务，他要在合理的限度内来进行保护。那么一般我们通常的理解，像这个徒步活动过程中死者身体不适了，他提出了，这么旅行社他应该做什么事情？一个，如果你有没有懂医学的，比如说你的领队就有一定的医学知识，这个很多时候外户外活动中有人就是会懂医学的，甚至里面就有医生有护士啊。你有没有，你整个活动过程中有没有考虑过这个身体不适的状况？你有没有医生？你有没有配备医生？如果有配备医生的话，有可能这个悲剧就避免了。这个他没有配备啊，这是第一点，他我觉得他是做的不够的。
0: 嗯，
1: 尽管他的整个强度不是很大，但是确实有这种例外情况，中暑啊，像这个情况中暑啊、摔跤啊，如果你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有没有配备医生，我觉得专业这个旅行社没有做。第二个，当他不舒服以后，至少你要看护他啊，你要把他放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让他放松。
0: 嗯
1: 啊，可能他中暑的话，哎，可能一下就好了啊，你要有人陪伴，或者打120也没有问题，有120他可以通过电话里边来指导你，或者说他派救护车过来，其实这个也是很轻松就能做到。
0: 嗯，
1: 但他没有做啊，这个也是他没有做好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第三个最最重要的就是，当这个姑娘自己提出说我要离开，她离开以后就意味着什么？她在身体不适的状态下，然后她独自离开。
0: 嗯，
1: 而这个时候一般的人都不会同意啊，尽管是他本人提出的，但是一般来讲是不适合同意啊。
0: 嗯
1: 啊，就是哪怕我们普通的百姓，我们都知道哦，我带着别人去了，他身体不好，或把他丢到荒郊野外去，这肯定是不适合的。啊，
0: 责任意识太薄弱了。
1: 他应当是干什么呢？他应当是要派人陪同，
0: 嗯
1: 啊，派人护送他回去。
0: 嗯，
1: 这个他没有做到，所以为什么法院最后认为他在后面的救助环节存在着疏忽和过错，就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尽到。前期的组织活动，法院并不认为他的组织活动本身有太大问题，但是当出现了这种身体不适的特殊情况以后，他的救助义务没有尽到。这种救助义务就是我们法律上所讲的安全保障义务，就是正常情况你在合理的限度内，你得派一个人陪同他，或者打120，或者你有医生陪同等等，这些都没有做。 他通通没有做啊，所以这个很明显他是有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尽到。
0: 嗯，的确是这样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判决结果哈，旅行社其实承担30%的责任，
1: 对，
0: 就不是全责，
1: 次要责任。
0: 也就是说我们意味着说这个女孩她其实是负有一个主要责任。
1: 对，因为这个判定啊，在司法实践中这种判定呢它有一定的规律。首先一个判定

0: 关。
1: 有关的。
0: 对，而这一次的徒步呢，它的强度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大。啊，它也就是600多米的山嘛，啊，所以主要的原因是自身疾病。那自身疾病的话，作为这个姑娘来讲，她对于自己的自身状况没有了解，并且是她主动提出她要离开，而且她没有要求说我有人陪同啊或者等等，而且人从身体不舒服到最后死亡，它不是一个瞬间的过程，它不一定是瞬间的过程，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很多次求助的机会，他向旅行社提出说我需要有人陪同，我需要，这就是一个求助过程，他自己没有提，所以他自己首先一个过于自信，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1: 年轻，
0: 那他觉得自己没有问题，所以这个死亡的原因以及他在整个过程中的过于自信，我觉得是造成最终死亡结果的主要的
1: 原
0: 因，因为自己的身体状况自己最清楚，所以因此他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其实这种比例啊，就是37%开啊，就是这个死者本人承担70%，那么安全保障义务者要承担责任，但承担责任的比例往往呢没有那么大，就是基本上司法实践中也是比较普遍的，就37%嘛。
1: 所以自己的这个生命财产安全，
0: 对，
1: 自己才是第一责任，
0: 必须要注意。就像我们去逛商场啊，就是说这个下面有水，我摔跤了，那一般呢我们也要判定，就是你走路的这个人，你自己要注意有没有水等等，你不能说哎呀，反正我进了商场，好像我摔跤了100%都是商场的，不可能的。你自己主要要注意，包括小孩跑啊，父母要拉着孩子呀，等等，就比如台阶啊，你自己要看呀，就是往往本能的责任往往是会占大部分的。
1: 的确是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就这个案例来进行深度的解读哈。先延展到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户外徒步法律的一些核心问题。那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就是一个人自愿去参加一项活动的时候，那么你就要承担这个活动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那这个就有一个法律的专业名词叫自甘风险哈。那是不是只要是自愿参加出事了就没有人管呢？
0: 对，这个刚刚主持人提到了第三个专业术语叫自甘风险。那么自甘风险这个概念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有一些文体活动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对抗性，一定的危险性，那么作为这个活动的参与者，他自己明知这个活动是具有危险性对抗性的，但是我愿意参加，当他表示我愿意参加的时候，就代表了他对于这个活动本身固有风险的自我承担。这就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自甘风险，就是我自己自愿承担这个活动本身所蕴含的风险。那么在自甘风险的情况下啊，参加这种有对抗性有危险性的活动，万一真的出现了，就是很不幸啊，就真的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风险的之后，那么原则上这个风险是由他自己来承担。比如说打拳击，我作为拳击手，我要去参与拳击赛，我是专业拳击手，我是业余拳击手啊，你自己对于拳击过程中的激烈对抗你是知道的，结果一不小心对手一拳打过来，把他的鼻子鼻梁打坏了，那么这个时候承担结果是由对方来承担吗？不是，是由你自己来承担。因为这种拳击它就有可能把你的鼻梁打歪啊，比如说跑马拉松，它也是有风险的。我们也看到此前也报道过，马拉松活动过程中因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过于自信，结果在跑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严重状况。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活动本身所固有的，包括攀岩，登山啊，
1: 还有日常常见的打篮球，
0: 对呀，打篮球、踢足球、打羽毛球。你说打羽毛球的过程中摔一跤，把脚给扭了，这不是非常常见。但是你说，哎呀，我之所以这个脚扭伤了，是因为我想去救那个球，而这个球呢是对手打的，他就对手打得非常刁钻，所以我想追究对手的责任，那成立吗？当然不成立。这就是我们法律中所讲的叫自甘风险。但是我们要高度注意，我们自甘风险所说的风险是这个活动本身所固有的风险。打拳击就一定会被对手打到，踢足球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被撞击，打羽毛球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被扭伤。但是我们这个案例为什么又不能适用自甘风险？首先这个活动本身的对抗性包括风险性是比较小的，就比较小的。我们通过介绍中可以看到，它虽然是有11公里的徒步，但是它整个过程中不是在穷山峻岭中，它可能就是一个丘陵地带，
1: 本身是不存在太大风险。
0: 这个活动本身，而且最终这个姑娘的死亡，她不是因为在徒步过程中摔下去了，就是所以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姑娘死亡的原因主要是自身疾病。

0: 那么在活动过程中用量过大是一个诱因，
1: 嗯，
0: 它的风险不是活动本身的固有风险，
1: 嗯，
0: 所以它不能够适用这个所谓的自干风险，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这个案例过程中，姑娘是在活动过程中退出活动，
1: 嗯，
0: 这个活动已经退出了，
1: 嗯，
0: 啊，所以因此最后死亡的时候时间点，它不是在活动中，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活动中的风险最后受伤，它是自干风险，活动已经结束了，啊，他自己提出说我要退出。那么他就没有参与这个活动了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自干风险原则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中实际上它并不适用，所以大家不要误认为说哟，只要参加活动签的免责声明签的这个东西都是无效的，不是的。就像我刚刚讲的马拉松比赛，马拉松比赛的过程中因为自己过于自信最后跑得心肌梗塞最后死亡了，这种例子是有的。那这种状况之下，那么签的这个免责声明难道就没有用吗？不是，而是活动方再三的提醒你了，你这个活动本身是有风险的，这种不叫我们所说的叫生死状，而是高度的提醒你。所以说为什么有时候参加像现在马拉松比赛，以前的时候没有体检，现在我们也在讨论或引导说是不是要进行一个选手的体检报告，啊，就是因为就是大家认为有风险性的，我们的目的不是去解决责任谁承担，那个是没有办法的情况，已经死亡了无可挽救的情况下是用金钱去做弥补，让组织方各方各请引发更多注意，但是我们最最要重要的是就不要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啊，是我们要制止它。所以说不能认为说啊，我所有的活动只要参加活动我都按自干风险来，那就像我刚刚讲的又会引发新的道德风险，反正我让大家签字签完字我就不管了，不可以，啊，
1: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即便他可以适用自干风险的原则，那么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他其实也是有这个
0: 他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免除，
1: 对，确实是
0: 依然不免除，比如说两个拳击手，你上去打我不管了，打死了我也不管，那肯定不行，所以为什么要有裁判，
1: 对对，
0: 为什么要有旁边教练要看，一旦发生拳手他已经神志不清醒了，他没有办法做出认输或者放弃的时候，
1: 不允许
0: 教练要上去干涉，裁判要上去干涉，包括对手的拳击手看到对方倒在地上了以后你不可以再进行继续的伤害，就这些东西在自干风险的情况下作为组织方作为活动的对抗方他依然是有法律责任的，
1: 确实是这样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就是 AA 制自发群聊约徒步没有收费没有领队，出事了谁担责任
0: 啊？
1: 哎，大家自己组织的啊，这么一个活动，
0: 是就刚刚我们分析前面一个案例的时候，我们说法院考虑过，这是一个专业的旅行社，他作为组织方，所以法律对他的要求会更高。那么刚刚呢，我们主持人提到的，如果不是专业的旅行社，就像刚刚说的，可能是一些爱好者啊，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叫大牛嘛。啊，大牛，然后他自己来组织，当然这些大牛们呢一般来讲还有点经验，但是实际上他们所谓的经验他毕竟还是业余的，啊，他的组织的时候有时候也会出现过一致性，比如说我们此前就出现过徒步穿越啊，穿越秦岭啊，穿越某所谓的沙漠，其实那个所谓的领队的大牛他本身自己也是业余者，但他自认为自己比较专业啊，他认为他的措施是没问题的，其实倒过来看就会漏洞百出。在这个时候，那么法律上呢要具体的案件去做一个判定。首先组织方有没有责任，组织方一定有责任，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就是安全保障义务，你只要是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你就有安全保障义务，大到一个活动的举办，马拉松比赛刚刚说的徒步活动的举办，小到一个什么，我哪怕转个局大家喝个酒，就说喝酒以后喝死人了，这个也是一个活动的组织者，他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所以我们看哟，这你说这个也算组织者，对，这个，
1: 肯定是有一个先发起头的人，这个人可能就是组织者的，
0: 对，所以这个组织者的身份就是不会因为说你是专业的你就是组织者，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你就不是组织者，法律不是这么判定的，他的判定是实质，就是是不是你组这个活动是不是你牵头组织的，啊，只要是就 OK 了，只是说专业的法律要求高啊，就对你的注意义务要高一点，你业余的我可以适当的降低一点，但是安全保障义务一定是有一个合理限度，你不能说因为我是业余者所以我什么都不管，那不对，也不是说因为你是专业的我法律就对你苛求，那也不是，啊，就是一个合理限度，
1: 其实你做到哪一步，
0: 对，就是他要根据具体情况，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业余者我组织大家去爬一个蛇山可能就100米， 那我们觉得说，哦，这个要求应该不要太高，
1: 嗯，
0: 啊，只要正常就 OK 了，你别穿个大棉袄来就可以了，对吧？你看着他穿个羽绒衣来，你夏天穿个羽绒衣，你就得提醒他这个不可以，对吧？那一般情况下，只要看看，那穿个高跟鞋，那请问你是不是要提醒他？
1: 嗯、
0: 你当然
1: 要
0: 提醒他，你穿高跟鞋爬这个就不合适。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作为业余者，我组织大家去爬珠穆朗玛峰。那这个就麻烦了，
1: 嗯
0: 啊，那这个就麻烦，就说你又没有这个能力，那这个时候你说我不管，我是业余者，不行，因为什么？因为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儿，你作为一个业余者，你去组织这种活动，你本身就是这个打力量不可能达到，
1: 对对对，
0: 所以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请问你要不要承担责任？当然要承担，因为你组织了一个和你的能力完全不
1: 匹配
0: 的活动，
1: 对对对，
0: 对吧？嗯、所以说。每一个组织者的责任，我们法律上只能说叫合理限度，它有上限，它有下限，但是每一个案件情况都不一样。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野景点、野路徒步出事之后，这个政府啊、景区啊、平台啊，他们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吗？
0: 嗯，其实这个问题呢，同样的，它的这个关键词呢，依然是我们提到的叫安全保障义务。
1: 嗯，
0: 我们安全保障义务既适用于这个活动的组织者，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野路啊、野长城啊、野路这个，哎。他的组织方他绕过景区的常规路线，他组织大家去，他肯定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0: 啊，就他是一个这个组织者，但同时场地的管理方他有没有责任？场地的管理方依然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1: 嗯，
0: 这个场地这个景区是你的，你要对这个景区有一个合理管理。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就是某些景区，比如说特别是登山啊、这湖泊啊，他们的景区管理方他会有唯一的入口，他会旁边用一些阻拦、一些警示牌把它隔离，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他要做的场地管理。但是是不是说我只要隔离了我就不管啊？因为有的隔离网会被破坏啊，会被人破坏，会被野兽破坏，你有没有发现？你发现你没有发现，是不是你有过错啊？结果有，我们经常会发现有的人会来逃票，他可能从其他的管理疏忽的地方钻进去，他个人肯定是主要责任。但是呢，作为景区管理方，你怎么，你不应该在你的场地中有允许有这样大的巨大的漏洞在这个地方啊？有的时候这个漏洞，这个所谓的野路在网上人尽皆知，但是你景区管理方你却不知道，甚至乎有的景区认为说，哎，我就默认这样的所谓的这个野徒步让他们存在，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有这些所谓的存在，对他的景区的知名度他是有好处的啊，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管啊，就说有的景区方呢，他会认为场地管理方认为说，反正不是我规定的路线，你们出了事我不管，不是的啊，这是整个场地都在你的管辖范围啊，你不能说我只管我规范的路，其他的路我通通不管，那不行。但是呢，有的景区太大，它确实客观条件不可能做到，比如说我们前面以前讲的野人山、
1: 嗯、
0: 我们讲的这个什么劳埃山、
1: 嗯、
0: 它本身就不是景区、
1: 嗯、
0: 它本身就不是景区，但是它有管辖方，所以管辖方所能做到的，它没有办法把整个山全圈起来，
1: 它只能是立着牌子，
0: 对，它只能立着牌子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是不可以去的，
1: 很危险，对，
0: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开发，
1: 嗯
0: 啊，所以呢，大家在徒步的活动过程中要特别的注意这些问题，
1: 嗯，千万不要就是为了去寻求刺激去涉险，
0: 对的，
1: 太危险了，实在是哈，也不是说出了任何事情都有人帮你兜底的，
0: 对，所以呢，组织方有责任，这个场地的管理方有责任，但是我还是要再三强调，所谓的责任都是事后追究，我们作为普通的百姓，你最要做的就是自己对自己的风险你要自己评估，
1: 嗯
0: 啊，不要去胡乱参与啊，
1: 对，
0: 叫量力而行。
1: 哎，确实是这样哈。你看刚才一个徒步，我们就总结出来这么多可能发生的一些风险点和争议点哈。
0: 对，
1: 小琪，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还是觉得应律师说的特别好啊、嗯，就是说你自身要有一个风险的评估，
1: 嗯、
2: 因为现在你知道小红书上经常把那个野景点啊、
1: 嗯、
2: 说的特别好啊、
1: 嗯，
2: 它其实是经过美化的、
1: 嗯。
2: 然后我们很多市民朋友，我们不知道哦，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可以去，就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这是有风险的。
1: 嗯、
2: 然后就是跟风就去了，因为现在宣传也是很多嘛、
1: 嗯、
2: 所以说你自媒体平台你也不能一味的为了流量我们就大肆的去宣传这个景区，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
1: 嗯、
2: 所以说还是要相关方还是要做好这个告知的责任啊。
1: 嗯，
0: 其实这里面我要说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叫精装的朋友圈、
1: 嗯
0: 啊、为了打卡然后不惜一切、
2: 嗯
0: 啊、其实我们会看到在实践中特别多的就是为了拍照 然后一边拍一边退，直接掉到山崖下面去了，或者为了拍照去攀登到

0: 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去等等，就是为了那张所谓的照片，就是说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这种例子太多太多，真的叫比比皆是。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特别是现在有很多自媒体，它的拍出来的东西也好，它宣传的也好，叫自带滤镜。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你不要去一下就是蒙蔽了眼睛，就是看到的都带滤镜的啊。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说做户外活动或者说是去进行旅游，它的本质是让我们的身心愉悦，而不是说我不顾一切的我去挑战自我等等，每个人都是有限度的，就追求美是人的天性，但是在追求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在户外的活动它一定是有风险的，不存在零风险这么一说，就是哪怕你随便就是非常成熟的景区，我们看到啊，成熟的景区里面其实它也有意外啊，天上一个石头突然一下掉下来，以前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游客坐在这个步道上休息，天上一个猴子拿了一块石头砸下去，结果就把这个游客当场就砸死，就这种例子就叫天上掉下来的啊，这个压根不是景区这个工作的疏忽，这个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预计到，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风险是无处不在，当然我们就说风险可控，量力而行，这个很重要。
1: 的确是这样的哈，就是刚才小琪其实提到像有些平台上他也是在宣扬一些野景点，之前我也看到过有这种这个河道口的那种，
0: 对对，特别多，
1: 然后他还帮你放好这个躺椅，然后还有这种什么清凉解暑的一些这个食物，然后就是来吸引消费者然后去那玩。
0: 其实那个河道后来我看到其实这是人家的泄洪通道，
1: 对，
0: 一旦上游泄洪
1: 很危险
0: 啊，一定是肯定不行了。
1: 其实我们之前就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因为有很多市民然后在这个地方玩，游客其实是，然后快要泄洪了，但是呢就是他们完全就不听从指挥，就是有人有工作人员来告诉他们说赶紧撤离，就是这个地方马上要泄洪了，一而再再而三的警示他们，但是没有人走，大家就觉得不信，
0: 对，
1: 然后结果就发生了悲剧。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当这种情况就是一直在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的警觉，就刚才其实我们开头的时候就聊到这个话题，就在说这个事儿以前发生过，现在正在发生，未来可能还会有。
0: 对，
1: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发生这种悲剧之后还会有这样的悲剧接连上演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原因是？
0: 其实呢，我们在实践中，包括我们办理过很多类这种案件，我们觉得这个如果汇总的话，不外乎是几种状况，第一个呢叫过于自信，就是认为什么呢？哎呀，这种小概率事件没问题的呀，对吧？认为这种小概率事件不可能发在我身上，对吧？就说这个都是吓人的，
1: 其实就
0: 侥幸
1: 心理，
0: 对啊，就比如说人家动物园里面会立块牌子，野兽危险。他非要跑上去逗这个野兽，结果被这个东北虎一下扑倒，对吧？就这种，或者说自己弄个洞自己钻进去，他就要挑衅一下，他觉得这个野兽我不害怕啊，就这第一种叫什么叫过于自信。你说他是真的是不懂吗？其实不是的，他是觉得自己可以轻于就没问题的，不怕的，就比如说闯红灯就是典型。大家都知道闯红灯很危险，但是就有不停的有人在做，他就觉得说不害怕，他能撞我吗？司机不敢撞我的呀，对吧？你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别人，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猛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那所谓的细细的一根绳，其实有的时候叫过于自信，侥幸心理，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心态。第二个确实就叫无知者无畏，他从来没有过类似的风险啊，就是比如说在游乐场里边小孩子都玩得很开心啊，大人都觉得很害怕，为什么？因为小孩子特别开心，是什么？他不了解这个危险性。他坐上海盗船的时候，他去蹦极的时候，小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过，如果这个绳断了会怎么样？因为小孩子他不懂，而我们成年人我们是懂的，而小孩子只是觉得这个过程中，哎呀，很兴奋，是让无知者无畏，就是每一个人他受的教育水平不一样，他的见识不一样，有的时候他对于这种危险他是真不懂，他真不懂，比如说红绿灯，有的人就说我就没见过红绿灯，我就不知道，我不知道红灯来了我要停，就说有的人他确实就是不了解，就是过于自信的人有的，然后
1: 不了解
0: 无知者无畏的人也是有的，就像这种徒步，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案例中的这个姑娘，她就不知道十一公里的徒步意味着什么，包括有的人背了一个包，然后他去穿越秦岭去了，他压根不知道秦岭穿越秦岭是什么概念，或者说他去穿越沙漠去了，他觉得自己带上一瓶矿泉水就可以搞定了，他就觉得自己就是比别人厉害，其实就无

0: 智者无畏，他没有敬畏这个大自然，
1: 嗯，
0: 对吧？就这是还有的是什么心态呢？还有的人就觉得说，他只关注到了美的那一面，就说哇，我穿越沙漠多酷啊，对吧？我这个带我一个人能够征服泰山，我多厉害！他只关注到了结果，他压根就没有注意到每一个结果他都有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你能不能行，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啊，只有当什么呢？就像很多人说，说小小的泰山我就拿捏，结果爬到半中间发现自个儿不行了，对吧？其实就这个过程，就是这就不成熟，就是你希望得到结果，你看到了结果，你这个诱惑你，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每一个结果它都有个对应的过程，
1: 嗯，
0: 而这个过程你能不能做，是不是你能够做的，其实他不了解，
1: 嗯，
0: 啊，冲上去，结果一下就被教训了。其实被教训了，知难而退是可以的，但是呢，就问题就是很多时候你退不下来。啊，就是有很多人甚至认为说我这个叫什么叫知难而上，比如说马拉松的比赛，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跑马拉松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有很多很多的人不停的叫挑战自我，挑战极限，就是违背了这个生理规律，就是今天我跑了20公里，明天我就一定要跑30公里，至于明天什么身体状态我不管，反正我就是每天都要进步，对吧？就是为了这个减肥啊，为了美容啊，为了健身啊，就是不顾自己的身体极限，所以这种人的心态也有的，他知道有危险，他也了解有危险，但是我就是不管不顾，我认为我一定是能克服，100个人里面99个克服不了，但是人家说我可能就是那第100个，就他把危险置之于身外，他觉得他是能做到的，实际上要遵从规律。就像这些不了解啊，有侥幸心理啊，或者说哎呀，甚至有的人说我就是要选一个充满着挑战的路，啊，就自我感动，啊，实际上这些我觉得都不是非常成熟的，啊，实际上我们是要敬畏自然，敬畏规律，并且呢，还是要了解我们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1: 对，
0: 有限的，而且呢，不要什么都靠觉得自己能定胜天，啊，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要求助于专业方啊，等等啊。对吧？就是包括我们报名我们要去询问呀，组织方是谁呀，组织方这边有没有配备什么，比如说保险买没买啊，这个有没有医生啊，有没有专业人士啊，这东西你要去了解，而不能说自己一腔热情，我自己是个小白，结果集合了以后发现大家全是小白啊，就很麻烦，对吧？你要自己要了解。
1: 对，自己要有这个意识，其实就是你看我们总结一下，其实就是规则、规律还有责任，
0: 对
1: 吧？首先人要有规则意识，就是这个事应该怎么做，它有固定的这个流程，并不是说大多人就去做了就是这个事就是对的，
0: 对，
1: 而是它其实都是有自己的这个规则所在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这个规律，就是人无论是自己身体状况的这种规律还是大自然的规律，其实都是要去敬畏的，
0: 对
1: 吧？你不能说你人定胜天，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就一定可以。
0: 对啊，就像前一段时间那个冬天的时候，不是到那个这个开车到湖面上去，最后这个车子整个都压下去了嘛？人家当地已经连续发布多次警告，说这个湖面要融化了。但是呢，就是有一些人就说为了追求那个兴奋度，然后就一定要，他也知道这是违反规则的，他就侥幸，他觉得说哎呀，不至于那么倒霉吧？结果事实上就是用了那么多条的人命去验证这个问题。但是每一年的冬天都会发生。
1: 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规律，大家对规律不够敬畏，所以就会导致这样的风险。最后一个其实就是责任意识，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徒步的案例，就是如果说这个旅行社他有一点责任意识的话，可能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和风险。
0: 对的。
1: 所以如果大家就是能够遵守规则，然后不违背规律，首先然后再有就是要负好自己的责任，那可能这种情况就会少之又少了，就不会越来越多， 对吧？
0: 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会看到网上会看到很多的视频，就是现在比如说啊，这个有很多的阿姨们，那么因为退休以后有更多的时间出去旅游，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1: 对。
0: 但是我们会发现呢，就是很多视频里面会去展现一些身体比较大的，他又没有户外的旅行或者攀登经验的这些阿姨们啊，或者说这些大爷们，他们也去尝试，甚至尝试攀岩，其实非常非常的危险，我们看到他就是连双球鞋都不带穿，然后又背个特别大的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就触目惊心，我们觉得提心吊胆，但他们不了解，甚至乎他们呢认为什么呢？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大山大岭我没去，我现在有时间，我有钱，我有闲，我就要去做，而且呢还不听从指挥，
1: 还是要量力而行，
0: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再三的要提醒， 就是每个人要了解自己的状况，
1: 嗯
0: 啊，你对于某个活动某个运动有热情有爱好，这是好事，我们鼓励，但是呢要按照这个运动的规律一步一步的来，
1: 对
0: 啊，跑步也好，户外旅行也好，攀岩也好，都是好事儿。要运动本身没有错，但是呢要遵循运动的规律。
1: 那好，那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在参与这些运动的时候，这些活动的时候哈，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法律保命点吗？能不能介绍一下？
0: 是这样啊，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参加很多的体育活动啊，包括文娱活动本身都有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是首先一个，我们自己要有一个风险意识。你对于这种活动的选择，就是我参与哪一个，我不参与哪一个，你要对自己的特点予以了解。有的人呢就会比较乖一点，他觉得说，你看我身体状况不行，那些激烈对抗的我就不去了吧。我觉得这个比较好。而有一些人呢就偏偏不信邪，他就说我身体状况不好，所以我一定要参加能够对抗性强的，然后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体状态。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犟种啊，就说这个第一个就是活动的选择，我们一定要高度注意，尽量的建议了选择自己能够驾驭的
1: 能力范围之内的。
0: 对，那如果说你可不可以适当的有一点的挑战呢？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挑战度不适于就超越你太多，对吧？就是你能跑五公里，你不要一冲上去就跑个马拉松。你说我跑五公里可以，那可能下一次我争取跑个六公里八公里，我觉得这个可以，但是你不要一下选择42公里，对吧？这是一个，就是活动的选择量力而行，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你要参加某些活动，你要进行筛选。就像刚刚我说的，每一个活动的组织者的能力是不一样的。当然你尽量要选择那些专业的、有资质的等，而且也不能光迷信，说，哎呀，他是一个专业机构，我就不管了，什么我都不管了，也不是。因为专业者有的时候也会疏忽。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的就是专业的那个荡秋千，结果他的专业人员一下没做好，就是操作失误了。就专业者也不能保证100%都是对的，有的时候他的专业者做多了，反倒对于安全意识他自己松懈了。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选择有专业资质、专业机构的专业的人员，
1: 靠谱，
0: 但是又不能完全迷信他所谓的自己说我很专业。你要跟他有所了解接触，我看看这个带队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可能脾气非常的暴躁，他可能不一定适合我啊。就是说他虽然很专业，但是我可能觉得我不适合他。就是你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特别是当你参加一个活动以后，就意味着你把你的人身安全交给了这些组织者。很多时候是听从他指挥的啊，你的选择接触事先的筛选包括提醒啊，你要提醒他，哎，你看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买保险啊，有没有医生啊等等，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包括一些救援设备有没有可能有。哎，一般来讲专业的人士这些问题都会考虑，但是呢也有可能他一下考虑不周。所以你要自己就是说多去进行选择啊，因为什么，换句话这要保命啊，咱们先责任问题是事后的，但是保命是在前面的。第三个就是一旦介入了以后，比如说我要参加这个活动，那么双方之间是不是要有一些能够留下来的证据啊，不是嘴巴里一讲，嘴巴里一讲万一将来出事很多东西扯不清楚啊，就是要有个东西，比如说我这个参加活动我要报名啊等等等等啊，包括很多活动者都会让你去签署一个所谓的免责声明，这个东西也要注意啊，也要注意，并不是说签了免责声明真的他就免责了，也不是，但是也不是废纸一张，至少这张免责声明说明了什么，说明组织者提醒你这个活动是有风险的，他并不是完全的说这个废纸一张，还有在活动的过程中一定要听从指挥，你得保命，有的时候你认为的不一定是对的，专业人士可能认为的是对的，你要听从，要有自己的判断，觉得这个东西我上不去，你就别逞强，
1: 别硬撑
0: 你别逞强，叫身体不舒服等等，哎，及时的说，就跟人家说该停下停下，该退出退出，没有什么好丢脸的，
1: 确实是这样，
0: 就说这些东西，否则的话就会认为什么呢？你别人，比如说你的领队已经告诉你了，你身体状况出问题了，你停下，你不要再进行了，但是我不管，我说没问题，我一定要上。那最后出了问题以后，那么你自身的责任就会非常非常大，
1: 确实，
0: 所以就特别的小心。
1: 确实是这样。
0: 比如说我现在手头上有一个这个游泳馆游泳的案例， 就是他是学员，学员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那天身体本来就不太舒服，结果他一定要逞强，觉得没问题，自己下水了。下水了以后的过程中，人家教练问他身体状况怎么样，然后他的意思就觉得

0: 好像没问题，我们从那个监控中央摆摆手没问题，结果游来游去，结果后来咔一下心脏病就发了，发了以后，然后教练把他给放上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游泳馆在救助过程中，他的安全保障有点没做好，就他的救生员只是把他放在岸边，没有对他进行施救活动
1: 啊。
0: 对，
1: 那这个好像
0: 他只是看看，觉得没有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所讲的叫做这个要进行心脏复苏，
1: 对，心肺复苏
0: 要用 AED 要上去，但他们都没有做，他们第一时间打了120。然后第一时间把旁边围观的人驱散，这些行为都是对的，但是心脏复苏他没有做，AED 他没有用。结果呢，大概从他出事打电话到救护车来，大概十几分钟。那我们知道心肌梗塞很多时候就黄金四分钟，
1: 对对，
0: 四五分钟没做就人就过去了啊，结果在就死掉了。死完了以后呢，后面就打官司，打官司过程中他的死亡原因毫无疑问自身疾病，但是呢就在安全保障，就是这个游泳馆的安全保障有没有问题，包括这个教练有没有问题，就像说的教练去可能去了解他，他自己摆手，那就说这个行为是不是意味着教练就没有责任了。当然我们因为我是代表的是这个死者一方，我们认为教练还是有责任的，只是说教练的责任比较轻，就因为教练是有过询问的，对吧，而他是自己逞强，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游泳馆作为专业机构，你心脏复苏不做，你 AED 不用，我们认为他的救助责任是有责任的，所以类似于这种案例其实我们已经处理过很多，包括醉酒的，醉酒以后死亡的，我们都处理过，所以说就是这种类似的事件，每当我们出来，我们都觉得很遗憾，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有很多的风险真的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就是因为各种的不了解、过于自信，或者说这个无知状况，其实最后就是产生了很多的悲剧，我们所看到的是悲剧发生以后的这个影响，但是呢，作为那个死者本人，他都不知道，那有的没死，受伤了。伤得又非常厉害，其实是很痛苦的，所以呢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就是我们追求美好的运动、美好的生活的同时，还是要有敬畏，对大自然的敬畏，对活动规律的敬畏，包括对法律的敬畏，我们都要有。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听友留言吧，时间有限，我们简单回应一下哈。首先有位听友他说，我参加户外群 AA 徒步，队友突然心梗倒地，我们没有专业急救，只能打120，最后没救过来，我们要赔偿吗？
0: 这个一般来说就不需要了，因为这个有些特殊情况嘛，当然我们要看运动有没有这种体检要求，但是所以说户外运动的领队对于这个心脏复苏是必须要学的，所以我们国家也在不断的普及，像我自己我也学了，就是说你要知道在特殊情况下
1: 你可以做一些什么，
0: 对，
1: 可能真的就是在那个
0: 可以救命
1: 很短的时间内是吧，就能发挥最大的作用的，
0: 对，
1: 还是要学习一下。还有一位听友他说，我在社交平台报了小众野路打卡徒步，组织者呢收了200元，没签合同，没买保险，出了事谁管
0: 啊？组织者有责任，你参与者呢也有自身的责任。
1: 其实这个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子有一点类似之处，费用不高，然后可能都不够覆盖你的保险金额。
0: 但是法律上呢，其实更多的注重的是组织者的义务和收钱多少。这个没有必然联系，当然收钱多，那么一般认为他的注意义务要高一点，收钱少，注意责任低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有个最底线。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哈，我报名徒步，合同写着一切风险自负，组织者概不负责，就刚才我们说免责条款，他说我要不要签呢，他说不签就不让参加。
0: 对啊，所以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这种免责声明法律上是不认可的啊，这本身是无效的，但是他可以从侧面证明组织者已经提示你了，这是有
1: 风
0: 险的，
1: 风险了，所以你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再做判断了，
0: 对
1: 吧。好，那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最后呢也请英律师给我们所有户外的爱好者一些温馨提示吧。
0: 就是参与活动本身的出发点啊，我们觉得是好的，对美我们是有追求的，但是呢在每一个运动的过程中是有固有风险的，我们对于固有风险呢我们要了解和顺从，然后呢对于活动本身的固有风险以外的其他不应该出现的风险，我们的组织方要尽量的避免，我们的参与者要尽量的避免啊，在所以说运动它的本身是有挑战的，挑战就会一定会有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说因为我害怕风险我不参与，那是不对的，因噎废食，但是呢也不能是这
1: 盲目的参与，
0: 对，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每个人的情况量力而行。
1: 嗯，对，这个才是最安全最稳妥的方式哈。小希，听完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就是今后对一个旅游项目感兴趣的时候啊，不能觉得啊这个很美很美就不顾一切的风险，还是应该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然后看看组织者是否专业啊，能够非常平衡的一个权衡啊，全面的去评估这个事情我要不要去做啊，可能要多想一些吧，你不能想的太少了，但是也不能想的特别多，就像应律师所说的，就应业被废时了。
1: 嗯，确实，
0: 所以说你要选对的，
2: 对，
0: 你不能选最贵的，也不能选最便宜的，而是要选最适合自己的。
1: 嗯，确实是，就是你在参加一项运动的时候，首先你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全面的评估，不能是简单的凭自己的一些想象，然后来对这个项目做一个定性，而是应该去多方了解。再比如说网络上面的一些推荐的好的景点，一些野游的线路，哎，是不是我看到他这个视频拍得好，就可以去参与呢？其实也并不是如此哈，你除了去看这个视频之外，你接下来就要对这个景点，或者说对大家他们推荐的这个路线，要有一个其他方面的了解，比较客观的了解。新闻里有没有说过呀？有没有相关的案件在这个地方发生啊？
0: 对。
1: 然后或者说是，哎，有没有当地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哎，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像视频当中所显示的这么好呢？其实往往有的时候，这个当地的人就会去滤镜了，就会告诉你他真实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哎，你对他有一个详细的了解之后，哎，你觉得各方面评价都还不错，但是确实呢是会有一点风险的时候，你这个要不要参加，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然后还有刚才看到有些网友在说了，他说如果是这种小众的这种组织的，你可以先买一个这个人身意外险，
0: 对，买保险也是一个比较必要的，就是万一出现情况可以分担一些损失，
1: 相对来说哈就会好一点。那其实户外徒步呢，它不是冒险，安全与合法才是最远的路。也再次感谢应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来专业的解读，非常感谢小琪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全世
12: 界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6: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7: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5: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6: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9: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8: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9: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8: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20: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林品佑和蒋新瑞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 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孔佑琪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文学作品《草原，我心向往之的地方》。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 AI 给我们哪些利弊。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如何让自己勇敢起来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0: 新鲜事，
21: 天下事，
0: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22: 大家好，我是小家，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林品佑。
23: 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蒋新瑞。
22: 当古云周桥遇上青春脚步，当小记者遇见周桥商户，这个双节有点暖。下面我们就跟随着小记者王子佳、李洛伊、周道玉去发现属于劳动节的温暖答卷。
24: 我现在的坐标在古运周桥，在大学生小哥哥小姐姐们带领下，我们将化身青年志愿使者，用一场特别的实践迎接劳动节和青年节。
25: 拿起麦克风，小伙伴们开启了三节同庆主题海采，倾听市民们对劳动精神的感悟，探讨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担当，又为默默付出的母亲送上感恩祝福。每一句回答都在诠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内核。今天的任务分成两个部分，除了三个海采组，还有另外三个组走进特色商铺，比如美食组会去饮食店送上暖心贴纸与养生小食，还有问卷记录商户的经营故事与发展期待。
26: 赶紧回去，因为我们现在进度有点慢。
27: 从你们第一个跨出去去咨询他们的时候，有心理障碍吗？
28: 有一点，
29: 他们会不同意。
27: 什么感觉？来说一说。
30: 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担心他们会拒绝吗？因为有的人就是真的会很忙，
31: 嫌麻烦。
30: 嗯，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几个可能比较社恐，但是他们就可能社恐一些嘛，就是各种原因嘛。
25: 非一组会去相关的店铺进行专项调研，还有街区服务组，他们会通过调研去了解哪些店铺是愿意为大家提供更多便民服务设施的。而且三个调研组他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点位汇总到手绘地图上。
32: 我觉得公益原来不是单向付出，
25: 更是我们青少年和青年一辈与商圈双向奔赴的温暖共建。
27: 而且他们是周而复始，没有周末。
26: 对，没有周末。
27: 嗯，那这时候我们再回过来，那我们自己学习平时觉得也很苦，在这个时候比起来你觉得呢？
26: 我感觉我们学习还是非常甜的，我们学习每一步都是为自己后来自己打下基础。
25: 我很期待小伙伴们的节日海采短视频，这份实地调研也会整理成一份报告，为景区发展提供青少年新视角。
23: 校园的精彩从来不止在课堂里，下课后有人走向操场，有人走进画室，更多人则奔赴一场场和兴趣的约定。运动、艺术、学习、实践，总有一种热爱能在这里找到共鸣。就让我们带着好奇，跟随小记者孙君雅，一起听听大家在这里的收获。
25: 社团是校园里最有活力的角落，也是兴趣相同的小伙伴们相聚的地方。无论是运动、艺术、学习还是实践，总有一个社团能点亮你的课余生活。那小伙伴们都喜欢什么社团呢？走，跟我一起去了解一下校园里丰富多彩的社团生活吧。同学你好，请问你最喜欢的是什么社团呢？
33: 我最喜欢的社团是口才社团。
25: 那请问你能在这个口才社团中学到什么呢？
33: 我可以学到各种发音技巧，还能纠正我的口齿不清等发音问题。
34: 合唱社团，因为我可以在这个社团里和同学一起合作唱歌，学习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还在这个社团里交到了很多好朋友，释放了学习压力。
35: 我最喜欢无人机社团，在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很多关于无人机的知识，认识到很多无人机，并掌握无人机的操作，并从中得到实践，让我更好地了解无人机。
36: 我最喜欢的是篮球社团，篮球能让我强身健体，还能认识到各种不同年级的伙伴。在篮球比赛过程中，我还知道团结就是胜利。学篮球让我学会了很多的球技，让我变得更加自信。
1: 我最喜欢的兴趣社团是无人机社团。在这个社团里呢，我可以学到学会掌控无人机的飞行，以及参加无人机比赛，这可以让我获得很多关于无人机的知识。
2: 排箫呢，可以让我学会用音乐表达情绪，还可以在那个社团里找到很多真心的朋友。
3: 我最喜欢国画社团，因为每当我上国画社时，我都充满了喜悦与期待。上国画社让我结交了更多的好友，还了解到了更多书法知识，所以我感到十分轻松。
4: 我最喜欢社团是排球社团，因为排球社团可以强健体魄，还可以放松身心，同时也可以交到很多的好朋友。
5: 丰富多彩的社团让我们校园生活更加有趣充实，在这里我们收获热爱，结交朋友，锻炼自己，也留下了许多温暖又难忘的回忆。愿每一位小伙伴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社团，在热爱中闪闪发光。
6: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了，
22: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的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zz516@163.com。
6: 期待大家的投稿哦，
22: 我们下期再见。
6: 再见。
7: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8: 谁的秀啊？
7: 我的，今天我来秀。
20: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孔佑琪啊，要为大家带来优秀文学作品《草原，我心向往之的地方》。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中，草原呢，是孔佑琪心中精神寄托与美好的乌托邦。从儿时绘本中的草原插画，到老舍笔下一碧千里的风光，再到一次次温柔如梦的辽阔景象，这片土地承载着他对自由与美好的向往。在文字里啊，他把对

0: 对草原的热爱，对宁静的渴望，对生命力的追求娓娓道来，用真挚的情感描绘出心中最美的地方。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他的文字，一同走进这片令人心驰神往的草原。
1: 草原，我心向往之的地方。我向往草原，那是我在繁忙学习生活中的精神支柱，是我灵魂渴求的乌托邦。初次见到草原的插画是在儿时翻阅的绘本里，无边无际的草原上，蓝天白云相映，羊群为草地增添了几分生机。后来在课文中读到老舍笔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的草原，骏马奔驰的豪情与恬静悠然的景象令我心驰神往。进入中学后，每日枯燥的读写背几乎填满了我的课余时间，学业压力也随之加重了很多。既然暂时无法亲眼看到草原，我便常常倚在窗边想象着草原的模样，它是否真的那般辽阔，天空是否真的那般湛蓝，青草是否真的那般翠绿。疲惫的夜晚，我常常梦到自己身处草原。印象最深的一次，我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头顶是澄澈的蓝天白云，身旁的小草轻轻摇曳，清新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温柔地将我包裹。几只牛犊在不远处慢慢踱步，漫无目的的，时而低头啃几口嫩草，时而驻足呆立，不知在思索些什么。仿佛在这一刻，时间悄然慢了下来。我闭上眼睛，静静聆听牛羊的低眸与铃铛的清脆响声，感受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淌。恍惚间，我仿佛也化作一株肆意生长的小草，在风中自在舞动。等我再次起身时，夕阳已将天空染成了暖红色，这才发现羊群早已离去。我伸了个懒腰，静静听着风掠过草丛发出的窸窣声，心里像挣脱了枷锁般放松，没有对空荡环境的恐惧，只有对这短暂美好的依赖与留恋。没有人催我温习功课，我好像暂时逃离了现实生活，来到了独属于自己的乌托邦。在这里，我可以忘掉课业带给我的压力，忘掉现实中所有的烦恼与不快。过了一会儿，在梦中我走上了一个小丘，抬起头，夕阳将云彩染成明艳的红色，微风拂过我的脸颊，带着泥土与青草的清香。我向草原深处走去，不记得走了多久，只记得草原好大，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尽头。叮铃铃，随着闹钟响起，我从梦中醒来，枕边似乎还残存着青草的气息。那天我觉得自己睡得格外香甜。从那时起，草原不再只是我想要抵达的地方，更是照亮我乏味生活的一束光。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亲眼看到草原，看看天是不是真的那般蓝，草是不是真的那般青。我喜欢草原，不只是因为它美，更是因为它在我心中象征着自由与生命力。一定会有一天，我站在草原上，告诉过去的自己，你看呢，我来到草原了，是真真切切的，再也不是只在梦中的乌托邦。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0: 小伙伴们有没有想过啊，如今 AI 呢已经悄悄走进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那它到底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又藏着哪些小烦恼？一起来听一听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队员们的奇思妙想与真实感悟，展开一场天马行空的探讨。
4: 同学们， AI 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讨论讨论 AI 的便利与危害。同学们可以先就 AI 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展开讨论。
5: 我认为 AI 最大的便利就是方便，比如我写作业时遇到难题，查询 AI 它能快速给出解析，查资料时不需要访问大量网页，只需要我输出问题，它就能快速给我答复。
6: 我补充一下，我认为 AI 呢能做到我们很多做不到的事，比如说我不擅长绘画，但是我可以用 AI 的绘画功能帮我去生成心仪的作品。而且呢，智能扫地机器人也能帮助我的家长减轻家务负担，并且在医学上啊， AI 还能分析影像，防止病情的恶化。
7: 对啊对啊， AI 给社会带来便利，比如说在我挑选商品的时候，它可以
5: 自动帮我推荐我想要的商品，这样大大

0: 那减短了我的购物时间。还有导航的时候，它可以自动规划路线，帮我们规避堵车，减少了出游在车上的时间。
1: 同学们说的都很对， AI 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有很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讨论讨论它的危害吧。
2: 我认为嘛， AI 带来的最大的危害是它可能会让我们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很多同学在写作业的时候直接使用 AI， 答案会直接出现，但是同学们却自己丧失了解题的思路。或者是写作文时，很多同学都直接用 AI 生成作文，生成出来的作文虽然美观，但是长此以往，同学们连句子都可能写不连贯。 AI 虽然方便，但是也真的影响学习。
3: 我觉得 AI 很能泄露我们的个人隐私，在我们平时登录各个软件时，我们输入的个人信息都可能被收集利用，而且它生成的图片和视频都难以让我们分辨，容易引发谣言。
1: 确实，同学们说的都很对， AI 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依赖，而我们要避免依赖上他们。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
4: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5: 有用吗？
4: 不试试怎么知道？
5: 心里漂流瓶。
6: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7: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七年级的学生，很多时候我会用逃避去应对一些我无法确定结果的事情，比如上课我从来不敢主动举手，因为害怕说错，聊天时我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害怕遭到否定，即使是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不会主动求助，因为害怕被拒绝。这样的我就好像把自己困在了一个罩子里，始终无法和别人走得很近，也因此错失了很多机会。主持人，我很想打破这层罩子，让自己勇敢起来，不再逃避。请问你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好方法吗？
8: 妙妙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我想很多同学或许都和你一样，有过逃避的经历。面对压力、冲突或负面情绪时，我们会像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一样，企图用拖延、沉默甚至逃避社交来保护自己。心理学家指出，回避行为是一种通过学习习得的错误应对策略，比如小时候被狗咬过，从此开始怕狗。你来信中提到的不表达真实想法、不主动求助等回避行为则更为隐形，他们不会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却会慢慢腐蚀我们的生活，甚至让我们被我果然什么都做不好的念头死死缠绕，最终陷入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一是回避无可厚非，但当我们发现自己经常性、习惯性采用回避行为去应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时，我们就需要引起重视，积极尝试自救了。首先，我们需要识别自己的回避出发点，我们可以在纸上写下最近一次回避的场景，想一想这次回避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当时的情绪是怎样的，我们采用了哪些回避行为。回避行为往往是无意识的，但通过记录能让我们逐渐意识到，原来在这种情况下嘛，我会采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其次，我们要学会用小步挑战代替全面逃避。回避的本质是害怕失败，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降低失败的代价。比如害怕举手发言，那就先尝试在小组讨论时主动表达自己的看法。害怕遭到否定，可以先从表达感受开始，让对方能够清楚地了解你的所思所想。害怕被拒绝，可以先从风险较低的请求做起，如向同学借文具或请教题目等等，把自己逐步暴露再让自己害怕的刺激一下，可以有效降低我们的焦虑感。最后，我们要学会重新定义失败。习惯性回避的人往往把失败与我不够好之间画上等号，但事实上失败只代表了这件事没有成功，和我们的个人价值无关。在觉得失败非常可怕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如果这次没做好，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个结果我真的无法承受吗？我还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改变这样的结果呢？允许自己失败是成长的开始， 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但却有很多勇敢的人。回避或许能让我们暂时感到安全，但只有勇敢直面问题，才能让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妙妙同学，你的这封来信已经是你迈出的勇敢一步，希望我的建议可以帮助你打破罩子，遇见更勇敢的自己。
6: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

0: 别卖关子了。
1: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0: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3: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有一天，他远远地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小村落，但他同往常一样，先躲了起来，仔细观察。他发现这里的人们都非常平和，人们的穿着、食物和住房都十分新奇独特。祖白绿心想，这里的环境跟我以前的环境大不一样，说明这里很少与我以前的地方互通往来，对我来说这真是再合适不过的落脚地了。于是他大着胆子走了进去，与村民们交谈起来。在交谈中，祖白绿得知这里的人们不知道虎拉萨城，也不知道索尔曼王子。村民们告诉他，他们的都城更加繁华，赚钱的机会也更多。于是祖白绿心想，那么我可以去都城找找，有什么能够养活自己的事儿做，说不定我还可以赚到足够多的钱，雇些仆从保护我，再派些人把阿里萨接来，还得好好计划一番，如何揭穿索尔曼的真面目。祖白绿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一边策马往都城的方向奔去。祖白绿骑着战马走到一条岔路口，他看了看路口的指示牌，发现这两条路都能通往都城，只不过一条路冷冷清清，而另一条路上欢歌笑语。欢歌笑语的那条路两旁修建着一排排漂亮的阁楼，有人在阁楼里唱歌行乐，美酒和烤肉的香气不断地从楼里飘出来，年轻漂亮的女郎们在楼前翩翩起舞，她们曼妙的身姿无不让人为之倾倒。女郎们热情地邀请祖白绿一同享用美食，唱歌跳舞，可是祖白绿拒绝了。他说，轻浮的欢愉只会腐蚀掉人的意志，我并不喜欢，所以你们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去跳你们的舞吧，祝你们快乐。祖白绿调整马头，选择了那条冷清清的路。赶路的途中，祖白绿远远地看到前方的路面上堆满了石头，道路被堵得严严实实的。他走了下去，下马查看，发现这些都是半人高的石头，仅凭自己的力气那是一块也搬不起来的，要找人帮忙吗？可那冷清的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呀。不过这可难不倒祖白绿，他找来一根结实粗壮的树枝，又找来一块坚固稳定的小石头，他把小石头放到离大石头最近的地面上，支撑住树枝的中段，再把树枝的一头斜插到堵路的石块底下。祖白绿抓住翘起的树枝那头，用力往下压，拦路的大石头块就被轻轻松松地撬动，滚到了一边。就这样，祖白绿耐心地将堵

0: 堵住道路的石头一个个清理了，露出了原本的路面，他便不再耽搁，骑上马儿继续往前奔去。当祖白绿来到都城大门外的时候，一个面饼店的老板拦住了他。原来昨天面饼店老板有事外出，关了店门，让三个徒弟在店里做活。可当他回来以后，却发现自己存放在店里的钱不见了。店老板急忙把三个徒弟都找来审问了一遍，可三个徒弟都说自己并没有拿，也没有看到是谁偷走了钱。面饼店老板见祖白绿身姿不凡，一定是个有见识有主意的人。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4: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3: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5: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6: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5: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3: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7: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0: 惊蛰春雷动，
11: 呀呀呀，
10: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滴滴。
6: 爸爸年纪发乌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5: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7: 1985年，上海大众刚刚成立。几年之后，嘉定才开通国内第一条高速公路。当时的安定，市政设施简陋到整个区域道路上没一盏红绿灯，连的国际长途电话侪没条件好拨打，一家像样的星级宾馆也没。而从中央到地方，从汽车行业高层领导者到普通的工程师、技术工人，甚至是新闻媒体、法律界人士，侪对中外合资建设汽车城充满了热情与憧憬。一座即将兴起的汽车城，还催生了一部中外合资法律的诞生。所有一切，对于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还没满十年的中国，侪是新奇的挑战与巨大的压力。所有这个一切，让跟随新闻界朋友一同跟踪采访尹伟峰，胸中还是最近奔涌涌动起了前所未有的创作冲动。小说《汽车城》创作的前前后后迭个几年功夫，尹伟峰屋里小书房的灯光彻夜不熄。今日访谈《我与汽车城》，由作家尹伟峰主讲。本期请听第10集《光芒万丈的汽车城》，最早的光景。侬好，尹老师。
8: 侬好，小雨。
7: 上一集侬讲到，侬搿个为了写个汽车城哦，迭只是老长一个铺垫哦，包括到北京去采访，对伐？采访搿个汽车行业里向的搿个专家、工人，侬也侪采访到。积累了大量素材。葛末侬啥辰光觉着侬好动笔可以写了呢？
8: 就讲刚到采访呢，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就讲包括譬如讲上海大众伊拉评劳动模范、评全国劳动模范，搿一年一个材料也是我帮伊拉写的，就讲，所以哎，就讲伊拉当时一点部门的一点老专家、老的就讲汽车行业的一点先进人物老师，伊拉对我侪是蛮认可的，所以伊拉愿意帮助我，经常提供各种素材，伊拉内部之间是哪能样子？譬如讲当时譬如讲桑塔纳，因为要用大量外汇。我也嘛，比讲搿里向也有点难处咯啥，伊拉会得拿点苦恼咯啥，同我讲讲咯啥。所以我就觉着当时搿个桑塔纳只项目能够一步一步走过来，我觉着确实是真的是里向是有无穷无尽的东西可以写。但是呢，就讲搿也是积累到一定辰光，应该讲是到1997年搿辰光吧。因为我汽车城完成是1999年。咁么是1997年辰光呢，我就开始想要动笔了。咁么搿个实际上上海大众从1978年谈项目到1985年成立，我到1997年开始写，搿个当中实际上也经过将近20年的一种生活的积累嘛。我觉着就讲文学创作呢，还是要回头，看一看，就讲。有个辰光呢，时代可能辣辣飞奔，但是呢，阿拉有辰光作为作家，作为一种搞文学创作的作家呢，有时候你要有这个耐心，要停下来看一看，阿拉是走过的路，阿拉经历过，要回头看，要回看，包括现在，
7: 这是一种反思咯。
8: 对，侬现在譬如讲，阿拉一直讲改革开放40年，大家侪辣 回忆搿四十年走过来的路。
7: 嗯，
8: 所以作家实际上是一直要回看的。
7: 嗯，
8: 搿辰光呢，我1997年辰光开始动笔写的辰光呢，我实际上就讲人物是有啊，但是搿小说的整个结构咯啥呢？因为我写小说呢是一般性就是。不是就讲全部想好之前，我是一边写一边构思，就讲实际也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搿当中呢，也经过一年多，基本上就讲人是完全进入创作状态里向。搿么有辰光夜里向会得写到老晚，搿么搿辰光有辰光，譬如讲了先生会得来讲，哎，侬好困觉了。
7: 嗯。
8: 搿么辰光屋里向条件也勿像现在有书房了啥，搿辰光就等于等了电脑就，我辰光已经有电脑了，搿么就等了。那时电脑就摆了房间里，写字台就来房间里。
7: 哦，
8: 哎，搿么就蹲辣房间里写，搿么也会得影响屋里向人困觉伐？搿么先生就会得讲侬好困觉唻，搿么我就老生气，我就讲烦死了，烦死了，我好像哎就觉着好像我已经跟生活已经有一种隔膜了，就讲因为我辣辣小说里向，我已经因为小说里向。中国还有譬如讲一百多位人物咯啥，包括主人公咯啥，就讲搿点人物，我是生活辣伊拉搿只
7: 搿只
8: 环境里向，搿只世界里向，哎，我跟现实生活已经有距离了，我就觉着哎呀，哪能有跑长跑人来跟我讲别个事体，我就觉着老烦。
7: 那侬就讲打搅脱，那侬个思路打乱脱。
8: 哎，那么有辰光譬如讲，阿拉儿子有辰光，我记得伊是辣辣读高中伐，伊有辰光都跑过来会得讲，哎呦，妈妈啥事体哦？我会得突然之间也会得对伊发火，发好火以后，我看阿拉儿子老委屈样子，然后我现在看起来我还有点难过，就讲，但是我还会得去对伊道歉。我讲，哎呦，对不起，儿子，刚刚妈妈对侬发脾气了。那所以回想起来，我想阿拉屋里向人为了我写作，伊拉也付出了不少。就讲，我相对来讲，我对伊拉照顾、对伊拉关心就少了一点嘛。
7: 嗯，侪是伊拉来个，就啥人受侬，或者讲承劳侬，
8: 按照
7: 侬个生活规律。
8: 哎，所以阿拉先生现在讲起啥事体，伊都会得讲我。搿辰光其实有点像人家疯子一个，疯脱了，再下去侬要崩溃了一个。因为有辰光伊看我来电脑前头，一家头来老眼里，我想侬来做啥？葛末我就也没办法回答伊。实际上我是为了小说当中的人物，为伊拉个命运、伊拉遭遇。
7: 只是侬已经把伊拉安排好了，
8: 哎，就
7: 讲，
8: 因为我写到伊拉辰光对，我就伊拉痛苦的辰光，我也会得痛苦的。
5: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8: 所以我觉着写长篇是一种，实际上是对自家一种那一种耗，就讲
7: 蛮消耗人的精力的。
8: 哎，消耗我。不光是精力，还是消耗一种好像，消耗感情了，是一种生命了，消耗生命。所以写好以后呢，基本上就像伤口上大毛病一样。
7: 嗯。
8: 那么后头嘞，
7: 搿是侬完全就讲投入进去。
8: 哎，真的是伤了上大毛病。搿辰光就讲我眼睛视网膜脱落了。
7: 哎呦。
8: 哎，脱落就讲
7: 严重哦。
8: 搿辰光我已经去车人已经修改好，就讲基本上已经完工了嘛。我就一直觉着眼睛前头有片黑影，像好像看到阿里的黑影飘到阿里的。
7: 嗯。
8: 那么后头去看医生，就讲是视网膜剥离。那么剥离呢，伊后头接下来就脱落。
7: 哎呦！
8: 那么脱落以后呢，就后头嘞也是可以，就讲就医搿条路呢，实际上也充满了曲折。
7: 嗯。
8: 那么还好呢，就是当时市委宣传部呢还是蛮关心的，就讲。
7: 嗯。
8: 那么就帮我联系了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嘛。
7: 嗯。
8: 那么当时也是算全国最好的。那么。医生帮我动了手术，那当然视网膜脱落，随后就讲包括黄斑穿孔啊，就整个视力是受到老大的破坏，但总算呢没失明。那我生活视力是没问题呀，所以后头来搿部汽车人是1999年出版的嘛，葛末搿辰光正好我50岁嘛，我是49年嘛，交关人侪觉得老可惜，因为50岁辰光是正好精力最旺盛的辰光，写作就讲，而且我写作已经进入老成熟的个阶段，我还可以写很多很多。
7: 对，而且侬搿辰光一个人的社会搿个阅历啊，搿种就是讲一种沉淀物事、积淀物事老多了，看过物事也老多了。
8: 所以后头来辣辣就讲，因为得了就讲全国5个月工人奖以后呢，还得过一个上海市文学艺术。成就奖，
7: 哦
8: 哟，哎，那么二十奖呢，也是来辣上海属于艺术类属于最高奖项嘛。
7: 嗯，
8: 那么当时电视台是就讲，直播的辰光就开这颁奖晚会嘛。
7: 嗯，
8: 那么主持人就陈勇嘛。
7: 嗯
8: 陈勇就讲，殷老师，听说好像侬眼睛好像因为写《汽车人》受伤了啥，侬是不是能够谈谈？我当时也蛮难过的，我觉着好像。 就讲因为眼睛不好是我最伤心的事体，就讲。
7: 嗯嗯。

0: 那么我就讲，搿是没办法选择的，我也没办法回答的，对吧？
1: 嗯。
0: 就讲当时勿可能讲，哎，侬选择侬是瞎做还是眼睛好像受伤，搿我没办法选择，因为没想到后果。
1: 没想到。
0: 所以我只能讲，健康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就讲。继续写作的人呢，我也希望伊拉就讲能够保护好自家视力，因为事后交关作家一位的朋友在讲，因为分侬眼睛坏脱，对阿拉来讲，侪是一种警告。
1: 嗯，
0: 伊拉就会得更加就关心、关注、保护自己的眼睛，就讲不会得这样子拼命的去写啊啥物事。那当然就讲，因为骑车人嘛，就讲出来以后呢，拿了全国啊各方面评论。应该讲是所有报纸，上海所有报纸，包括《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侪有过报道。
1: 嗯嗯，可以是全方位的描写，搿是。
0: 哎，
1: 汽车人是第一趟。
0: 随后嘛，中央电视台嘛是来有专门派人来谈汽车人的电视剧改编。
1: 电视剧，嗯，我就记得好像是焦晃老师配个主角，好像。
0: 哎，搿么搿是焦晃老师呢？是中央电视台提出来，因为伊拉觉得焦晃老师搿辰光正好拍过就讲清朝搿个。宫廷戏嘛，一般皇帝嘛，那么尤其伊搿辰光正好收视率最高的辰光嘛，搿么，
1: 另外因为焦晃老师又是上海人，
0: 哎，上海人，搿么我
1: 拿搿上海知识分子演出来，
0: 就讲我当时唯一觉得有点遗憾呢，我就觉得焦晃老师年龄稍许大了点，我觉得因为汽车业我因为接触过一点人嘛，就啊接触过交关汽车界搿种优秀的人才咯啥，伊拉侪是就讲正好是。中年，四十岁左右，而且就各方面侪老神气，因为侬汽车方面，侬还要有外语基础了，是包括侬搿个一个学历啊，高学历，像外语好，各方面侪拨侬感觉是真的是精英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当然，我不是导演，我也不好来决定啥人是演员咯啥的。焦晃老师呢，伊后头也同我打招呼，伊讲配音不是伊配的，搿是也是伊的遗憾，因为就讲可能配音伊正好勿辣辣海嘛。
1: 嗯嗯嗯，就讲当时辰光汽车人搿能介，应该讲横空出世哦。实际上，人家看到是哎呦，因为分就是作家写了搿汽车人哪能哪能，就没看到侬背后头付出的物事，侬投入的物事，代价应该讲是非常大的。
0: 是的呀。
1: 而且老多搿种代价已经是勿可逆转的，就讲。
0: 搿么侬想，1999年出版《汽车人》，而且家庭安定正式命名国际汽车人，
1: 是因为搿关系伐？
0: 应该讲有点偶然，但是呢，也可以讲是必然，因为啥道理呢？伊是首先有上海大众嘛，对伐？然后再有就讲其他零部件企业，比方发动机厂，有交关企业是来了安定的。搿么侬想，安定搿辰光影视发展，上海市里向决定。伊作为汽车人，葛末搿是2001年，葛末跟我小说差中呢差了2年，葛末我小说是来前头，汽车人是来前头，伊明明汽车人是来后头，哎，搿里向呢，葛末伊拉就讲，有辰光文学呢可能是比现实呢更加会得领先一步，
1: 领先一步，
0: 哎，走了前头一点，但是我当时写汽车人呢，我是。那作为整个上海来讲，
1: 整个上海来讲，不是讲刚是看搿安定汽车人，
0: 因为交关譬如讲汽车零部件啊，其他譬如讲行业，侬勿要看一部商城啦，伊涉及到交关行业，包括譬如讲橡胶厂，因为轮胎嘛，
1: 对
0: 伐？
1: 对
0: 对
1: 对。
0: 包括譬如讲棉纺织厂，对伐？因为伊汽车内装修嘛，譬如讲坐垫啊，搿种所谓搿种用料咯啥，搿就得纺织业搭界了。所以伊牵涉各行各业，所以我讲伊汽车人呢，
1: 侬指整个上海？
0: 哎，整个上海，我觉着上海呢，因为是中国工业文明的摇篮嘛，对伐？伊各行各业，譬如讲钢材造船厂，中国橡胶厂，搿么欧玻璃厂，搿种侪是国企，侪以前侪是赫赫有名的。是，侬譬如讲侬商汤呢要配造，侬侪要进入伊拉。
1: 对对对。
0: 侬汽车玻璃，你要进入玻璃厂。哎，纺织厂也要进行了，喇叭做电器啊，像电子工业，侬也要进行了。
1: 对对
0: 所以就讲商场呢，实际上，譬如讲后来发展，譬如讲要国产化了噻，
1: 伊
0: 也涉及到各方各业。那么
1: 国产化也是一步步来的，不是讲一记头就
0: 是
1: 好。
0: 不是
1: 国产化，
0: 一记头因为现在
1: 做不到
0: ，因为侬想看，伊光一只喇叭就要不断的试验。还有譬如讲，雨刮器，像种小的零部件是最早实现国产化，因为搿个便当嘛，对勿啦？哎，侬大的譬如讲发动机，包括变速箱，搿个就难了，因为侬一只发动机里向零部件就要几百个了，包括搿变速箱。
1: 侬讲到搿个变速箱，后来呢，侬搿个 齿轮厂是不是就生产变速箱？
0: 伊讲起汽车三大件嘛。
1: 嗯嗯，
0: 变速箱
1: 是最主要的，是吧？
0: 变速箱、
1: 发
0: 动机还有底盘。
1: 哦，
0: 搿是最主要的。
1: 最主要
0: 的。哎，咁么发动机呢？当时呢，实际是上海大众自家有了。
1: 嗯。
0: 咁么包括车身也是大件，咁么搿是上海大众自家生产。
1: 嗯。
0: 有交关零部件，甚至又是全国一半起来。要到譬如讲一千啊、两千，就伊拉来造了。
1: 全国统筹的，
0: 全国统筹
1: 的。搿勿是侬大众一个地方，就是讲或者讲嘉定搿安定汽车人好决定的。
0: 因为伊一部汽车零部件要五六千只了。
1: 嗯。
0: 侬想看，伊装再造譬如讲上海桑塔纳组装，
1: 嗯，
0: 全部进口车子哦，一部车子譬如讲所有零部件，伊全部拆散脱的，
1: 嗯，
0: 用进来，叫侬汽车厂工人去装起来。
1: 搿装装好了，搿装装勿出来了。
0: 侬想看装的。连搿个架子也没，临时搭了一只架子，譬如讲拿部车子那样子装起来，本身譬如讲计划是当时大概用了七个人伐，老师傅来装，当时应该是两天里向应该装好，结果越了装了一个礼拜。
1: 哦，
0: 哎，因为就讲侬几千只零部件，侬要拿装成一部车子，侬想看，搿么
1: 应该也有图纸了啥个咯？
0: 搿侪有个，侪归位个，
1: 但是也蛮难，还是装勿出。
0: 通过装，就讲用零部件来组装，
1: 嗯，
0: 使汽车行业看到了自家。跟国际汽车行业的差距，
1: 我个差距是应该
0: 因为太大了，就讲，因为原来就讲，譬如讲用车道啊，或者浪头靠靠啊，搿侪勿允许了。哎，侬要装就要装起来，勿是啥原来们譬如讲有种零部件比较国内辰光做汽车辰光粗糙嘛，哎，搿搭粗了短点，一搭嘛粗了小点，勿是就装进去了吗？哎，因为是勿可以啊，伊搿个有工艺。
1: 啊，所以是完全要求是讲规范化，哪能装就哪能装。
0: 哎，哪能装就哪能装，所以伊也花了大概一个多礼拜拿装起来。
1: 也勿容易，我反过来讲，也只有是上海工人啊，能够拿弄起来，侬其他地方可能还要差一点了。
0: 搿么侬想
1: 看，
0: 为了谈上项目辰光，就装一部车子，伊拉就晓得哦。搿上项目当时还没谈下来辰光，
1: 还没谈下来辰光，
0: 还没正式就讲签合同，搿个上海当中还没成立辰光，就试了装装看。
1: 哎哎，
0: 一试就试出距离来了。
1: 啊，搿里向就是看到自家跟搿世界先进的搿汽车工业差距。
0: 就整个汽车行业等于脱胎换骨嘛。
1: 嗯。
0: 全部装配线、生产线全部从国外运进来的，买进来的。当时就买了两手设备，侬像齿轮厂买德国大众的两手设备，搿么两手设备便宜啊，就伊拉谈判的人呢还是蛮好，就得侬介绍，譬如讲伊拉德国阿里个企业，譬如讲伊零部件对伐，伊有两手设备，搿么侬就来买过来，搿么点师傅也老辛苦的，就像拆老房子一样，所有的一只生产线侬来拆的辰光侪要标号标好，否则回来装勿起来了。装起来不是变成一堆移动来的嘛？
1: 拆原件啊，拆好之后程序哪能拆下来？一座全部装上去，
0: 全部在编号，记好号头，做好记号，然后伊拉自家也培训了。侬等了，你不是培训好之后，拿个机器拆回来，拆回来以后呢，德国主席伊拉会得派人过来帮侬一道合作帮侬装。那搿点伊拉是蛮认真的。伊拉是属于义务的，有种专家伊拉叫，志愿者，
1: 哦，志愿者，
0: 有点工程师，譬如讲已经退休了，
1: 嗯，
0: 那么就通过譬如讲伊拉德方，
1: 嗯，
0: 拿伊拉请到上海大众来帮伊拉指导指导，
1: 嗯，
0: 那么基本上是自愿的，免费来。
2: 因微分的消息，汽车城经过几年实地跟踪采访，体验生活。也是几年动笔过程当中，伊呕心沥血，技艺极高，因为分付出了眼睛、尽过生命的沉重代价，最终于1999年正式出版了。奇妙的是，两年之后的200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命名安定为上海国际汽车城。这个真是理想走在了现实前头啊！对此。因为凤以一贯温柔的语气发出了迭能的感叹：
3: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4: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3: 往事是风，
5: 往事

泥巴草。搿泥巴草多数长辣辣荒野、田埂旁边、道路两旁，淡绿色一丛丛、毛茸茸的，难辨也看得着紫颜色的。因为各种杂草抢夺农作物的养分、水分得之阳光，种地人顶勿欢喜。

伊拉，主要看到只要伸手过去，拿伊拉连根拔脱。而农村的小囡觉着伊拉老好白相的，风一吹，抖抖花花的左晃右晃，像小狗一样讨好的在了摇尾巴。侬靠近伊，狗尾巴草会得有意无意的摩挲侬的皮肤，轻轻的有眼痒兮兮的，好像小动物一样跟侬在了草白相。伊辣草茎磕个几根下来，浓浓白相相，一些些就会得不知不觉变起各种好白相的物事。最早学会的是编架子特子花环，只要拿两根狗尾巴草绕了一道，草茎弯弯曲曲，一直绕到毛茸茸的花色，穿过去打折结，随后分开两根茎套牢大拇指头，大概确定一下架子的大小，形成环之后，两根茎再绕起来固定，确保不会散开，再拿多余的草茎内剪脱，一枚草架子就做成了。戴了接头冠上，好白相一整一天。比花环也差不多，随意的弄几根狗尾巴草，一路上缠缠绕绕，不够长了，再加个一根两根，结成大大小小的环。戴了头上，套了头巾角上，还有挂了手臂把上。狗尾巴草烧过鼻头，忍不牢要打个几只喷嚏，吹散了草浪向毛茸茸的花。有辰光，小姑娘会得了了比花冠辰光，加进去一朵两朵颜色鲜艳的小野花，那戴起来就特别好看了。纯粹的狗尾巴草花冠好像更加受到男小人的青睐。伊拉就拿伊套了头顶身上，压了草丛里向，模仿电影里看到的红军叔叔用树叶制作帽子做伪装。男小人一旦皮起来，可是无天压地。一些些功夫，花冠松散，几截狗尾巴的毛尾巴被划了出来。干脆就拿伊拉绑了了腰浪向，就摆了后头。走路辰光还曾经大幅度的扭屁股。尾巴随了伊头的扭动啊，搿是左右摇晃，啥得年龄差不多小姑娘们咯咯咯个笑，捂牢肚皮停也停不下来。手巧的还好用狗尾巴草做护颈来，拔个两根狗尾巴草，一根辣辣草茎底部一寸左右的地方当只环，另外一根就摆辣辣环里向，也结成一个圈，两只手。好牵牢子接轨上下部位，拉开推进，再拉开再推进，来来回回，嘴巴里向还要模仿无情的声音，呜哩呜哩，好像真的是来了拉无情。日天时夜快动晨风凉辰光，有点文艺细胞的大人拿出心爱的泥壶，坐了推进里向拉得出神。红湖是浪打浪，地面的树叶微山湖。一瞧接老子一瞧，小女们就在旁边也装腔作势的拉起了狗尾巴草的舞裙，屋顶星星狠狠的扇了几记，大概啊是来了看笑话吧。再复杂的是用狗尾巴草编兔子，至少需要十根的狗尾巴草，剥脱草茎细长叶子，挑出两根长短粗细差不多的草尾巴的石头。作为兔子耳朵，用第三根缠缠绕绕绕出兔子面孔的轮廓，尽量要缠得紧一眼。选一四根样子也差不多的做四条腿，另外准备几根长一点的狗尾巴草，穿针引线绕来绕去，阿姨阿姨的围成兔子的前腿、身体得之后腿。兔子尾巴顶好要寻各种有小但是有粗的狗尾巴草，拿伊从上朝下插辣辣兔子的身体后头，让尾巴朝上头翘。对恁个看起来真是老可爱的。即使对于哪能变兔子，这个步骤是啥啥情，但是做出来的样子却不一定像样，因为侬手势不一样，有松松垮垮。好像随时随地就要散开来了。

有个像捆杂草一样叠了一道，有个不像兔子，倒像猫，像狗，像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小动物，就是不像兔子。但没关系，一个辰光狗尾巴草到处摇曳，一个辰光小囡拥有无穷无尽的辰光。变法变法，一只草兔子终究会得辣辣手里向生龙活跳起来。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我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绵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喂，
1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1: 哦，好多了。
1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4: 喂，

0: 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哎，儿子，这微信里说老年人要迈开腿，管住嘴，可我这腿也走不动啊。
4: 哎，女儿啊，我这腰疼，一到春秋天就疼得厉害，这怎么办呢？
3: 哎，年纪大了，没有别的想法，健健康康最重要了。
5: 爸妈的健康就是我们的福气。
1: 关注大众身心，增强保健意识，倡导健康生活。
6: 健康有道理。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上海嘉定 APP 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兆赫正在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互动节目健康有道，我是品杰。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是有关于青少年身心健康护航。说到青春期啊，是青少年身心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但是在这个时期呢，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啊藏着很多点点滴滴，比如说像学业的压力呀、情绪的波动啊，包括亲子的沟通、人际交往等等等等，这些点点滴滴其实都深深影响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那如今啊，很多家庭呢也是为了如何来科学呵护青少年的身心，助力我们孩子平稳度过青春期而感到困惑。当然，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一定是离不开家庭的悉心守护和呵护的，同样也更需要专业的医生的指导。那为了帮助大家来破解啊这个日常养育当中的身心呵护难题，那今天呢，我们健康有道是特别邀请到了专业医生来聚焦一些日常的生活场景，我们来聊聊啊有关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那些事儿。那首先呢，还是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嘉定区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主任吴慧敏。吴医生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好，稍后呢，我们跟吴医生一起啊，好好的来聊一聊有关于日常呵护我们青少年啊这个心理健康方面成长的那些事儿。那还是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手机下载上海嘉定 APP， 在主页当中呢，您就可以看到直播按钮了，点击进入就可以边看节目边留言。同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100.3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中来进行留言。每期节目呢，依然会选取一位线上的网友来送出我们的奖品。今天啊，是跟大家来说一说有关于我们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一些事儿啊。其实这些年提到啊，这个青少年特别是心理健康方面的发展，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耳闻，比如说我们会时常看到一些新闻呀，或者是啊这个身边的一些家庭乃至这个自己的孩子啊，可能会出现一些状况。那首先呢，我们让这个吴医生给大家分享一下吧。就目前来说，因为您平常也在门诊上嘛，前来咨询的这种青少年呀，或者有些可能孩子不来，家长来，他们咨询最多的啊，这种心理方面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大概有哪些呢？
2: 其实孩子就是小一些的孩子的话，他来咨询的话，可能就是说他的行为在学校或者家庭中出现了问题，

0: 起，然后可能老师会建议来。那在初中啊高中的时候，当孩子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好多的时候是孩子强烈要求来，还有老师的建议，可能会出现情绪问题。还有一个，但是有一个就是我不愿意去上学，拒学厌学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多数都是家长，这是家长
1: 最担心的一件事，
0: 对，最担心的，所以他这个是促进他来寻求帮助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这个就会多一些。
1: 既然您说到这个不上学，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也是跟一些心理医生方面聊过，就是很多这个家长确实觉得不上学这件事儿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最严重的一件事情，但是可能对于孩子或者对于我们心理医生来说，这个其实没有像家长想象中的那么严重，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觉得哎。因为老师可能开家长会的时候经常说，哎，我们这个年龄阶段要干什么干什么，养成习惯啊，怎么样去上学呀，怎么样的，然后家长就觉得啊，每个阶段都很重要，就是为什么大家说很卷，
1: 对，
0: 就卷的问题就是说孩子可能说我不舒服休息一天，但是家长就会无限的扩大这个，说他休息一天会不会明天也休息，后天也休息，
1: 对，
0: 会一直不休。其实我们觉得哎不用担心，其实我们觉得生活是要有松弛度的，让他休息就休息一下吧，
1: 会不会这个一直失学下去啊，
0: 对，
1: 家长可能有这样的担心，
0: 会担心这样。其实我们在做咨询或者给青少年这些治疗的发现，其实你让他充足的休息后，他可能会更快的回到学校，但是你老是担心，你一直给他焦灼在那，就是抗争嘛，上学天天抗对抗的话，其实就会发现这个孩子他本来休息可以恢复元气的，但是他仅有的力气都用在跟你
1: 对抗上，
0: 对抗上了，他就力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了。
1: 可能自己心理上有种破罐子破摔了的感觉啊，
0: 就是他觉得都不能理解我，
1: 对，
0: 我确实不舒服，因为家长会说，哎，你是找理由，
1: 对对，
0: 不想去上学，其实。他的感受不一定有原因，大家感受就是不舒服，这个我们就是说在以后的亲子沟通中也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孩子描述出来的他不舒服，你就要认为他是不舒服的，你不能去推测，去给他切标签，去给他一些臆想，这个的话会很讨厌
1: 的
0: 我
1: 觉得家长应该想到啊，孩子其实已经愿意表达自己的这种不适感了，也算是非常好的一步了啊。
0: 是的，
1: 对，所以这个像刚刚吴医生说到的，这个给孩子一些松弛感，然后家长自己也要有一些松弛感，有一些这个家长卷的啊，可能他会觉得一节课不上，会不会都跟不上进度啊？等等等等，会有各种各样这个压力比较大的一些想法啊。这个压力大也会在不自觉当中，传送给我们的孩子啊。
0: 是的，
1: 你看这个孩子青少年，其实他分为很多阶段嘛，对吧？然后小学、初中、高中，甚至有一些这个指南会说，其实，在青少年阶段啊，这个2到3年，我们就要关注一下他的身心方面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健康啊。所以，孩子在不同的这个阶段的话，是不是从心理层面来说，关注的问题也是不太一样的？
0: 是的，就是说家长会经常来会来说一件事，小时候他学校发生什么都会来跟我说的，很乖，
1: 对对对，
0: 突然到这个年龄阶段他不理我了，不睬我了，他觉得这个是什么问题，我们经常会告诉家长，10岁之前孩子愿意跟你说，他是生理的爱你，10岁之后的话，他可能就要跟你没有建立那种信任的关系的话，他可能就要有保守的来跟你去交流了，他是不是在表述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没听到，因为我们孩子经常跟我说没用的，跟他们说没用的，
1: 就是孩子可能会觉得其实我也说过，
0: 对，
1: 他说我发现父母的反应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反馈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家长也应该再细心一些，对不对？ 嗯，你看小的时候啊，这个可能我的第一的沟通人就是我的父母了。
0: 对对对。
1: 稍微大一点的话，可能这个注意力，然后发现父母沟通无效的时候，转移到同龄人了。
0: 嗯。
1: 再大一点，这样到了高中啊，甚至到了大学，其实也是我们需要一直关注他们身心健康的一个阶段啊，
0: 嗯、
1: 因为还是属于在校园里嘛。
0: 是的。
1: 嗯、他们的。大一点的这种孩子的话，身心方面又会发生一些变化吗？
0: 嗯，就是在小的时候，他没学会跟人做人际交往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在初中高中的时候，这种人际关系
1: 哦，
0: 其实就更突出。到大学的时候，可能就是人际关系爆发了，
1: 嗯，
0: 因为他必须要人际关系，
1: 嗯，
0: 哎，初中高中的时候，人际关系它是一个支撑，但是。
1: 嗯嗯
0: 就是我还是以学习为主的，
1: 对。
0: 但是在大学的时候，你就需要建立一个
1: 人际交往，
0: 人际交往、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哎，孩子爆发出来才，你再回过来看的时候，
1: 嗯、
0: 初中他已经有情绪问题了，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去跟别人交往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可能他在交往中有一些困惑，回去问父母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父母，我发现。不光是大多数父母、
1: 嗯、
0: 我发现我老公也这样指责、
1: 嗯、
0: 会去说教、
1: 嗯、甚至是不是有的父母会觉得你是初中呢、
0: 嗯、
1: 你现在不用太在意人际问题
0: 对你只要管好学习就行了、
1: 嗯对对对嗯、
0: 或者他跟同学有点冲突、
1: 嗯、
0: 我以前遇到一个小朋友很好玩的、
1: 嗯、
0: 他说到大学了他还在想他初中的事情、
1: 哦、还在想初中的事情
0: 自责他觉得他人际不好、
1: 嗯、
0: 没有人喜欢他、
1: 嗯、
0: 那我们就问他哎，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嗯、
0: 他就说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跟、
1: 嗯
0: 朋友生日会的时候他要请朋友吃饭、
1: 嗯、
0: 然后吃了后他很生气、
1: 嗯、
0: 就让大家 AA 制了、
1: 哦、
0: 然后父母就说你太小气了、
1: 嗯、
0: 又不是没给你钱你看就给他评价了、
1: 嗯、
0: 这孩子就觉得我是一个不会为人处事的人、
1: 哦、
0: 然后去给人家同学道歉什么其实我那时候很好奇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嗯、
0: 我觉得你去之前、
1: 嗯、
0: 去跟同学说了吗你要
1: AA
0: AA 吗、
1: 嗯、
0: 他说没说我是打算请的、
1: 嗯、
0: 我说钱带够了吗、
1: 嗯、
0: 他说钱带够了
1: 那为什么
0: 其实你看你再问下去我才发现在整个吃饭过程中让他非常的不舒服、
1: 嗯嗯嗯、
0: 因为他不知道其实我们说孩子要学会沟通、
1: 嗯、
0: 但是有一个也要教给孩子安全的沟通、
1: 嗯、
0: 因为他可能讲的我要把心里话讲出来
1: 对
0: 大家会帮助我、嗯、但是这个不是信任安全关系后可能就是攻击的对象、
1: 嗯、收到的反馈不一样了嗯，
0: 对然后就被同学可能他感受很不舒服的时候就生气了、
1: 嗯、
0: 我觉得很能理解的、
1: 嗯、
0: 生气了我不请你了
1: 嗯嗯嗯、
0: 但是你想他从初中到大学、
1: 嗯、
0: 一直带着这个
1: 记着这件事儿。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也是这个内心的一个没有迈过去的坎儿，
0: 是的，
1: 所以也会导致他哪怕都已经大学了，因为大学，很多这个孩子已经成人了，到了大二大三
0: 对对对对
1: 啊，这个成年之后，他依然有这种人际交往的困惑，
0: 对、
1: 嗯、
0: 他就不敢去，他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人交往，
1: 嗯、所以这个追其原因可能就发现啊，在很小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信号出现了啊，
0: 对对对嗯、
1: 所以作为家长来说的话，真的是在你孩子各个年龄阶段的时候啊，都要。要更细心一些、
0: 嗯、
1: 我们要关注不仅是孩子身体上的一些变化呀然后身体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
0: 嗯、
1: 这个心理方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往往啊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这个变化包括出了一些小问题、
0: 嗯、
1: 它可能不像身体上一下子就会有症状、嗯、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需要家长更加的细心去寻找一下了啊、
0: 嗯、
1: 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小提示比如说不同的这个年龄段我们家长在心理方面要更多的关心孩子哪些可能会出现的一些这个状况呢、
0: 嗯、
1: 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小信号可以给这个家长做提醒呢
0: 其实会有一些信号他会释放信号好多家长觉得哎呀孩子长大了叛逆期给他进以后就把他忽略掉了其实有几点我觉得大家要注意的、
1: 嗯、
0: 就是小学的高年级的时候他学业的难度是增高了
1: 五六年级这种
0: 嗯其实他对学业会有焦虑他以前很简单、
1: 嗯、
0: 容易学到东西其实他要花费脑子了以前不用脑子也不用学的所以这个就是学业还有一个他开始建立一些比较、初级的 人际交往关系、
1: 嗯、
0: 固定友谊的初始阶段了、
1: 嗯嗯嗯、是的，
0: 这个时候可能大家要注意，哎，孩子会有这方面焦虑吗？他回来可能跟你诉说的时候、先不要评价，
1: 嗯，
0: 其实很重要一件，不要去评价，先听听他说到了什么、嗯、还有这个时候他开始可能对外扩展，现在网络信息很发达，
1: 对
0: 吧，
1: 对，
0: 他会看网络看视频、
1: 嗯、
0: 看书，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一

0: 一定要去做一个监管。
1: 嗯，
0: 确实他们还不能分辨哪些是有利于他们的，
1: 嗯，
0: 哪些其实对他们是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对，嗯，
0: 这个还很重要的。
1: 嗯，
0: 然后初中阶段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他的社交媒体啊，
1: 嗯嗯，
0: 你不要偷看，你可以去跟他讨论。
1: 对，
0: 哎，吸引你的是什么地方？
1: 嗯嗯嗯，
0: 哎，你在这个时候感受什么了？我也很好奇，我也要对你了解一下，对吧？
1: 嗯嗯，
0: 可以去，你也可以去跟他分享，但是不要去说叫多亲，初中还是要多亲。
1: 嗯，是的，
0: 他这个时候人际交往，
1: 嗯，
0: 其实还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学业压力，
1: 嗯，
0: 因为面临的要中考，
1: 是的，
0: 中考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学校呀、老师呀、父母呀，因为我们初中还有高中，
1: 嗯，
0: 遇到的孩子其实最让你想不通的可能第一名，
1: 嗯，
0: 年级第一名跑来，
1: 嗯，
0: 他说他崩溃了，
1: 嗯，
0: 他受不了了，为什么他跟第二名的差距变小了？
1: 小了，嗯，
0: 哦，就是他一分之差。就会把孩子感觉就压垮了。
1: 嗯，是的是的，
0: 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我觉得哎呦，可能让孩子是不是要多元化一些，
1: 嗯，
0: 让他感受世界，享受世界，去探索世界，
1: 嗯，
0: 而不是去勇往直冲直往这一方面走。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可能要多给孩子其他尝试的机会。
1: 嗯，
0: 可能好多时候说哎呀他要学习好多东西都给他取消了。
1: 嗯，
0: 其实我们觉得50分到60分我补补课还是很容易的。
1: 嗯，
0: 99到100其实很难的。
1: 是的，
0: 我觉得那一分花的时间长又没效率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他去探索别的事情，不要去争这个了。
1: 嗯，
0: 其实这个也很关键的。所以我们不要关注学习不好压力很大，学习好的也压力很大。
1: 是的是的，听这个吴老师的介绍，我觉得就是好像不同的这个孩子，你看有可能学习比较优秀的，然后还有学习啊这个稍稍属于这个中等阶段的，或者是稍稍有些落后的这个学生，他们好像这个家长关注的问题，包括去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这个不同问题要不同的这个来进行一个分析啊。
0: 嗯，
1: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这个一个孩子的培养，肯定跟这个日常的点点滴滴是分不开的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日常可能比较常见的吧，因为刚刚呢是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在，算是青少年身心问题的一个现状吧。
0: 嗯，
1: 可能作为家长来说。说听到了之后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感触啊。
0: 嗯，
1: 但是与我们接触最多的肯定还是日常的点点滴滴。
0: 嗯，
1: 比如说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呀，然后日常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小问题呀，我们说日常的生活习惯为什么说要跟这个身体这个心理上相结合呢？是不是它也是有很这个重要的一个联系的？
0: 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发现网络的过度使用，其实会抑制大脑发育的。其实有一些科学证据也说明的，你发现它都是一个片段的。
1: 对，
0: 因为你刷得快嘛，
1: 短视频，
0: 短视频都是一个片段的，不断的给他一些即刻的开心。
1: 嗯嗯，
0: 他即刻开心后，后续化就会空虚，空虚后就不停的去进入这个网络，这个网络时代。所以我觉得前面也说了，一定要去给孩子多方面的兴趣。
1: 嗯，
0: 到你人的兴趣，人面对面的兴趣，
1: 嗯，
0: 多的时候你发现网络对他的吸引就不是很大了。
1: 嗯，
0: 你不能一刀切断，他本来就不开心了。
1: 嗯，
0: 你说这个开心也取消，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最后一根稻草。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前期的时候，我们在小学阶段啊什么，就让他保持好奇心，
1: 嗯，
0: 所有的好奇心不要去给他阻断。
1: 嗯，
0: 不能说哎这个年纪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其实而让他去探索。
1: 嗯，
0: 因为他这个时候试错的成本很低的。
1: 是的是的
0: 是吧，我觉得这个世界就让他摸爬滚打的去试吧。
1: 嗯，是的，
0: 让他到这个情绪，因为在初中阶段，
1: 嗯，
0: 其实大脑的发育还是有很明显的。我以前可能理论的跟大家讲，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深刻的我家孩子过这个阶段的时候，这个深刻的

0: 期、啊、你就发现我们以前就说、
1: 嗯、
0: 哎，青春期的时候你大脑重建，
1: 对，
0: 就是你神经刚开始发育，很多神经、
1: 嗯、
0: 这个时候要做链接、
1: 嗯、
0: 有个神经突出的突出突突出、
1: 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说有这个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去陪伴孩子、
1: 嗯、
0: 让孩子度过这个阶段、
1: 嗯、
0: 但是当我家孩子发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

0: 变化。他自己描述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但是回过来想，没啥，
1: 没什么大事儿，
0: 没什么事儿，这个事儿为什么会生气呢？他其实自己很不能理解。
1: 嗯，
0: 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教会孩子接纳，
1: 嗯，
0: 接纳自己这个情绪，
1: 嗯，
0: 其实是很重要的。哎，有情绪，
1: 嗯，
0: 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就是哎，你就想啊，我是不开心了，我先表达出来，有一个安全的让他去诉说的环境的话，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运动，
1: 运动，
0: 适度的运动。
1: 嗯嗯，
0: 现在你看发现我们军训猝死呀，什么猝死呀，好多
1: 是
0: 哎，这个孩子运动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孩子运动。
1: 嗯，
0: 我去看过我们家孩子打篮打羽毛球。
1: 嗯，
0: 哎，我们小时候就拼命的去争那个球。
1: 对，
0: 这些孩子坐在那就，哎呦，我觉得，哎，你们这是运动吗？你的心率都没起来，对吧？他只是说，你看，报的那种运动的班，也是老师很平和的，怕发生问题，就是你的心率没有，心脏没有一个锻炼的机会。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很危险的。就是我们现在期间，我的先生也是医生，他说，哦，初中、高中他们的心电图异常的还蛮多的，
1: 挺多的。
0: 嗯，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时候其实也要让他们，就是说让他的心脏能快能慢的去跳动起来，这个也很重要的。这个的话起码对他身体有帮助，对他大脑发育也有帮助，对他情绪也有帮助，
1: 对他疏散一些负面情绪也有很大的帮助，
0: 还有对记忆力呀，认知也有帮助。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这个运动啊，包括刚刚提到的生活习惯啊，它不仅从这个身心健康发展来说啊，大家就不能单独来看待它了，它可能会影响到方方面面了。
0: 是的。
1: 好，这也是给家长们提一个醒啊，就是从心理层面来说的话，其实日常生活习惯和运动等等，包括饮食，
0: 对，饮食也很重要，
1: 都是需要关注的。饮食方面有什么想要提醒的吗？
0: 其实现在就是快餐食品太多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好多孩子早发育，因为你可能吃的那种激素类的，就是快速成长的元素太多了，那可能那这种让动物啊，像比如说养鸡，它可能让它快速的成长贩卖快，然后那你吃了后它也会影响你的生长发育，你可能就提前发育，你身体发育对好多，因为现在不是好多孩子去看身高的问题嘛。
1: 对对对。
0: 其实就有个问题，我觉得父母为什么对身高这么在意呢？其实是我不能理解的。我问他们为什么在意呢，他说太矮了将来怎么怎么样。我说矮能决定什么呢？但是你去给他不断的去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对孩子有一个，
1: 孩子也会焦虑，
0: 不是他身高焦虑，他觉得连我的身高都是父母不满意的。
1: 哦，
0: 是吧？除非他说啊，我怕我矮，妈妈你能帮我什么？我觉得哎，那妈妈可以从饮食啊各种方面调整。但他没有说，哎呀，你太矮了，我们要提前让你要长得多高。
1: 不是孩子主动提出的。
0: 对，其实会好多孩子，其实会有焦虑。他被你想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的问题，
1: 对，
0: 身高也是他的一个问题了。
1: 是的，
0: 确实是很难接受的。
1: 哇，所以其实你看就是真的有些是很细节的事情，包括对于家长来说，家长可能会觉得啊，我是为你好呀，我是希望你能长高一点，但其实想象不到可能就是这样很小很小的事情无形当中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压力啊。好的，刚刚呢是从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方方面面跟大家来说的啊，当然我们也是说这个刚刚也提到有这个情绪管理嘛，其实我觉得情绪管理才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环啊。
0: 是的，
1: 其实不管是对于青少年来说还是对于我们这个成年人来说，情绪管理都很重要。像刚刚这个吴医生说到的，有情绪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但是怎么来这个解决我们情绪的一些问题，可能对于成年人来说的话，大家会多多少少哎给自己解决一些这个找一些出口。但对于我们正在这个成长过程中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可能就会感到迷茫了啊。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当情绪来了之后会出现一些这个哭闹呀等等，但是有一些可能会反之，它会出现情绪。

0: 低落，然后也不说话，比较沉默寡言，我觉得可能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家长会觉得更加棘手一些了啊。遇到这种情况，一般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一个是低落，还有一个愤怒，其实在青春期非常多见的，
0: 感觉像两个极端啊。
1: 对，要不低落，还有一个愤怒，还有一个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
0: 对，
1: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更应该有耐心，给孩子时间。就是他愤怒的时候，当他有情绪的时候，你要接纳他情绪。
0: 有没有就是他愤怒的时候家长更愤怒的情况？
1: 有，非常多。然后其实我们在诊室里在做家庭治疗的时候，发现就是你在那里感觉孩子刚起了意见后，家长的那个愤怒，我觉得要是我代入的话，我在孩子那我也要崩溃掉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经常会还原给家长来看，你看你当时是这样状态的，我也会说啊，我这样对你的话你什么感受，他不舒服。其实我想，哎，那有没有觉得他也不舒服？所以这个愤怒的时候，我觉得先耐心，先静下来，让他缓解一些，然后再倾，一定要倾，不是倾解，一定要倾到他给你的信息。
0: 对，
1: 好多时候说我听到了他说什么，那他说什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会问
0: 他的这个底层逻辑是什么意思呢？
1: 对，
0: 可能不是表面的这个意思
1: 啊。他说，他跟同学，发生矛盾了，我听到了。我说，那他告诉你他跟同学发生矛盾了，你是怎么处理的？他就说，哎呀，就不要跟他做朋友了。经常我们说，哎呀，不要踩他。我说，其实不是跟他做不做朋友，而是他现在愤怒的情绪，家长一定要能接住，说，哎，是吗？那，怎么发生的？这个是让他先描述一些事件，这个事件描述后，不要去评价和指责孩子对不对，你先说一下你的感受，哎，我听了后我是什么感受？哎，你是不是需要我来帮助你？那妈妈能帮助你什么？爸爸能帮助你什么？然后，好像有时候父母不是万能的，不要把自己当成万能的什么的。
0: 是的，
1: 那你可以直接说，我好像也帮不了你，那怎么办呀？那促使他自己去思考。哎，那他可能会想，哦，那是不是一个方法一个方法？哎，你说我也可能评价不出这个方法怎么样，先去试嘛，
0: 对，
1: 试试再说，让他不断的去尝试，建立去关系，可能更重要，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怎么样，比较好的孩子他说我又不是傻瓜，我知道但是有的孩子就觉得，哦，原来我都是不对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所以其实，这个小朋友心里的反应其实都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的，所以一定要接住孩子的情绪。
0: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说的是青少年的情绪管理，其实想一想底层逻辑说到的是家长的一些这个情绪方面的一些管控啊。好，那刚刚呢是说到啊，这个有部分孩子可能到了青春期出现这些情绪问题，家长应该怎么办啊？但是家长有的时候其实也会应该也会跟您沟通，比如说，哎呀，我感觉我孩子心里想什么我根本就是不知道的，你跟我说这些我需要注意，但是他真的是这样说了，我确实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会有家长有这样
1: 的
0: 疑问吧。那可能在面对这个孩子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只能说我一味的说教呀，他觉得是耐心在给孩子讲道理，但其实可能孩子听了像在说教，然后像在指责。所以这个时期的话，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沟通的话是不是也很重要的？
1: 其实我们在做家庭
0: 有什么沟通技巧吗？
1: 做家庭治疗的时候我经常会说，哎，当你去要干预的时候，你先想想，你先去尝试，肯定会尝试过，对吧？
0: 有
1: 效吗？
0: 失败
1: 失败的话你就不要用了。
0: 换个方法。
1: 可以换，还有一个，当你干预不能好的效果的时候，你不要一直盯着这个方法干预，其实这是让孩子最崩溃的。
0: 对，
1: 那你这个时候你停止，不干预可能比干预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个一定要学会寻求帮助。这个 不光是你要学会帮助，还要教孩子寻求帮助。寻求帮助我觉得是现在人最基本的应该有一个技能。
0: 对，
1: 不管你遇到生活事学业是什么事，你都要学会帮助。以前的可能好多父母说，哎，我们以前都自己事自己干，不要去麻烦别人。
0: 对对，
1: 其实我觉得现在你可能时代不一样了，你要教会孩子什么情况下你都要唯一一个技能寻求帮助。所以教会他有事情的时候，哎，怎么样寻求什么帮助，比如学业的可能学习老师帮助，情绪的心理老师的帮助，妈妈的帮助，爸爸的帮助，让他自己也会分类，他知道哪些帮助，哪些人能帮助我。因为你去他说我不知道不要紧，你去试一下，他帮不了你下次换一个人。
0: 对
1: 要不断的去这个技能是非常重要的。
0: 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会说他觉得我寻求帮助好像找不到什么人，而且我就哪怕是同龄人他们会觉得哎呀也没有能帮助到我的，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1: 会有的。那我以前有一个孩子厌学，在家修了一年，到我这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做了一段家庭治疗，做了家庭治疗后，其实
0: 家庭治疗的话意思是孩子和家长都要来
1: 都要来，然后我们就看他的家庭沟通的模式，然后在家庭中寻求给孩子的资源，就是哪些家长是可以拔出来帮助孩子的。
0: 对，
1: 其实这个孩子是学习能力很强的，但是最后我发现哦，父母好像都起不到这个作用。那可能最后我就单独跟他聊，他就去看一些书。你不要看现在初中和高中的孩子看心理学书的很多
0: 很多，
1: 他会来跟你讨论，他说我听到的别人是怎么讲的，他就像跟你讨论学术问题啊。其实你不要紧，就让他去跟专业的去讨论。
0: 对，
1: 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主要的是感受和理解他，毕竟要给他什么什么什么的，因为他的学习能力现在孩子都有学习能力的嘛。
0: 感受他是如何思考的。
1: 对，然后思考的，把你的思考用平等的态度去跟他讨论，就像跟你的同事在讨论工作一样。
0: 是的，
1: 可能哎，他最后我觉得非常好的时候，他最后暑假恶补，把一年多两年的课程补上去后，
0: 补上来了，
1: 去回归学校，这个是很难的。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会很担心，因为脱离学校
0: 太久
1: 的话，回归学校其实很难的。因为他有一个同伴关系的建立，老师还有一个，所以我们现在也呼吁学校要做好孩子回学校的接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前段时间一直在做大学生的这些评估，就是说他们也要接纳，所以我说我做这个工作就是想让所有的人都能接纳我们孩子短暂休息后回来。这个是给他们后续的很强大的一个支持。
0: 是的，
1: 可能会更关键一些。
0: 所以对于这种失学可能时间太久的孩子来说，要做的努力不仅是孩子自己了，家长方面学校方面都是要共同来努力的。
1: 也会跟家长沟通，哎，怎么跟老师沟通，
0: 对对对，
1: 怎么跟学生沟通，
0: 对对，
1: 就是你要给他做一些前期的工作。
0: 是的，
1: 让老师，我说老师的焦虑不是你孩子发生问题，他因为跟老师接触多了后，他的焦虑是家长没有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当你告诉他你都做了些什么，你现在做什么，需要老师配合什么的时候，你发现老师也就放松了。他会很全然的去接纳孩子的，这个也很关键的。
0: 是的。所以对于我们说到的这个失学如果时间很久的这种孩子来说的话，是不是其实家长有一部分家长他肯定是很焦虑嘛，还有一部分家长会不会他也是觉得不太有复学的希望了，会有这样的家长吗？会做下一步打算？
1: 能来治疗的我觉得还是他觉得是有希望的，
0: 有希望可以复学
1: 的。因为我们确实在治疗过程中也有会给我反映上某某某我的认识的同事，他孩子在家，他说你看我们家孩子恢复了，我跟他建议要治疗，但他好像不接纳，孩子就在家里不动。我想肯定还有一部分他就 他觉得哎，他好像不上学就不跟我发生争执，那可能就放弃了，就把他放在家里了。
0: 嗯，
1: 其实

0: 我当时也问过，哎，那孩子还比较好吗？我说你问他，他说，父母放弃了，有时候觉得是很开心，但是有时候会孤独空虚，因为人还是一个群体的动物嘛，所以家长可能他又跟他对着的话，他直接把他拒绝了，
1: 拒绝了。
0: 嗯嗯，其实这个也是让我们很担心，所以我说，哎，想做家长的工作就是让家长不要放弃。再严重的孩子都不要放弃，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所
1: 以家长的工作也很重要、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在讨论青少年问题的时候啊，这个背后的这家长人群，他们的一些情绪管理也好啊，这个面对青少年出现问题的时候解决应对的方法也好，甚至是这个来是否来看病的需求也好、我觉得都挺重要的啊，都是需要这个家长要好好认真思考的。有些家长看到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去看心理医生？孩子如果也不去的话，因为有些孩子他可能不愿意去，我自己去也没有什么效果，就各种各样的顾虑可能都会有啊。
0: 其实要告诉家长，家长孩子不来，家长来也是有很大作用的，
1: 也是有作用的。
0: 因为我近期从去年到现在。弄了一个家长，这个孩子已经在家两三年了，都不愿意在家住了，然后就别人介绍就父母过来，但现在有半年嘛，父母在做治疗后，父母来回馈，孩子愿意回来了，愿意沟通了，就是说父母的调整对他是有帮助。为什么要进行家庭治疗呢？就我们把所有对他有利的资源都挖掘出来，去帮助他。
1: 好的，这是给这个家长朋友的一些小建议啊。接下来我们要来说说这个刚刚说的是主要是面对一些这个比较极端的一些情绪的时候啊，家长可以思考些什么，可以做些什么。那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沟通吧，我觉得可以让今天这个吴老师给一些具体的一些这种小建议，比如说在沟通方面啊，我们就说一些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呢，这个很多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比较在意这个个人空间嘛，然后呢，但是家长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说过度的关注吧，但是可能一旦小小的关注，孩子就会特别的敏感，格外的敏感，但是家长呢又不能说啊我完全就是放任不管啊，所以这个尺度怎么把握，又或者是有没有一些场景的时候啊，就是孩子想要这个私人空间的时候，哎，这个家长应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0: 其实每个孩子他需要个人空间都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其实完全可以跟孩子去沟通，我觉得所以这个沟通又很重要了，就沟通是怎么沟通，沟通，前面的时候我说，哎，做家庭治疗也让他们回去沟通，孩子来说不是沟通，是制定规则，让我遵守规则，什么规则，然后制定这个规则还是不能变动的，所以我们后面说跟家长说，哎，执行规则的是这个规则适用期一个礼拜，一个礼拜要调整，要让他有一些改变的机会，这个也很重要。那家长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孩子说，哎，我这次没考好，
1: 对，
0: 这个很常见的，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他说我没考好。那可能因为我听到了好多家长说，你知道吗，学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学习是怎么样怎么样，老师的你听懂了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他会说一大段。其实我经常会问他，那他说没考好，你又问他，你给他教了这么多方法，这些方法他不知道吗？他说我不知道，他不知道，我觉得他应该不知道，不然的话他会没考好呢。那我问孩子，那你知道吗？他说这个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因为当到初中高中的时候，学习已经养成习惯了，
1: 对，
0: 他不可能不知道学习方法的。
1: 对，
0: 那我想，哎，那你为什么要给他说这么多他知道的东西呢？他说我的评价就是因为他没做到，所以我要多说让他要做到。但其实你再问孩子，哎，那你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只是描述一个事实，就我没考好。那其实可能更好的就是，哎，是吗？那你需要我帮助吗？其实这个很简单的，比如孩子说，哎，可能这段时间这些理论解我没理解，对吧？我可能需要什么什么帮助，对吧？我需要课外老师帮助，我需要课内老师帮助。

0: 老师，或者我需要父母能做些什么，
1: 嗯，
0: 对吧？那这个的话，那就是帮孩子解决他提出来的这个困惑。
1: 嗯，
0: 因为我们经常会遇到父母就是直接跟他说，哎，因为你怎么怎么，因为你怎么怎么，或者说，哎，这次你看我不小心好多会做的题做错了。父母说，你看你就是非常不仔细的一个人，对吧？
1: 马虎
0: 啊，很马虎的，怎么样，肯定就会批评指责都上来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跟孩子沟通的时候，这种说话艺术很重要啊，
0: 对，要轻到，
1: 他可能就是一句这个命令式的这种语气，或者是指责式的语气，也可能家长是脱口而出啊，随口一说，
0: 对对
1: 啊，觉得我是关心你啊，给你这个开导开导你，甚至有些家长觉得我是在开导你啊，但可能孩子会觉得，哎呀，这种沟通还是造成一些这个心理伤害的。嗯，
0: 是的，因为我们经常
1: 有没有换成更好的一些这个话术的？
0: 哎，其实我觉得很好的。哎，你就让他描述事实嘛。
1: 嗯，
0: 你就描述事实，你观察到的是什么？比如说，孩子这两天不开心，不睬你。
1: 嗯嗯。
0: 比如你吃饭的时候要跟他聊，你说：“哎，我观察到。”
1: 嗯。
0: 事实，你回来后没跟我打招呼，门关了，进去了，对吧？
1: 不想说话，
0: 不想说话。
1: 嗯。
0: 那我其实。我的感受就描述一下你的感受，
1: 嗯，
0: 不要描述他的感受，
1: 嗯，
0: 你就说，哎，我很担心，
1: 嗯，
0: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或什么我能帮助你，
1: 嗯，
0: 或者你需要什么，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或者，哎，这个情况下，哎，妈妈身体也不舒服，我可能需要你的帮助，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些你可以给他提一些请求，哎，这个时候能不能你也对我进行一些帮助。
1: 是的是的，嗯，甚至好像这种时机可以转化成，哎，增进亲子感情的一个好时机啊，
0: 嗯，
1: 拉近两个人的之间的这种心理距离的一个好时机。
0: 对，当你去展示你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知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也会自然而然的去寻求帮助了。
1: 嗯，是
0: 的，这也是一个现场教学，就是我们说一直帮助，学会寻求帮助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好的，这是简单就这个亲子沟通方面给大家来说一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些这个可能会出现的比较特殊的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些应对啊，因为真的孩子的问题方方面面，其实在前期我们跟这个吴老师沟通的过程中也提到，我们是想说，哎，说一些这个，比如说孩子暑期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后来会发现，其实，在各个阶段，孩子的问题都有可能会爆发，不只是暑期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些可能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些这个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吧啊。首先呢，说到就是有部分孩子他可能，还是说到这个社交的问题啊，他不太喜欢社交，就是甚至有部分孩子是拒绝和这个身边的一些同学交往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有些孩子是两种类型，一种是我身边的伙伴，那一定是排在第一的，甚至超过了父母，在某些年龄段啊。有一些孩子呢，他就是说我拒绝跟我身边的同学呀、朋友呀进行交往，我还不如自己宅在家里做自己的事情呢。嗯，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0: 会有这样情况。
1: 这种情况的时候，家长需要担心吗？家长需要做些什么吗？
0: 嗯，我觉得社交还是要建立起来，在他就像青春期这种大脑发育的时候，这都是他的资源，
1: 嗯，
0: 因为你要积累资源，所以我们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要培养他去跟人建立关系，
1: 跟人，
0: 而不是就是看电视、看网络，这种跟人建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他打游戏，你让他停，他停不下来。但伙伴，他要是有人有关系，伙伴来一叫，他马上就不怕
1: 啊、是的，
0: 那就直接跑出去了。所以这个过程中，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在小学的时候，可能现在不是补课啊什么多，很难去，不像我们小时候就邻居家都玩得很好，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你要带他去。
1: 跟别人进行
0: 社交，
1: 特别是在稍微年龄稍小的时候，
0: 稍小的时候带他去社交，然后他会慢慢的去寻找，因为他在这个里面得到乐趣。
1: 对，
0: 因为我们发现经常会问那种宅在家里啊、见识啊什么的时候，其实孩子都尝试过去社交， 因为可

0: 社交不是很愉快，
1: 对，
0: 所以都拒绝了。
1: 嗯，
0: 然后又跟父母没建立那种非常好的这种关系，
1: 对，
0: 他觉得这种很麻烦。好多时候，哎，父母和孩子感受还不一样。父母觉得我们关系很好的呀。我说怎么个好法？他说，我啥都照顾了，他要吃啥都告诉我了，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说那都是一个服务型的
1: 啊，对，
0: 关系，对吧？
1: 嗯，
0: 没有建立一个平等的关系。
1: 嗯嗯，
0: 就服务性关系和平等关系还是不一样的。平等关系就是有来有往的。
1: 是的，嗯，
0: 因为现在好多就说我把你什么都照顾好了，
1: 嗯，
0: 他其实好多孩子出去后不知道怎么样照顾别人的感受。
1: 嗯，有道理。
0: 这你发现多子女家庭跟独生子女家庭就很明显。
1: 对，嗯，是的，
0: 多子女家庭他会想着另一个孩子，
1: 嗯，对，
0: 怎么样？
1: 对，
0: 因为我们很明显，哎，独生子女好像没这个意识，
1: 嗯，
0: 我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因为就在家里被照顾得很好嘛，
1: 嗯嗯，
0: 所以其实有时候做一个懒的父母，
1: 嗯，
0: 需要他照顾一下你的情绪，我们也
1: 让孩子也来照顾一下我们，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说我们也会跟孩子讨论，你要在家里也要讨好我，
1: 嗯。
0: 我说讨好不是一个贬义词，讨好也是一种爱的表达。
1: 嗯嗯，
0: 哎，我愿意讨好你，那是因为我爱你，
1: 嗯，
0: 那你爱我，那你应是不是也应该讨好我，对吧？
1: 是的，嗯，所以其实这个是双向的，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像家长这个服务型时间做久了，其实家长自己心理状态也会出现一些问题的。
0: 对，
1: 嗯，
0: 他后续会觉得
1: 委屈，
0: 就是他没教孩子这样，但是我们会发现20岁了会说他这种年纪了他怎么
1: 还不会呢，
0: 啊，不会呀，啊，我说你养了一个猫从来让他没见过老鼠关在笼子里天天给他抚摸呀喂饱呀什么，突然一切说你怎么不会抓老鼠呢，他都不知道老鼠是什么，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家长也要这个多思考一下啊，自己的这个一味的付出是不是有的时候也可以稍稍变化一下啊。
0: 嗯嗯，
1: 我看到有一位朋友留言啊，他说我觉得孩子有问题那一定就是和家长有关系的，所以啊家长啊先要学会尊重孩子，要知道孩子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才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而不是遇到了事情就只会一味的指责和批评。大家说的其实道理都懂。我们今天呢就是想要从这些道理当中啊，然后通过其实吴老师也分享了很多这个实际的案例啊，希望呢大家可以从中呢，哎，能听到一些这个实操的一些这个小窍门小诀窍。我觉得这就已经非常非常的难得了，因为确实我们在面对不同的孩子或者是面对不同家长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方法技巧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所以现在其实也想问一下这个吴医生，现在这个家长来主动寻求帮助的或者是孩子来主动来寻求帮助的多吗？
0: 现在变得越来越多了，
1: 相当于以前来说大家意识还是有所提高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 像在我们嘉定的话，这个有没有说针对我们青少年这个心理健康服务的一些这个资源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医院有心理咨询，
1: 嗯，
0: 还有儿少门诊。
1: 儿少门诊现在也有。
0: 儿少门诊有。儿少门诊的话可能就因为是门诊嘛，病人很多，医生就可能只是你知道大家看门诊就知道是个初筛，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可以约一些心理咨询。心理咨询我们是周一到周五都有的。约了后不管有什么可以跟医生去讨论一下，去探索一下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帮助也可以的。还有一个每个学校都有心理老师。
1: 对对对。其实也是
0: 可以。可
1: 以
0: 可以，这个资源应该要利用起来。
1: 是的。
0: 心理老师去做一些帮助。还有一个我们好像有一个青少年的一个官方的渠道
1: 咨询的一个
0: 咨询的渠道，
1: 其实大家都可以把这些利用起来。
0: 对对对，
1: 我们精卫中心的话日常会不会也是比如说真的是走进我们孩子或者走到家长这个当中做一些这个科普的知识？
0: 我们会就是受学校邀请会去讲一些课，
1: 讲一些课。
0: 也会做一些，
1: 真的是有的时候到了这个孩子当中的话其实也能收到更多新的反馈了吧。
0: 对对对对，
1: 是的。好，这样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这个留言，我觉得也可以让

0: 这个吴医生今天有时间帮我们解答一下。他说孩子其实在每个阶段的话遇到的坎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或者是小学生初中的时候，他会突然换到一个新的环境，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要格外的关注？
1: 就环境变化，对，有一些
0: 以前可能说你是小学生，现在是你是初中生，你是大孩子了，
1: 对，会有一个年龄的增长，还有一个学校的学习的一个氛围的变化。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跟孩子讨论，因为小学生、初中、初中生、高中他们都有独立的思想了，可以跟讨论，跟孩子像做一个预案一样，你到新学校打算怎么样，新学校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像家庭会议，大家讨论一些可以有什么资源，可以提供什么帮助，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我们怎么样去解决。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就是可能在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个习惯，就是他很小的时候我们会每周啊什么固定有一个疫情来讨论，所以在疫情的时候我们俩都是医生要被关起来，他一个人可能面临一个人在家的时候，突然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做了一个预案，他怕一个人在家里，他把他食物分配呀、怎么样向邻居求助呀什么，我觉得让孩子去，其实不要去帮孩子做这个决定，说啊你应该怎么样做，而是让他去思考。比如说新的环境了，我思考我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他自己去思考的话，他会去主动的去适应和应对，这是提升他的能动性的一个点。
0: 我发现这个跟心理医生这个我们沟通的过程中，总能发现一些小技巧的。好像这个心理医生这个自己在育儿的时候用到的一些小方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使用起来啊，看看有没有一些这种小窍门、小诀窍，可以这个适用于自己孩子身上的啊。好的，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最后呢，我们还有三四分钟的时间啊，因为我看到还有这个朋友有留言说到的，就是看心理医生方面的一些这个问题啊，甚至有朋友有留言说这个孩子一般不太会主动去看心理医生，这个时候家长想让他去看应该怎么办？
1: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不要去强迫他，家长先去看，
0: 家长先去，
1: 家长先去看。
0: 有的时候
1: 这个
0: 意思就是家长我说不动孩子的情况，
1: 就是我发现孩子有问题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也是你的困扰？
0: 对对对，
1: 这是要解决你的困扰，那我们心理医生可能把你的困扰解决，那你怎么样去应对这个孩子，你的变化可能会带动他的变化的，这个很重要的。
0: 甚至会不会有一些可能一开始不愿意去看心理医生，他看到了家长有变化之后，孩子会觉得这好像还是有一点作用的，
1: 有的，
0: 我自己好奇我也想去看一看。
1: 对对对，
0: 也有这样的情况吧。
1: 他说我们有一个孩子，他说我父母变化蛮大的，我很想去了解一下他们是在诊室里都在做什么。他了解了一下回去后，他父母说以前不去，孩子生病还住院了嘛，很严重的，他说他不去住院，有一次我觉得他都躺在床上晚上很晚睡的，第二天肯定起不来，我想不去就不去，我赶快去上班了，没想到他自己还是去上学了。就是其实他是一个家庭，是一个团体，不是说谁出了问题，而是我们怎么
0: 共同
1: 来解决这个。因为你去给孩子说是你的问题，孩子当有人说我问题的话，是不是其实指责我这个没做好？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不管是沟通上还是意识上，我觉得大家都是需要做调整的啊。
1: 是的。
0: 好，最后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想让这个吴老师在最后跟我们总结一下吧，特别是对于这个青少年时期啊，这个家长需要注意的一些小建议，或者是啊这个格外需要关注的一些小问题，再给我们叮嘱两句。
1: 在跟孩子交往中，不管他是什么年龄阶段，倾听很重要，
0: 倾听，
1: 不光是亲见，一定要亲到并理解，就是你要站在他角度上去理解，还有跟孩子做一些共同要做，家庭要共同完成一件事情的这个习惯，因为这样的话不会断联，因为共同完成，你共同解决问题嘛，
0: 是的，
1: 就是共同开个建议，共同去讨论建议画面，也是一个 共同，对吧、
0: 嗯、
1: 这个也是需要的，家长可能不管年龄觉得一定要这个要做到、
0: 嗯、
1: 少指责少啰嗦、
0: 嗯、
1: 可能尊重还是很重要的。
0: 嗯，好的、
1: 嗯、
0: 那今天也是时间有限，再次谢谢这个吴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生去帮助、嗯、不管是从家长的角度来说还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说，每个位家长我觉得也是多一份理解吧，多一份耐心、
1: 嗯、
0: 也希望我们的青少年都可以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到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闺女，开饭了。嗯。
4: 哎，来了。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0: 外出装上自带杯，
2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湘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4: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3: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4: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3: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林品佑和蒋新瑞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孔佑琪为大家带来的优秀文学作品《草原，我心向往之的地方》。同业无期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 AI 给我们哪些利弊。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如何让自己勇敢起来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6: 新鲜事，
7: 天下事，
6: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8: 大家好，我是小家，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林品佑。
9: 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蒋新瑞。
8: 当古云周桥遇上青春脚步，当小记者遇见周桥商户，这个双节有点暖。下面我们就跟随着小记者王子佳、李洛伊、周道玉去发现属于劳动节的温暖答卷。
10: 我现在的坐标在古运周桥，在大学生小哥哥小姐姐们带领下，我们将化身青年志愿使者，用一场特别的实践迎接劳动节和青年节。拿起麦克风，小伙伴们开启了三节同庆主题海采，倾听市民们对劳动精神的感悟，探讨新时代青年的责任担当，又为默默付出的母亲送上感恩祝福。每一句回答都在诠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内核。今天的任务分成两个部分，除了三个海采组，还有另外三个组走进特色商铺，比如美食组会去饮食店送上暖心贴纸与养生小食，还有问卷记录商户的经营故事与发展期待。
11: 赶紧回去，因为我们现在进度有点慢。
12: 从你们第一个跨出去去咨询他们的时候，有心理障碍吗？
13: 有一点，
14: 他们会不同意。
12: 什么感觉？来说一说。
15: 就是你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担心他们会拒绝吗？因为有的人就是真的会很忙，
16: 嫌麻烦。
15: 而且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几个可能比较适合，但是他们就可能社恐一些嘛，就是各种原因嘛。
10: 非遗组会去相关的店铺进行专项调研，还有街区服务组，他们会通过调研去了解哪些店铺是愿意为大家提供更多便民服务设施的。而且三个调研组他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要把这些点位汇总到手绘地图上。
17: 我觉得公益原来不是单向付出，更是我们青少年和青年一辈与商圈双向奔赴的温暖共建。
12: 而且他们是周而复始，没有周末。
11: 对，没有周末。
12: 那这时候我们再回过来，那我们自己学习平时觉得也很苦，在这个时候比起来你觉得呢？
11: 我感觉我们学习还是非常甜的，我们学习每一步都是为自己后来自己打下基础。
10: 我很期待小伙伴们的节日海采短视频，这份实地调研也会整理成一份报告，为景区发展提供青少年新视角。
9: 校园的精彩从来不止在课堂里，下课后有人走向操场，有人走进画室，更多人则奔赴一场场和兴趣的约定。运动、艺术、学习、实践，总有一种热爱能在这里找到共鸣。就让我们带着好奇，跟随小记者

0: 孙君雅，一起听听大家在这里的收获。
1: 社团是校园里最有活力的角落，也是兴趣相同的小伙伴们相聚的地方。无论是运动、艺术、学习还是实践，总有一个社团能点亮你的课余生活。那小伙伴们都喜欢什么社团呢？走，跟我一起去了解一下校园里丰富多彩的社团生活吧。同学你好，请问你最喜欢的是什么社团呢？
2: 我最喜欢的社团是口才社团。
1: 那请问你能在这个口才社团中学到什么呢？
2: 我可以学到各种发音技巧，还能纠正我的口齿不清等发音问题。
3: 合唱社团，因为我可以在这个社团里和同学一起合作唱歌，学习很多不同风格的作品，还在这个社团里交到了很多好朋友，释放了学习压力。
4: 我最喜欢无人机社团，在这里我可以学习到很多关于无人机的知识，认识到很多无人机，并掌握无人机的操作，并从中得到实践，让我更好地了解无人机。
5: 我最喜欢的是篮球社团，篮球能让我强身健体，还能认识到各种不同年级的伙伴。在篮球比赛过程中，我还知道团结就是胜利。篮球让我学会了很多的球技，让我变得更加自信。
6: 我最喜欢的兴趣社团是无人机社团。在这个社团里呢，我可以学到掌控无人机的飞行，以及参加无人机比赛，这可以让我获得很多关于无人机的知识。
7: 排箫呢，可以让我学会用音乐表达情绪，还可以在那个社团里找到很多真心的朋友。
8: 我最喜欢国画社团，因为每当我上国画社时，我都充满了喜悦与期待。上国画社让我结交了更多的好友，还了解到了更多书法知识，所以我感到十分轻松。
9: 我最喜欢社团是排球社团，因为排球社团可以强健体魄，还可以放松身心，同时也可以交到很多的好朋友。
1: 丰富多彩的社团让我们校园生活更加有趣充实，在这里我们收获热爱，结交朋友，锻炼自己，也留下了许多温暖又难忘的回忆。愿每一位小伙伴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社团，在热爱中闪闪发光。
0: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了，
10: 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的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zz516@163.com。
0: 期待大家的投稿哦，
10: 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1: 秀要开始了，
12: 谁的秀啊？
11: 我的，今天我来秀。
13: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来自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孔佑琪啊，要为大家带来优秀文学作品《草原，我心向往之的地方》。在繁忙的学习生活中，草原呢是孔佑琪心中精神寄托与美好的乌托邦。从儿时绘本中的草原插画，到老舍笔下一碧千里的风光，再到一次次温柔如梦的辽阔景象，这片土地承载着他对自由与美好的向往。在文字里啊，他把对草原的热爱、对宁静的渴望、对生命力的追求娓娓道来，用真挚的情感描绘出心中最美的地方。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他的文字，一同走进这片令人心驰神往的草原。
14: 草原，我心向往之的地方。我向往草原，那是我在繁忙学习生活中的精神支柱，是我灵魂渴求的乌托邦。初次见到草原的插画是在儿时翻阅的绘本里。无边无际的草原上，蓝天白云相映，羊群为草地增添了几分生机。后来在课文中读到老舍笔下一碧千里而并不茫茫的草原，骏马奔驰的豪情与恬静悠然的景象令我心驰神往。进入中学后，每日枯燥的读写背几乎填满了我的课余时间，学业压力也随之加重了很多。既然暂时无法亲眼看到草原，我便常常倚在窗边想象着草原的模样，它是否真的那般辽阔，天空是否真的那般湛蓝，青草是否真的那般翠绿。疲惫的夜晚，我常常梦到自己身处草原。印象最深的一次，我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头顶是澄澈的蓝天。

0: 天白云，身旁的小草轻轻摇曳，清新的草木气息扑面而来，温柔地将我包裹。几只牛犊在不远处慢慢踱步，漫无目的的，时而低头啃几口嫩草，时而驻足呆立，不知在思索些什么。仿佛在这一刻，时间悄然慢了下来。我闭上眼睛，静静聆听牛羊的低眸与铃铛的清脆响声，感受着时间一分一秒的流淌。恍惚间，我仿佛也化作一株肆意生长的小草，在风中自在舞动。等我再次起身时，夕阳已将天空染成了暖红色，这才发现羊群早已离去。我伸了个懒腰，静静听着风掠过草丛发出的窸窣声，心里像挣脱了枷锁般放松，没有对空荡环境的恐惧，只有对这短暂美好的依赖与留恋。没有人催我温习功课，我好像暂时逃离了现实生活，来到了独属于自己的乌托邦。在这里，我可以忘掉课业带给我的压力，忘掉现实中所有的烦恼与不快。过了一会儿，在梦中，我走上了一个小丘，抬起头，夕阳将云彩染成明艳的红色，微风拂过我的脸颊，带着泥土与青草的清香。我向草原深处走去，不记得走了多久，只记得草原好大，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尽头。叮铃铃，随着闹钟响起，我从梦中醒来，枕边似乎还残存着青草的气息。那天我觉得自己睡得格外香甜。从那时起，草原不再只是我想要抵达的地方，更是照亮我乏味生活的一束光。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会亲眼看到草原，看看天是不是真的那般蓝，草是不是真的那般青。我喜欢草原，不只是因为它美，更是因为它在我心中象征着自由与生命力。一定会有一天，我站在草原上，告诉过去的自己，你看呢，我来到草原了，是真真切切的，再也不是只在梦中的乌托邦。
1: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嗯，
1: 小伙伴们有没有想过啊？如今 AI 呢已经悄悄走进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那它到底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呢？又藏着哪些小烦恼？一起来听一听上海市宋校嘉定实验学校的队员们的奇思妙想与真实感悟，展开一场天马行空的探讨。
4: 同学们， AI 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讨论讨论 AI 的便利与危害。同学们可以先就 AI 给我们带来的便利展开讨论。
0: 我认为 AI 最大的便利就是方便，比如我写作业时遇到难题，查询 AI 它能快速给出解析，查资料时不需要访问大量网页，只需要我输出问题，它就能快速给我答复。
5: 我补充一下，我认为 AI 呢能做到我们很多做不到的事，比如说我不擅长绘画，但是我可以用 AI 的绘画功能帮我去生成心仪的作品。而且呢，智能扫地机器人也能帮助我的家长减轻家务负担，并且在医学上啊， AI 还能分析影像，防止病情的恶化。
6: 对啊对啊， AI 给社会带来便利，比如说在我挑选商品的时候，它可以自动帮我推荐我想要的商品，这样大大减短了我的购物时间。还有导航的时候，它可以自动规划路线，帮我们规避堵车，减少了出游在车上的时间。
4: 同学们说的都很对， AI 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有很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讨论讨论它的危害吧。
7: 我认为嘛， AI 带来的最大的危害是它可能会让我们丧失独立思考能力。很多同学在写作业的时候直接使用 AI，答案会直接出现，但是同学们却自己丧失了解题的思路。或者是写作文时，很多同学都直接用 AI 生成作文，生成出来的作文虽然美观，但是长此以往，同学们连句子都可能写不连贯。 AI 虽然方便，但是也真的影响学习。
8: 我觉得 AI 很能泄露我们的个人隐私，在我们平时登录各个软件时，我们输入的个人信息都可能被收集利用，而且它生成的图片和视频都难以让我们分辨，容易引发谣言。
4: 确实，同学们说的都很对， AI 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依赖，而我们要避免依赖上他们。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
2: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唉， 你难道

0: 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1: 有用吗？
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心里漂流瓶，
2: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3: 主持人您好，我是一名七年级的学生，很多时候我会用逃避去应对一些我无法确定结果的事情，比如上课我从来不敢主动举手，因为害怕说错，聊天时我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害怕遭到否定，即使是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也不会主动求助，因为害怕被拒绝。这样的我就好像把自己困在了一个罩子里，始终无法和别人走得很近，也因此错失了很多机会。主持人，我很想打破这层罩子，让自己勇敢起来，不再逃避，请问你可以给我提供一些好方法吗？
4: 妙妙同学您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我想很多同学或许都和你一样有过逃避的经历，面对压力、冲突或负面情绪时，我们会像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一样，企图用拖延、沉默甚至逃避社交来保护自己。心理学家指出，回避行为是一种通过学习习得的错误应对策略，比如小时候被狗咬过，从此开始怕狗，你来信中提到的不表达真实想法、不主动求助等回避行为则更为隐形，他们不会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却会慢慢腐蚀我们的生活，甚至让我们被我果然什么都做不好的念头死死缠绕，最终陷入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一是回避无可厚非，但当我们发现自己经常性、习惯性采用回避行为去应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时，我们就需要引起重视，积极尝试自救了。首先，我们需要识别自己的回避出发点，我们可以在纸上写下最近一次回避的场景，想一想这次回避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我们当时的情绪是怎样的，我们采用了哪些回避行为。回避行为往往是无意识的，但通过记录能让我们逐渐意识到，原来在这种情况下嘛，我会采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其次，我们要学会用小步挑战代替全面逃避。回避的本质是害怕失败，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降低失败的代价。比如，害怕举手发言，那就先尝试在小组讨论时主动表达自己的看法。害怕遭到否定，可以先从表达感受开始，让对方能够清楚地了解你的所思所想。害怕被拒绝，可以先从风险较低的请求做起，如向同学借文具或请教题目等等，把自己逐步暴露再让自己害怕的刺激一下，可以有效降低我们的焦虑感。最后，我们要学会重新定义失败。习惯性回避的人往往把失败与我不够好之间画上等号，但事实上失败只代表了这件事没有成功，和我们的个人价值无关。在觉得失败非常可怕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如果这次没做好，最坏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个结果我真的无法承受吗？我还可以采取什么行动来改变这样的结果呢？允许自己失败是成长的开始。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但却有很多勇敢的人。回避或许能让我们暂时感到安全，但只有勇敢直面问题，才能让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妙妙同学，你的这封来信已经是你迈出的勇敢一步，希望我的建议可以帮助你打破罩子，遇见更勇敢的自己。
2: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5: 想情商高吗？
6: 想。
5: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6: 哎，你就别卖关子了。
5: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6: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5: 成长故事会。
2: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

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

0: 着、食物和住房都十分新奇独特。祖白绿心想，这里的环境跟我以前的环境大不一样，说明这里很少与我以前的地方互通往来，对我来说这真是再合适不过的落脚地了。于是他大着胆子走了进去，与村民们交谈起来。在交谈中，祖白绿得知这里的人们不知道虎拉萨城，也不知道索尔曼王子。村民们告诉他，他们的都城更加繁华，赚钱的机会也更多。于是祖白绿心想，那么我可以去都城找找，有什么能够养活自己的事儿做，说不定我还可以赚到足够多的钱，雇些仆从保护我，再派些人把阿里萨接来。还得好好计划一番，如何揭穿索尔曼的真面目。祖白绿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一边策马往都城的方向奔去。祖白绿骑着战马走到一条岔路口，他看了看路口的指示牌，发现这两条路都能通往都城，只不过一条路冷冷清清，而另一条路上欢歌笑语。欢歌笑语的那条路两旁修建着一排排漂亮的阁楼，有人在阁楼里唱歌行乐，美酒和烤肉的香气不断地从楼里飘出来，年轻漂亮的女郎们在楼前翩翩起舞，她们曼妙的身姿无不让人为之倾倒。女郎们热情地邀请祖白绿一同享用美食、唱歌跳舞，可是祖白绿拒绝了。他说，轻浮的欢愉只会腐蚀掉人的意志，我并不喜欢，所以你们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去跳你们的舞吧，祝你们快乐。祖白绿调整马头，选择了那条冷清清的路。赶路的途中，祖白绿远远地看到前方的路面上堆满了石头，道路被堵得严严实实的。他走了下去，下马查看，发现这些都是半人高的石头，仅凭自己的力气，那是一块也搬不起来的。要找人帮忙吗？可那冷清的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呀。不过这可难不倒祖白绿，他找来一根结实粗壮的树枝，又找来一块坚固稳定的小石头。他把小石头放到离大石头最近的地面上，支撑住树枝的中段，再把树枝的一头斜插到堵路的石块底下。祖白绿抓住翘起的树枝那头，用力往下压，拦路的大石头块就被轻轻松松地撬动，滚到了一边。就这样，祖白绿耐心地将堵住道路的石头一个个清理了，露出了原本的路面，他便不再耽搁，骑上马儿继续往前奔去。当祖白绿来到都城大门外的时候，一个面饼店的老板拦住了他。原来昨天面饼店老板有事外出，关了店门，让三个徒弟在店里做活。可当他回来以后，却发现自己存放在店里的钱不见了。店老板急忙把三个徒弟都找来审问了一遍，可三个徒弟都说自己并没有拿，也没有看到是谁偷走了钱。面饼店老板见祖白绿身姿不凡，一定是个有见识、有主意的人。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
0: 四季轮回，冷暖交织。

0: 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任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4: 加油，城市超人。
1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5: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

0: 远方。
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0: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0: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离奇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1985年，上海大众刚刚成立。几年之后，嘉定才开通国内第一条高速公路。当时的安定，市政设施简陋到整个区域道路上没一盏红绿灯，连得国际长途电话侪没条件好拨打，一家像样的星级宾馆也没。而从中央到地方，从汽车行业高层领导者到普通的工程师、技术工人，甚至是新闻媒体、法律界人士，侪对中外合资建设汽车城充满了热情与憧憬。一座即将兴起的汽车城，还催生了一部中外合资法律的诞生。所有一切，对于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还没满十年的中国，侪是新奇的挑战与巨大的压力。所有这个一切，让跟随新闻界朋友一同跟踪采访尹伟峰，胸中还是最近奔涌涌动起了前所未有的创作冲动。小说《汽车城》创作的前前后后迭个几年功夫，尹伟峰屋里小书房的灯光彻夜不熄。夜里访谈《我与汽车城》，由作家尹伟峰主讲。本期请听第四集《光芒万丈的汽车城》，最早的光景。侬好，尹老师。
1: 侬好，小雨。
0: 上一集侬讲到侬搿个为了写个汽车城啊，这只是老长一个铺垫哦，包括到北京去采访，对伐？采访搿个汽车行业里向的搿个专家工人，侬也侪采访到，积累了大量素材。葛末侬啥辰光觉着侬好动笔可以写了呢？
1: 就讲刚到采访呢，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就讲包括譬如讲上海大众伊拉评劳动模范、评全国劳动模范，搿一年一个材料也是我帮伊拉写的，就讲，所以哎，就讲伊拉当时一点部门的一点老专家、老的就讲汽车行业的一点先进人物老师，伊拉对我侪是蛮认可的，所以伊拉愿意帮助我，经常提供各种素材，伊拉内部之间是哪能样子？譬如讲当时譬如讲桑塔纳因为要用大量外汇。我也嘛，比讲搿里向也有点难处咯啥，伊拉会得拿点苦恼咯啥，同我讲讲咯啥。所以我就觉着当时搿个桑塔纳只项目能够一步一步走过来，我觉着确实是真的是里向是有无穷无尽的东西可以写。但是呢，就讲搿也是积累到一定辰光，应该讲是到1997年搿辰光伐？因为我汽车城完成是1999年。葛末是1997年辰光呢，我就开始想要动笔了。葛末搿个实际上上海大众从1978年谈项目到1985年成立，我到1997年开始写搿个当中，实际上也经过将近20年的一种生活的积累嘛。我觉着就讲文学创作呢，还是要回头看一看，就讲。有的辰光呢，时代可能辣辣飞奔，但是呢，阿拉有辰光作为作家，作为一种搞文学创作的作家呢，有时候你要有这个耐心，要停下来看一看，阿拉是走过的路，阿拉
0: 经历过，
1: 要回头看，要回看，包括现在，
0: 这也是种反思了。
1: 对，侬现在譬如讲，阿拉一直讲改革开放40年，大家侪辣。回忆搿40年走过来的路，所以作家实际上是一直要回看的。搿辰光呢，我1997年辰光开始动笔写的辰光呢，我实际上就讲人物是有的，但是搿小说的整个结构咯啥呢？因为我写小说呢是一般性就是，勿是就讲全部想好之想，我是一边写一边构思。就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搿当中呢，也经过一年多，基本上就讲人是完全进入创作状态里向。葛末有辰光夜里向会得写到老晚，葛末搿辰光有辰光，譬如讲阿拉先生会得来讲，哎，侬好困觉了。葛末辰光屋里向条件也勿像现在有书房咯啥，搿辰光就等于等了电脑就，我辰光已经有电脑了，葛末就等了。那时电脑就摆了房间里，写字台就来房间里。搿么就蹲了房间里写，搿么也会得影响屋里向人困觉伐？搿么先生就会得讲侬好困觉唻。搿么我就老生气，我就讲烦死了，烦死了！我好像就觉着好像我已经跟生活已经有种隔膜了，就讲因为我辣辣小说里向，我已经因为小说里向总归也有譬如讲100多位人物咯啥，包括主人公咯啥，就讲搿点人物，我是生活辣伊拉搿只。 世界里向，环境里向，在世界里向。哎，我跟现实生活已经有距离了，我就觉得哎呀，哪能有保障保安人来跟我讲别的事情，我就觉得老烦。
0: 你侬就讲打搅脱，你侬个思路打乱脱。
1: 哎，那么有辰光，譬如讲，阿拉儿子有辰光，我记得伊是辣辣读高中吧，伊有辰光都跑过来，会得讲，哎呦，妈妈啥事体哦？我会得突然之间也会得对伊发火，发好火以后，我看阿拉儿子老委屈样子。然后我现在看起来，我还有点难过。
0: 嗯，
1: 就讲，但是我还会得去对伊道歉。我讲，哎呦，对不起，儿子，刚刚妈妈对侬发脾气了。
0: 嗯嗯。
1: 那所以回想起来，我想阿拉屋里人为了我写作，伊拉也付出了不少。就讲，我相对来讲，我对伊拉照顾、对伊拉关心就少了一点嘛。
0: 嗯，就是伊拉来个叫啥？人受侬，或者讲承劳侬。
1: 哎，所以
0: 侬的生活规律。
1: 哎，所以阿拉先生现在讲起上天，伊都会得讲我。搿辰光，其实。有点像人家疯子一个，疯出了，再下下去侬要崩溃了一个。因为有辰光一看我来电脑前头，一家头来老眼里，我想侬来做啥？那么我就也没办法回答伊。实际上我是为了小说当中的人物，为伊拉的命运、伊拉遭遇、伊拉人生。
0: 侬已经把伊拉安排好了，
1: 哎，就
0: 讲，
1: 因为我写到伊拉辰光对，我就伊拉痛苦的辰光，我也会得痛苦啊。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所以我觉得写长篇是一种，实际上是对自噶一种那一种耗，就讲
0: 蛮消耗人的精力的。
1: 哎，消耗不光是精力，还是消耗一种好像哎，消耗感情了，是一种生命了，消耗生命。
0: 嗯。
1: 所以写好以后呢，基本上就像伤口上大毛病一样。
0: 嗯。
1: 那么后头嘞，
0: 搿是侬完全就讲投入进去。
1: 哎，真的是伤了上大毛病。
0: 嗯。
1: 搿辰光就讲我眼睛视网膜脱落了。
0: 哎呦。
1: 哎，脱落
0: 是
1: 就讲
0: 严重哦。
1: 搿辰光我已经去车人已经修改好，
0: 嗯、
1: 就讲基本上已经完工了嘛。我就一直觉得眼睛前头有片黑影，像好像看到阿里的黑影飘到阿里的。
0: 嗯。
1: 那么后头去看医生就讲是视网膜剥离，搿么剥离呢？伊后头接下来就脱落。
0: 哎呦。
1: 搿么脱落以后呢，就后头来还是可以，就讲就医搿条路呢，实际上也充满了曲折。
0: 嗯。
1: 搿么。还好呢，就是当时市委宣传部呢还是蛮关心的，就讲，
0: 嗯，
1: 那么就帮我联系了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嘛，
0: 嗯，
1: 那么当时也是属于全国最好的，那么搿医生帮我动了手术，
0: 嗯，
1: 那当然视网膜脱落，随后就讲包括黄斑穿孔啊，
0: 嗯，
1: 就整个视力受到老大的破坏，
0: 嗯，
1: 但总算呢没失明，
0: 嗯，
1: 那。我生活视力是没问题呀，
0: 嗯，
1: 所以后来搿部汽车人是1999年出版的嘛，
0: 嗯，
1: 那么搿辰光正好我50岁嘛，我是49年嘛，
0: 嗯，
1: 交关人侪觉得老可惜，因为50岁辰光是正好经历最旺盛的辰光，写作就讲，而且我写作已经进入老成熟的搿阶段，我还可以写很多很多。
0: 对，而且侬搿辰光一个人的社会搿个阅历啊，搿种就是讲一种沉淀的物事、积淀的物事老多了，看过物事也老多了，
1: 所以后头来辣辣。就讲，因为得了就讲，全国五个工人奖以后呢，还得过一个上海市文学艺术成就奖。
0: 哦
1: 哟。哎，搿么二十奖呢，也是来辣上海属于艺术类属于最高奖项嘛。
0: 嗯。
1: 搿么当时电视台是就讲，嗯，直播的辰光就开这颁奖晚会嘛。
0: 嗯。
1: 搿么主持人就陈勇嘛。
0: 嗯嗯。
1: 陈勇就讲，殷老师，听说好像侬眼睛好像因为啥？汽车人受伤了啥？侬是不是能够谈谈？我当时也蛮难过的，我觉着好像就讲，因为眼睛不好是我最伤心的事体，就讲，
0: 嗯嗯，
1: 搿么。

0: 我就讲搿是没办法选择的，我也没办法回答的，对吧？
1: 嗯。
0: 就讲当时勿可能讲，哎，侬选择侬是瞎做还是眼睛好像受伤，搿我没办法选择，因为没想到后果。
1: 没想到。
0: 所以我只能讲，健康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就讲。继续写作的人呢，我也希望伊拉就讲能够保护好自家视力，因为事后交关作家一位的朋友在讲，因为分侬眼睛坏脱，对阿拉来讲，侪是一种警告。
1: 嗯，
0: 伊拉就会得更加就关心、关注、保护自己的眼睛，就讲不会得像那次拼命的去写啥物事。那当时就讲，因为汽车人嘛，就讲出来以后呢，拿了全国啊各方面评论。应该讲是所有报纸，上海所有报纸，包括《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侪有过报道。
1: 嗯
0: 嗯，可以
1: 是全方位的描写，搿是。
0: 哎，
1: 汽车人是第一趟。然后
0: 嘛，中央电视台嘛是来有专门派人来谈汽车人的电视剧改编。
1: 电视剧，嗯，我就记得好像是焦晃老师配的主角，好像。
0: 哎，搿么搿是焦晃老师呢？是中央电视台提出来，因为伊拉觉着焦晃老师搿辰光正好拍过，就讲清朝搿个。宫廷戏嘛，一般皇帝嘛，那么尤其伊搿辰光正好收视率最高辰光嘛，搿么，哎，
1: 另外因为焦晃老师又是上海人，
0: 哎，上海人，搿么我
1: 拿搿上海知识分子演出来，
0: 哎哎，就讲我当时唯一觉着有点遗憾呢，我就觉着焦晃老师年龄稍微大了
1: 点，
0: 我觉着因为汽车业我就接触过一点人嘛，就啊接触过交关汽车界种优秀的人才咯啥，伊拉侪是就讲正好是中年。40岁左右，而且就各方面侪老神气，因为侬汽车方面，侬还要有外语基础咯，是吧？包括侬搿个一个学历啊，高学历，像外语好，各方面侪拨侬感觉是真的是精英。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当然我不是导演，我也不好来决定啥人是演员咯啥的。焦晃老师呢，伊后头也同我打招呼，伊讲配音不是伊配的，搿是还是伊的遗憾，因为就讲可能配音伊正好勿辣辣行嘛。
1: 嗯嗯，就讲当时辰光汽车人搿能介，伊就讲横空出世哦。实际上人家看到是哎呦，因为分就是作家写了搿汽车人哪能哪能，就没看到侬背后头付出的物事，侬投入的物事，代价应该讲是非常大的。
0: 是的呀。
1: 而且老多搿种代价已经是勿可逆转的，就讲。
0: 咁么侬想，1999年出版《汽车人》，三家庭安定正式命名国际汽车人，
1: 是因为搿关系伐？
0: 应该讲有点偶然，但是呢，也可以讲是必然，因为啥道理呢？伊是首先有上海大众嘛，对伐？然后再有就讲其他零部件企业，比方发动机厂，有交关企业是来了安定的。咁么侬想，安定搿辰光影视发展，上海市里向决定。伊作为汽车人，咁么搿是2001年，咁么跟我小说差中呢差了两年，咁么我小说是来前头，汽车人是来前头，伊明明汽车人是来后头，哎，搿里向呢，咁么伊拉就讲，有辰光文学呢可能是比现实呢更加会得领先一步，
1: 领先一步，
0: 哎，走了前头一点，但是我当时写汽车人呢，我是。那伊作为整个上海来讲啊，
1: 整个上海来讲，不是讲讲是看搿安定汽车人，
0: 因为交关譬如讲汽车零部件啊，其他譬如讲行业，侬勿要看一部生产啦，伊涉及到交关行业，包括譬如讲橡胶厂，因为是轮胎嘛，
1: 对
0: 伐？
1: 对
0: 对
1: 对。
0: 包括譬如讲棉纺织厂，对伐？因为伊汽车内装修嘛，譬如讲坐垫啊，搿种所谓搿种用料咯啥，搿就得纺织业得介了，所以伊牵涉广泛业，所以我讲伊汽车人呢，
1: 侬指整个上海？
0: 哎，整上海，我觉着上海呢，因为是中国工业文明的摇篮嘛，对伐？伊广泛业，譬如讲江南造船厂，中华橡胶厂，搿么欧玻璃厂啊，搿种侪是国企，侪以前侪是赫赫有名的，是。侬譬如讲侬桑塔纳要配造，侬侪要进入伊拉，
1: 对对对，
0: 侬汽车玻璃，侬要进入玻璃厂。哎，纺织厂要进行了，喇叭做电器啊，像电子工业，侬还要进行了。
1: 对对
0: 所以就讲桑塔纳实际上，譬如讲后头来发展，譬如讲要国产化了啥，伊也涉及到各方工业。那么
1: 国产化也是一步步来的，不是讲一记头就
0: 是
1: 好。
0: 不是一
1: 记头，
0: 一记头因为现在
1: 做不
0: 到，因为侬想看，伊光一只喇叭就要不断的试验。还有譬如讲，雨刮器。像种小的零部件是最早实现国产化，因为搿个便当嘛，
1: 相对来讲便当
0: 点。侬大的，譬如讲发动机，包括变速箱，搿就难了，因为侬一只发动机里向零部件就要几百个了，包括变速箱。
1: 侬讲到搿个变速箱，后来呢，侬搿个 齿轮厂是不是就生产变速箱？
0: 伊讲起汽车三大件嘛。
1: 搿是最主要的是伐？
0: 变速箱、发动机还有底盘。
1: 哦，
0: 搿是最主要的。
1: 最主要的。

0: 咁么发动机呢，当然呢，虽然是上海大众自家有了。咁么包括车身还是大件，咁么搿是上海大众自家生产。有交关零部件，甚至又是全国一半起来。要到平安一期啊、两期啊，就伊拉来造嘞。
1: 全国统筹的，搿是搿勿是侬大众一个地方，就是讲我才讲嘉定一个欧林汽车人好决定的。
0: 因为伊一部汽车零部件要五六千只嘞。侬想看伊装，再照譬如讲上海桑塔纳组装，全部进口车子哦，一部车子平安所有零部件，伊全部拆散出来，用进来，叫侬汽车厂工人去装起来。
1: 搿装装勿好嘞，搿装装勿出来了。
0: 侬想看装个？连搿个架子也没，临时搭了一只架子，平常拿部车子两次装起来，本身平常计划是当时大概用了七个人伐，老师傅来装，当时应该是两天里向应该装好，结果越来装了一个礼拜。因为就讲侬几千只零部件，侬要拿装成一部车子，侬想想看，搿么
1: 应该还有大件咯啥个咯？
0: 搿侪有个，侪归位个，
1: 但是也蛮难，还是装勿出。
0: 通过装，就讲用零部件来组装，使汽车行业看到了自家。跟国际汽车行业的差距，
1: 我个差距是非常
0: 大，因为太
1: 大
0: 了，就讲，因为原来就讲，譬如讲用车道啊，或者浪头靠靠啊，搿侪勿允许了。哎，侬要装就要装起来，勿是啥原来们譬如讲有种零部件比较国内辰光做汽车辰光粗糙嘛，哎，搿搭粗了短点，一搭嘛粗了小点，勿是就装进去了吗？哎，因为是勿可以啊，伊搿个有工艺。
1: 啊，所以是完全要求是讲规范化，哪能装就哪能装。
0: 哎，哪能装就哪能装，所以伊也花了大概一个多礼拜拿装起来。
1: 也勿容易，我反过来讲，也只有是上海工人啊，能够拿弄起来，侬其他地方可能还要差一点了。
0: 咁么侬想看，为了谈上项目辰光，就装一部车子，伊拉就晓得哦。搿上项目当时还没谈下来辰光，还没正式就讲签合同，搿个上海大众还没成立辰光，就试了张张口。一试就试出距离来了。
1: 搿里向就是看到自家跟搿世界先进的搿汽车工业差距。
0: 就整个汽车行业等于脱胎换骨嘛。全部装配线、生产线全部从国外运进来的，买进来的。当时就买了两手设备，侬像齿轮厂买德国大众的两手设备，那么两手设备便宜啊，就伊拉谈判的人呢还是蛮好，就得侬介绍，譬如讲伊拉德国阿里个企业，譬如讲伊零部件对吧？伊有两手设备，那么侬就来买过来，那么点师傅也老辛苦的，就像拆老房子一样，所有的一只生产线，侬来拆的辰光侪要标号标好，否则回来装不起来了。装起来不是变成一堆废铜来的吗？
1: 女拆女砌啊，拆好之后程序哪能拆下来？一座
0: 全部
1: 装上去，
0: 全部在编号，记好号头，做好记号，然后伊拉自家也要培训了。侬等了，你比如培训好之后，拿个机器拆回来，拆回来以后呢，德国主席啊，伊拉会得派人过来帮侬一道合作帮侬装。那搿点伊拉是蛮认真的。伊拉是属于义务的，有种专家伊拉叫志愿者，有点工程师，譬如讲已经退休了，咁么就通过譬如讲伊拉德方，拿伊拉请到上海大众来帮伊拉指导，咁么基本上是自愿免费来。
2: 因微分的小说《汽车城》，经过几年实地跟踪采访，体验生活。也是几年动笔过程当中，伊呕心沥血，技艺极高，因为分付出了眼睛、近乎生命的沉重代价，最终于1999年正式出版了。奇妙的是，两年之后的200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命名安定为上海国际汽车城。这个真是理想走在了现实前头啊！对此。因为凤以一贯温柔的语气发出了迭能的感叹：
3: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4: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5: 往事是风，
6: 往

泥巴草。搿泥巴草多数长辣辣荒野、田埂旁边、道路两旁，淡绿色一丛丛、毛茸茸的，难免也看得着紫颜色的。因为各种杂草抢夺农作物的养分、水分得之阳光，种地人顶勿欢喜伊拉。

就要看到只有伸手的过去拿伊拉连根拔脱，而农村的小囡觉着伊拉老好白相的，风一吹，兜兜晃晃的左晃右晃，像小狗一样讨好的辣辣摇尾巴。侬靠近伊，狗尾巴草会得有意无意的摩挲侬的皮肤，轻轻的有眼痒兮兮的，好像小动物一样跟侬辣辣草白相。沿了草茎，磕个几根下来，浓浓白相相，一些些就会得不知不觉变起各种好白相的么子。最早学会的是编架子特子花环，只要拿两根狗尾巴草绕了一道，草茎弯弯曲曲，一直绕到毛茸茸的花色，穿过去当折结，随后分开两根茎套牢独木结头，大概确定一下架子的大小，形成环之后，两根茎再绕起来固定，确保不会散开，再拿多余的草茎内剪脱，一枚草架子就做成了。打了接头杆上，好白相一整一天。比花环也差不多，随意的弄几根狗尾巴草，一路上缠缠绕绕，不够长了，再加个一根两根。结成大大小小的环，戴了头上，套了头巾角上，还有挂了手臂把上。狗尾巴草烧过鼻头，忍不牢要打个几只喷嚏，吹散了草浪向毛茸茸的花。有辰光，小姑娘会得辣辣比花环辰光，加进去一朵两朵颜色鲜艳的小野花，搿戴起来就特别好看了。纯粹的狗尾巴草花环好像更加受到男小人的青睐，伊拉就拿伊套了头顶身上，压辣草丛里向，模仿电影里看到的红军叔叔用树叶制作帽子做伪装。男小人一旦皮起来，搿是无天压地，一些些功夫，花环松散，几截狗尾巴的毛尾巴被划了出来，干脆就拿伊拉绑辣辣腰浪向。就摆了后头，走路辰光还曾经大幅度的扭屁股，尾巴随了伊头个扭动啊，搿是左右摇晃，啥的年龄差不多小姑娘们咯咯咯个笑，捂牢肚皮停也停不下来。手巧的还好用狗尾巴草做护颈来，摆个两根狗尾巴草，一根辣辣草茎底部一寸左右个地方当只环。另外一根就摆辣辣柜里向，也结成一个圈。两只手好牵牢住接柜上下部位，拉开推进，再拉开再推进，来来回回，嘴巴里向还要模仿舞琴声音，呜哩呜哩，好像真的是辣辣拉舞琴。热天时夜快动晨风凉辰光，有点文艺细胞的大人拿出心爱的礼物。坐了天井里向拉得出神，红湖是浪打浪，地面的树叶微山湖，一瞧接老子一瞧，小囡们就了旁边也装腔作势的拉起了狗尾巴草的舞裙，屋顶星星狠狠的扇了几记，大概啊是来了看笑话吧。再复杂的是用狗尾巴草编兔子。至少需要十根的狗尾巴草，把它草茎细长一指，挑出两根长短粗细差不多的草尾巴的石头作为兔子耳朵，用第三根缠缠绕绕绕出兔子面孔的轮廓，尽量要缠得紧一点。需要十根样子也差不多的做四条腿，另外准备几根长一点的狗尾巴草，穿针引线，绕来绕去。阿姨阿姨的围成兔子的前腿、身体得知后腿，兔子尾巴顶好要寻各种有小但是有粗的狗尾巴草，拿伊从上朝下插辣辣兔子的身体后头，让尾巴朝上头翘，对人家看起来真是老可爱的。即使对于哪能变兔子这个步骤是啥啥情，但是做出来的样子却不一定像样，因为侬手势不一样，有松松垮垮，好像随时随地就要散开来了。

有个像捆长草一样叠了一道，有个不像兔子，倒像猫，像狗，像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小动物，就是不像兔子。但没关系，一个辰光狗尾巴草到处摇曳，一个辰光小囡拥有无穷无尽的辰光，变法变法，一只草兔子终究会得辣辣手里向飞龙活跳起来。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2: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3: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4: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3: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4: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演绎生活点滴，
6: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7: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8: 随着春天的到来，基蒂的身体越来越坏了。家庭医生建议他到国外异地疗养，可是家里请来的名医却不同意这样做。
9: 我不赞成到国外异地疗养，要注意，假使真是肺结核初期，这我们现在还不能够断定，那样的话到国外异地疗养就一点益处都没有。好，要紧的是用什么方法增加营养，而且不损害身体。
8: 于是名医发表了他用苏等温泉治疗的方法，显然他开这个药方主要是因为他不会有害处。家庭医生注意的而且恭敬的听他说完了。
9: 但是到国外异地疗养的好处就是可以变换一下习惯，换换环境，免得触景伤情，而且基蒂的母亲也希望这样。要是那样让好，只是那些德国庸医是害人的，您得说服他们。那么让他们去也好。
8: 医生又看了看表。
9: 啊，时候到了。
8: 说完，这位名医走到了门口。
9: 名医向公爵夫人表示，他要再次看看病人。基蒂的母亲恐怖地叫起来。
8: 什么？再检查一次？
9: 啊，不不不，只是再问问详细，公爵夫人。
8: 哦，那请到这边来吧。
9: 于是公爵夫人陪着医生走进基蒂等待的客厅。
8: 基蒂站在房间中央，面容消瘦，脸色泛红，眼睛里闪烁着一种特别的光辉，那光辉是他所受的耻辱的痛苦留下的。
9: 医生进来的时候，基蒂的脸上泛出红晕，眼睛里充溢着泪水。基蒂的全部疾病和治疗在他看来是多么无聊，甚至多么可笑。医治他，在基蒂看来好像要把打破了的花瓶碎片拼拢起来一样可笑。
8: 基蒂的心碎了，他们为什么要用丸剂和药粉来治疗他呢？但是基蒂不能使他母亲伤心，特别是因为他母亲把这些过错都归在自己身上。
9: 我可以请您坐下吗，公爵小姐？
8: 名医微笑着面对着基蒂坐下，摸着他的脉搏，又开始问基蒂一些讨厌的问题。
9: 基蒂回答了，但突然冒火了，站了起来。
8: 对不起医生，可是这实在毫无好处，同样的话您问过我3次了。
9: 名医没有生气。
8: 明一在基地走出房间的时候对公爵夫人说，
9: 神经一受刺激，可是我已经看完了。
8: 于是医生对公爵夫人像对一个格外聪明的妇人一样，很科学地说明了公爵小姐的病状，结论是坚决主张水疗法，那本来是不需要的。对于他们母女要不要到国外去这个问题，医生沉思着，好像在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似的，最后他的决定宣布了，他们可以到国外去，但是千万不要误信外国的庸医，有事尽管来找他。

0: 医生走了之后，像是什么好事降临了似的，母亲回到女儿身旁的时候快活多了，而基蒂也装出快活的样子。他现在常常差不多老是得装假。
1: 哦，真的，我很健康，妈妈。要是假使您要到国外去，我们就去吧。基蒂说着，极力装出对这次旅行感到欣慰，开始谈论旅行的准备。
0: 医生走了以后，多莉就来了。他知道那天举行会诊，尽管多莉产后刚刚起床，尽管自己的苦恼和忧虑已经够多的了，多莉却把婴儿和一个生病的女儿丢在家里，特地赶来打听在那一天决定的基蒂的命运。
1: 哦，怎么样，你们都很快活的样子，那么一定是有好消息吧。
0: 他们打算告诉多莉医生说的话，但是虽然医生说得非常有条理，而且十分的详细，但是要传达医生所说的话却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有趣的是，是他们已经决定出国旅行。
1: 多莉不禁叹了口气，她最亲爱的朋友，她的妹妹要走了，而她的生活并不是愉快的。她和奥布隆斯基和好以后的关系是很委屈的，安娜促成的结合原来并不稳固，家庭的和睦又在老地方破裂了。
0: 其实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事实，只是奥布隆斯基几乎总是不在家，家里也几乎总是没有钱。多莉又因为猜疑奥布隆斯基的不忠而不断地苦恼着。多莉惧怕自己曾经尝受过的那种嫉妒的痛苦，竭力想去除这些猜疑。
1: 一度遭受过的那种妒忌的最初袭击是不会再来的了，现在就是发觉丈夫不忠，也绝不会像第一次那样影响多莉。发觉这样的问题现在也只不过是破坏习惯的家庭生活，多莉听任自己受骗，为了这个弱点而轻视奥布隆斯基，特别是轻视他自己。
0: 此外，多莉要照管一个大家庭，使得她不断的操心受苦，时而婴儿哺乳不当，时而乳母又走了，时而另一个小孩又害了病。基蒂的母亲问多莉：
1: 哦，你们都好吗？哦，妈妈，你们的苦难也够多的了。莉莉病了，恐怕是猩红热，我趁现在来探问一下消息，过后我恐怕要完全关在家里。如果但愿不会吧，真是猩红热的话。
0: 老公爵在医生离开后也从书房里走了进来，于是让多莉闻了闻自己的面颊，和多莉说了一两句话之后，老公爵就转向了自己的妻子：
2: 你们是怎么决定的？要走吗？你们打算把我怎么办？
1: 我想你还是留在这里好。
2: 随你们的便。
1: 哦，妈妈，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一道去呢？那样对爸爸对我们都要愉快得多呢。
0: 老公爵站起身来，抚摸了基蒂的头发。基蒂抬起头，强颜欢笑地望着父亲。基蒂总觉得父亲比家中的任何人都了解自己，虽然父亲很少提到他。基蒂是家里最小的一个，是父亲的爱女。基蒂觉得父亲对自己的爱使父亲洞察了一切。
1: 现在当基蒂的视线 遇到父亲那双凝视着他的碧蓝的仁慈的眼睛的时候，吉迪感到好像父亲已经看透了他，察觉出他心中产生的一切不良念头。于是吉迪的脸红了，他向父亲探过身子，期待父亲能够吻吻他，但是父亲只是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头说，
0: 这些愚蠢的假发，人触摸不到真正的女儿，而只是抚摸着死妇人的硬毛。哦，多林卡，你家那位浪荡公子在干什么？
1: 啊，爸爸，没干什么，他总是不在家，我难得见着他的面。
0: 什么？他还没有到乡下去办理麦树林的事儿吗？
1: 没有，他老是准备要去的。
0: 哦，原来这样。难道我也要准备旅行吗？听你的吩咐好了，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卡佳。不着一日，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你早晨起来会对自己说，我很健康，而且很快乐，又要和父亲一道在清早冒着风霜出去散步了，是吧？
1: 父亲的话似乎很简单，但是听了这些话，基地就好似一个罪犯被人揭发了一样的狼狈惊慌。他心里想，是的，爸爸知道，他都明白，他说的这些话是在告诉我，虽然我感到羞愧，但是我必须克服羞愧心情。
0: 基地鼓不起勇气来回答，他正想要开口，却突然地哭了起来，从房间里冲了出去。
1: 你看你，你看你开的好玩笑，你总是这样。
0: 公爵听着夫人责备，好一会儿没有说话，但是他的面色越发愁眉不展了。
1: 你看看他多可怜呐，这可怜的孩子，你没有感觉到吗？他一听见别人略略提起这件事的起因，就那样的伤心。看错一个人到这种地步，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竟没有法律来制裁这类卑劣可耻的人。
0: 哦，我不要听了。公爵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好像要走开的样子，但是在门口停住了。哎，法律是有的，亲爱的，你既然引我说，我就告诉你这一切是谁的过错吧。你都是你呀，制裁这类纨绔子弟的法律一向是有的，现在也有。是的，如果不是做了什么不妥当的事，尽管我老了，也会和他那位花花公子决斗的。是的，你现在给基地治病吧，把那些庸医都请来吧。
1: 亚历山大，我
0: 公爵夫人一哭，公爵也就平静下来了。他走到了夫人的面前。哦，得了得了吧，你也怪可怜的，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上帝是慈悲的。
1: 公爵也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同时他手上感触到公爵夫人淌着泪水的接吻，于是他回了一吻，公爵就走出了房间。
0: 在这以前，当基地哭着走出房间的时候，多里凭着母性的家庭中的本能，立刻看出在自己面前摆着女人应尽的职责， 准备来完成。他脱下帽子，而且在精神上好像卷起了袖子，准备行动。当母亲攻击父亲的时候，多莉极力在孝敬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制止母亲。在公爵大发雷霆的时候，他却默不作声。他为他母亲感到惭愧，而且父亲这么快又温和了，这使多莉对父亲产生了好感。但是当多莉的父亲离开他们身边时，他就准备来做一件重要急需的事情，那就是到基地那儿去，好好的安慰基地一番。
1: 妈妈，我早就想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列文上次来这里时想向基地求婚吗？哦，那又怎么样？我不知道，说不定基地拒绝了他。他没有对您说过吗？没有。不论是这个人或者是那个人，他都没有对我说起过。这孩子太自负了，但是我知道一切都是为了那个人的缘故。是的，你想想，妈妈，假定基地拒绝了列文，我知道如果不是为了那个人，基地是不会拒绝列文的。后来那个人又那么卑鄙无耻地欺骗了基地。
0: 公爵夫人想起自己在女儿面前问心有愧，觉得太可怕了，她恼怒起来。
1: 我真不明白，如今女孩子们都自作主张，什么话也不告诉母亲，结果……妈妈，您别着急，我去看看基地。去吧，去吧。难道我不许你去吗？
0: 当多莉走进基地的小房间，一间精致的粉红色的小房间，房间里摆满了古老的萨克森瓷器的玩具，正像两个月前基地自己一样鲜嫩绯红和快乐。多莉想起去年他们是怎样满怀深情和欢乐一道装饰着房间的。当多莉看见基地坐在靠近门口的矮凳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地毯的脚，多莉的心都发冷了。基地望了姐姐一眼，他脸上那种冷冷的有几分严厉的表情并没有改变。
1: 亲爱的妹妹，我就要走了，我得关在家里，而你又不能来看我，我要和你谈谈。谈什么？有什么呢？还不是你的痛苦吗？什么？我没有痛苦。得了，基地，莫非你以为我会不知道吗？我通通都知道的。相信我，基地，这真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0: 基地没有开口，他的脸上带着严肃的表情。
1: 亲爱的妹妹，他不值得你为他痛苦。不，他使我变成了一个傻瓜。不要谈这个吧，请不要谈这个吧。可是谁对你这样说过呢？谁也没有这样说过。我相信他爱你，而且依然爱你。如果不是……你别说了，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这种同情。
0: 基地突然冒火了，他在椅子上转过身去，脸上泛着红晕，手指急速地乱动着，时而用这手时而用那手捏住衣带上的纽扣。

0: 多莉知道妹妹在激动时有捏紧两手的习惯，她也知道在激动的时候基蒂会不顾一切说出许多不愉快不应当说的话来。多莉原想安慰基蒂的，但是已经太迟了。
1: 你要我改

0: 虚情假意。哦，基地，你这样说不公，你为什么要折磨我？可是我完全相反，我知道你很难过。我没有什么好难过的，也不需要安慰，我还有自尊心，永远不会让自己去爱一个不爱我的男子。对，是的，我也并没有这样说呀。只有一件事，你把真话告诉我，告诉我，列文对你说了什么？
1: 提起列文，似乎是基地失去了最后的自制力。基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把纽扣扔在地板上，迅速地用两手做着手势。
0: 你为什么又把列文扯进来？我真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我对你说过，我再说一遍，我还有自尊心，我绝不能像你那样回到了变了心爱着另一个女人的男子那里去生活。我真不明白，你可以，我不可能。
1: 说了这些话，基地望了他的姐姐一眼，他看见多莉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头忧郁地垂着。基地没有像原来打算的那样跑出房间，却在门口坐了下来，用手帕掩住脸，低下了头。
2: 沉默持续了两分钟，多莉在想自己的心事。她时时意识到的那种屈辱，经她妹妹一提，格外痛切地刺伤了她的心。她没有料到她妹妹会这样的残酷，因此她生妹妹的气了。
1: 但是突然，多莉听到了衣服的沙沙声和随之而来的凄恻遏制的呜咽声，而且感到一双手臂搂住了他的脖颈。基地跪在了多莉的面前。
0: 我亲爱的姐姐，我多么多么的不快乐呀。
1: 仿佛眼泪是不可缺少的润滑油，没有它，姐妹间互相信赖的机器就不能畅快地转动。两姐妹流了一阵眼泪之后，并没有互谈心事，但是虽然她们谈的是不相干的事情，但是姐妹之间却已经相互了解了。
2: 基地知道他在气头上说出来的。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2: 基地知道他在气头上说出来的关于姐夫不忠实和关于姐姐屈辱处境的话，刺伤了他可怜的姐姐的心，但姐姐却饶恕了他。
1: 多莉在他那一方面也明白了他要了解的一切，他确信不疑的是，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那就是基地的悲痛，无可慰藉的悲痛，正是由于列文向基地求过婚，而他拒绝了列文，可弗隆斯基却欺骗了基地。基地现在情愿爱列文，憎恶弗隆斯基了。基地并没有说出一句这样的话，他只诉说着他的精神状态。
0: 我没有什么痛苦，但是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可怕的、厌恶的和粗野的，尤其是我自己。你能了解吗，姐姐？你想象不出我对一切抱着那么卑劣的想法。
1: 基地说着渐渐地镇静了下来，多莉微笑着说：

0: 你会有什么卑劣的想法呢？不，最肮脏、最粗野的，我不能告诉你。这不是忧愁，也不是烦闷，而是更坏的。仿佛我心中的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丑恶的东西。哦，我怎么对你说呢，姐姐？
1: 基底继续说着，他看出了他姐姐眼里那种惶惑的神情。
0: 爸爸刚才对我说的话，在我看来，好像他以为我所需要的就是结婚。妈妈带我去赴舞会，在我看来，好像他只是想把我尽快的嫁掉了事。不知道这不是真的，但是我却驱散不了这些念头。所谓的求婚者，我简直看不顺眼，我只觉得他们在打量我。从前穿着舞衣到处走动的时候，对于我简直是一种乐趣，我欣赏我自己。现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羞愧和尴尬，你想怎么办呢？还有那个医生，还有……
2: 基底犹豫了一下，他本来想往下说，但从他心中发生这种变化之后，奥布隆斯基在他的眼里变得讨厌不堪了。基底一看见他，他的想象中就不能不浮现出粗陋丑恶的概念。
0: 啊，一切都在我眼前呈现出最丑陋、最可憎的形象。这是我的病，也许会好的。可是，你不要想这些，基底。我毫无办法，姐姐。我除了在你家里和小孩子们在一起，是不会快活的。你不能到我家来，有多可惜呀！不不，我要来的。我得过猩红热，我一定要说服妈妈让我去。
2: 基底固执己见，到他姐姐家去了。小孩子们果然都是患的猩红热，基底一直看护着他们。两姊妹把六个小孩安然地护理好了，但是基底却没有恢复健康。在大斋期内，谢尔巴自己一家就出国旅行去了。
1: 彼得堡的上流社会实际上是浑然一体的，在那里大家彼此相识，甚至相互往来。但是这个庞大的集团又分成一个个的小团体。安娜在这个上流社会三个不同的集团里都有亲密的朋友，并且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2: 一个是安娜丈夫的政府官员集团，包括卡列宁的同僚和部下，是以多种多样的微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而又属于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安娜现在已经很难记起他起初对这些人所抱着的那种近似畏惧的前进之感了。现在安娜熟识他们所有的人，就像村镇上的人们互相熟识一样。安娜知道他们的习惯和弱点，以及他们每个人的苦衷。安娜知道他们相互的关系和从属的情形，知道谁袒护谁，每个人怎样维持自己的地位，他们在哪些方面意见相合，哪些方面发生分歧。但是这个男性的官僚集团，虽然利加伊万诺夫伯爵夫人屡次劝诱，却从来不曾引起安娜的注意，她避开了这个官僚集团。
1: 安娜接近的另一个集团是卡列宁所介意发迹的集团。这个集团的中心是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这是一个由年老色衰、慈善前进的妇人 和聪明博学、抱负不凡的男子所组成的集团。属于这个集团的聪明人之一称他做彼得堡社会的良心。卡列宁十分重视这个集团，安娜凭着她那善于和人相处的秉性，在彼得堡生活初期就和这个集团有了交易。
2: 现在自从安娜从莫斯科回来以后，这个集团使她变得不能忍受了。在安娜看来，好像他和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虚伪的，他在这个集团里觉得厌倦和不舒服。他尽量少去拜访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了。
1: 与安娜有关的第三个集团是地道的社交界，跳舞、宴会和华丽服装的集团。这个集团一只手抓牢宫廷，以免堕落到娼妓的地位。这集团中的人自以为鄙视娼妓，虽然他们的趣味不尽相似，而且实际上是一样的。
2: 安娜和这个集团的联系是通过她的表嫂贝特西夫人而保持着的。这位公爵夫人每年有12万卢布的收入，在安娜最初出现于社交界时，她就格外的喜欢安娜，给了安娜许多照顾，把安娜拉进了她的集团来，同时嘲笑着利吉亚·伊万诺夫伯爵夫人那一群人。贝特西夫人常说，
0: 当我又老又丑的时候，我也会那样，但是像你这样一位美貌的年轻女子进那种养老院还未免太早了。
2: 安娜起初尽可能地避开贝特西夫人的集团，因为这里需要的花费超过她的进项，而且安娜心里也的确比较爱第一个集团。但是自从安娜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情形就变得完全不同了。
1: 安娜避开她的那些正义朋友，而涉足于大交际场所。他在那些地方遇见了弗隆斯基，每次相逢都体验到一种激动的喜悦。在安娜的表嫂贝特西家里遇见弗隆斯基的次数特别的多。原来贝特西是弗隆斯基一族，是弗隆斯基的堂姐，凡是可以遇见安娜的地方弗隆斯基都去，而且在可能的时候他就向安娜倾诉爱情。
2: 安娜并没有给弗隆斯，但是每次遇见弗隆斯基的时候，安娜的心里就涌起了她在火车中第一次与弗隆斯基相逢时所产生的那种生气勃勃的感觉。安娜自己意识到了，只要一看到弗隆斯基，她的欢喜就在他的眼睛里闪耀，他的嘴唇上挂上了微笑，他抑制不住这种欢喜的表情。
1: 开始安娜老老实实地以为自己是不满意弗隆斯基那么大胆地追求他的，可是从莫斯科回来以后不久，他赴一个他原以为会遇见弗隆斯基的晚会，而弗隆斯基却没有出现的时候，他由于失望的袭击才清楚地理解到自己一直在欺骗自己。这种追求他不但不讨厌，而且成为他生活中的全部乐趣了。
2: 著名歌星克里斯汀·尼尔松在举行第二场演出，所有社交界的人都到剧场里来了。弗隆斯基从正厅前排的座位上看见了他的堂姐，没有等到幕间休息的时候就走到了堂姐的包厢里。
0: 你为什么没来吃晚饭？我真诧异，情人们的千里眼。
1: 哦，他没在，等歌剧演完了的时候来吧。
2: 弗隆斯基

0: 询问般的望了堂姐一眼，堂姐点了点头。弗隆斯基以微笑向堂姐表示感谢，随后在堂姐的身边坐下。
1: 可是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您的嘲笑呢，这一切都哪儿去了？你被抓住了吧，我亲爱的？
0: 我但愿被抓住。老实说，如果我有什么怨言的话，那就是我给人抓的还不够牢。哦，我开始失去希望了。
1: 您能抱什么样的希望呢？大家开诚布公嘛。
0: 我没有什么样的希望。对不起。
1: 弗隆斯基从他堂姐的手里接过了望远镜，开始越过他那赤裸的臂膀，望着他们对面的一排包厢。
0: 恐怕我变得很可笑是吧？
1: 弗隆斯基十分明白，他在贝特系或任何其他社交界人们的眼里并没有成为笑柄的危险。
0: 弗隆斯基十分明白，在他们心目中，做一个少女或任何未婚女性的单恋者的角色也许是可笑的，但是一个男子追求一位已婚的妇人，而且不顾一切冒着生命危险要把她勾引到手，这个男子的角色就颇有几分优美和伟大的气概，而绝不会是可笑的。弗隆斯基的胡须下面隐隐地藏着一种夸耀的快乐的微笑，他放下望远镜，望着他的堂姐。
1: 可是您为什么没有来吃饭呢？
0: 我得告诉您，我忙不过来。您猜我在做什么？我让您猜一百次一千次你也猜不中。我在替一个丈夫和一个侮辱他妻子的男人调解呢。
1: 哦，您调解成功了吗？
0: 差不多吧。
1: 哦，那要给我讲讲听。哦，下一次休息时间来我这儿吧。
0: 哦，对不起，我实在来不了，我要到法兰西剧场去了。
1: 哦，你不听尼尔松唱吗？
0: 没办法，我和人约好要在那里会面的，都是为了我那调解的使命。
1: 哦，和事佬是有福气的，他们可以进天国。那么好，请坐下吧，把一切都讲给我听吧。
0: 好，这件事儿有点荒唐，但真是有趣极了，我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您听。我不讲名字可以吗？
1: 但是我来猜更好。
0: 好，听吧。两个快乐的青年坐着车。
1: 哦，那自然是你们连队的士官了。
0: 不不不，我并没有说他们是士官，只不过是两个在一起一道吃过早饭的青年。
1: 换句话说，就是一道喝过酒吧。
0: 也许他们兴致勃勃地坐车到一个朋友的家里吃饭，他们遇见了一个坐在出租马车里的美丽女人，超过了他们，回过头来还看了他们一眼，向他们点了点头，而且这个美丽的女人还笑了，至少他们自己是这样觉得的。他们自然跟踪这个美丽的女人，他们纵马全速地奔跑。使他们吃惊的是，这个美人也在他们要去的那家人的门口下了车。美人飞跑到顶上的一层楼去了，他们看见缎面纱下面的红唇和一双秀丽小巧的脚。
1: 你描述的这么有声有色，我想您一定是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吧。
0: 瞧您说的什么呀。两个青年走进他们同僚的房间，他是在请践行酒，在那里他们自然多喝了一杯，这在践行酒宴上是常有的事。在酒席上他们问起住在这楼房上面的是个什么人，谁也不知道，只有主人的仆人听见有没有姑娘们住在楼上这个问题。于是仆人就回答说， 那里的确住着不少。吃过饭，两个青年就走进主人的书房，写了一封信给那位素不相识的美人。他们写了一封热情的信，简直是一封表达爱情的信，而且他们亲自把这封信送到了楼上去，以便当面说明信中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1: 嗯，您为什么告诉我这些丑事呢？
0: 哎，您听啊，他们按了铃，一个侍女开开门，他们就把信递给了他，并且对那个侍女一再保证，说他们两个人是这样狂恋着，他们马上就会死在门口。那侍女愣住了，把他们的话传了进去。突然，一位生着腊肠般的络腮胡子、红得像龙虾一般的绅士走了出来，声明在那层楼上除了他的妻子之外没有别人，于是把这两个青年人给赶了出去。
1: 你怎么知道他长着腊肠般的络腮胡子？
0: 您
1: 像你说的吗？
0: 您听吧，我刚给他们调解过。
1: 哦，哎，那以后呢？
0: 哼，这就是最有趣的部分。原来是一对幸福的夫妻，一个九品官和他的太太。那个九品官提出控诉，我做了调解人，而且是多么高明的一位调解人呢。我敢对你说，就是他立了也不能和我媲美的。
1: 那有什么困难吗？
0: 哦，你听我接着说。我们依照正当的方式赔了罪，我们是这样说的：我们非常抱歉发生了这次不幸的误会，我们请求您原谅。那位腊肠络腮胡子的九品官开始软化下来了。
1: 嗯，
0: 但是他也想要表明他的感受，他一开始就表白冒火了，说了好些粗野的话，弄得我不能不施展我所有的外交手腕。我说我承认他们的行为不当，但是大人，我劝您呢姑念他们年少轻浮，而且他们刚刚在一起吃了早餐，您知道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后悔，请求您宽恕他们的过失。
1: 那怎么样呢？
0: 那个九品官又软化了下来。
1: 嗯，
0: 我答应伯爵，而且愿意宽恕这一点，但你要明白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是一个可敬的人，居然遭受恶少的破坏、侮辱和无礼。这个九品官越说越有气，他接着说：
1: 嗯，
0: 啊，你要知道，那个恶少一直在场，我于是不得不从中调解，我又施展出我的外交手段。
1: 嗯。
0: 可事情刚有点结果，
1: 嗯，
0: 那位九品官又冒了火，脸涨得通红，他的腊肠络腮胡子因为愤怒都竖了起来。
1: 哦，
0: 我就又使用了外交的计谋。这时候一位妇人走进了包厢，贝德奇夫人高兴地对他说：
1: 来来来，您一定要听他讲这个故事，他都叫我笑死了。弗隆斯基，我祝你成功。
0: 贝特西把没有握住扇子的一个手指递给了弗隆斯基。弗隆斯基站起身来，向贝特西告了别，走了出去。
1: 弗隆斯基坐车到法兰西剧场去了，他当真是去见他那个连队长。那位连队长从来没有错过这里的任何一次表演，弗隆斯基要见他，报告调停结果。三天来，弗隆斯基一直饶有兴趣地忙着进行调停工作。他所喜欢的彼得利斯基和这件事情有关，另一个嫌疑犯是新晋加入连队的一位出色人物兼出色的同僚，年轻的科德洛夫公爵。而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涉及连队的荣誉。
0: 这两位青年都是同属弗伦斯基那一骑兵连队的。那位九品官温简来找连队长，控告他属下的士官侮辱了他的妻子。据温简说，他年轻的妻子和他母亲在教堂里， 突然感到身体不适，那是怀孕的反应。他妻子再也站不住了，就雇了最先碰到的一辆漂亮马车回家来。士官们立刻出发追赶他，他吓慌了，而且感到身体更不舒服，跑上楼梯回到了家。温简从办公处回来的时候，听到门铃声和人声，走了出去，看见喝醉的士官们手拿着一封信，温简将他们赶了出去，他请求处罚示禁。
1: 连队长对他邀请来的弗隆斯基说：“
2: 啊，是的，无论怎么说，菲德里斯基可真是太不像话了，没有一个礼拜不闹出一点丑事来。这位九品官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要追究到底。”
1: 弗隆斯基看到这件事情吃力不讨好，决斗又不可能，只好设法缓和那位九品官，把事件暗中了结。连队长请弗隆斯基来商量，就因为他知道弗隆斯基是一个高尚聪明的人，尤其是一个关心连队名誉的人。
0: 一到法兰西剧场，弗隆斯基就和连队长一道退入休息室，向他报告他的成败。连队长思索了一番，决心不再继续进行调解，可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他询问了弗隆斯基会见的情形。弗隆斯基把调解的过程跟连队长叙述了一番，连队长听后忍不住地大笑起来。
2: 这是很不名誉的事，真是笑傻人了。科德洛夫可真打不过那位绅士，他气得那么厉害吗？啊！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

0: 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9: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0: 2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脉冲信号，
1: 加强停测。
0: 是，加强停测。
2: 准备补给侦查。
3: 三六九吗？
4: 是以正和以奇胜的韬略。
3: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4: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5: 你们准备好了吗？
4: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0: 哎，可以。
11: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0: 哎，可以可以。
12: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0: 没事，可以。
13: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4: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13: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4: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7: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夜幕降临，越野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0: 演绎生活点滴，
7: 品味人生故事，
10: 小说联播。
14: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7: 贝特谢公爵夫人

0: 没有等到最后一幕完结就离开了剧场，坐车回家了。他刚走进梳妆室，在他长长的苍白的脸上铺了一些粉，擦匀了之后整理好衣裳，吩咐在大厅里安排下茶，一辆一辆的马车就陆陆续续地来到了莫尔斯基大街上，他的宏大的府邸了。客人们在宽阔的大门口下了车，那肥胖的看门人早上的时候常在大玻璃门外面读报以启迪过路的行人，他轻轻地开了大门，让宾客们经过他身边走进屋子里去。
1: 差不多在同一时刻，女主人先梳了头，擦了脸，从一扇门走进客厅来，而客人们却又从另一扇门走了进来。这是一间大客厅，有暗色的墙壁，柔软的地毯和一张照耀的通亮的桌子，桌上铺的白布，银茶炊和透明的瓷茶具在烛光下闪烁着。
0: 女主人在茶炊旁坐下来，脱下手套，由不声不响地在房间里走动的仆人们摆好了椅子，大家就坐了，分成了两组，一组挨近女主人围着茶炊，另一组在客厅的尽头围着那位穿黑天鹅绒衣裳伸着两道乌黑眉毛的美丽宫使夫人。在两组里谈话开头都照常犹疑了一会儿，被迎接寒暄献茶所打断，而且好像还在探索着话题。大使夫人那一组中有一个外交官说，
2: 她作为一个女演员真是举世无双啊，可以看出她研究过考尔巴哈。
3: 您注意到她怎样倒下去了吗？
0: 一个身穿旧绸衣，没有眉毛和假发，红面孔，淡黄头发的肥胖女人，这是米亚霍吉公爵夫人。她以她的单纯和态度粗暴著称，绰号叫淘气的孩子。米亚霍吉夫人坐在两组当中，听着两方面的谈话，一会儿参与这一组，一会儿又参与那一组。她说，
4: 哈，请不要谈论尼尔松了吧，他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谈论的。今天我已经听见三个人说到了考尔巴哈，那都是一样的话，好像他们预先约好了似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样喜欢那句话，真不明白。
1: 谈话被这个评语打断了，又不得不另想新的话题。公使夫人说，
0: 请对我们说一点有兴趣而不刻度的话吧。
2: 据说这是一桩难事，话不刻度是不会有趣的。但是我来试试看，给我一个题目吧，关键全在题目，要是给了我题目就容易做文章了。我常常想，前代有名的健谈家生在今世也难于说出聪明的话的，一切聪明的话都变成了陈词滥调了。
0: 哎，这也是早有人说过的了。谈话很温和地开始了，但是正因为太温和了，所以又停了下来，只好求助于万全的永恒的话题，那就是说长道短了。
2: 哎，你不觉得图什科维奇很有几分路易十五的风度吗？
1: 外交官说着，向站在桌旁的一位漂亮的青年男子瞟了一眼。
2: 哦，对了，他和这个客厅很相配，所以他到这里来。
0: 这谈话得到了支持，原来他是影射着在这客厅里 不能说的事情，那就是图什克维奇和女主人的关系。
1: 这时在茶饮和女主人周围的谈话也同样的在三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最近的社会新闻、剧场和诽谤三者之间游移，结果还是落到最后的话题，就是恶意的诽谤上。
2: 哎，你们听到玛丽基耶娃那女人是母亲不是女儿定制了一件血红色的衣裳吗？
4: 瞎说，那不那可太妙了。
2: 我奇怪地以为她聪明，因为她并不是傻瓜，您知道她竟然看不出她自己有多可笑。
0: 大家在责难或嘲笑不幸的玛丽基歇瓦夫人这一点上都有话说，于是谈话愉快地叽叽喳喳讲起来，像燃烧的篝火一样。
1: 贝德西公爵夫人的丈夫，一个温厚的肥胖男子，酷爱搜集版画，听见他妻子有客，在去俱乐部之前走进了客厅。
0: 他轻轻地踏过后地毯，走到了米亚赫奇公爵夫人面前。
2: 您觉得尼尔松怎么样？
4: 哦，您怎么可以这样偷偷地走到人家面前来呢？您把我吓坏了。请不要和我谈歌剧吧，您是不懂音乐的，我宁肯迁就您谈您的陶瓷和版画。哦，您最近在您老去光顾的那些古玩店买了什么珍宝了吗？
2: 哦，您要我给您看吗？可是您不懂这一套。
4: 嗯，拿给我看看吧。我像那些他们叫什么呢，那些银行家领教过了，他们有精美的版画，他们都拿给我看了。
1: 女主人从茶饮那边问：
0: 哎呀，您到西斯堡那里去过吗？
4: 哦，是的，亲爱的，他们请我丈夫和我去吃饭，并且对我们说席上的酱油花了1000卢布啊，其实那是顶劣等的酱油了，带一点绿色。我们不能回请他们，我给他们吃的酱油却只用了85戈比，大家都很满意，我可买不起1000卢布的酱油。
1: 女主人说：
0: 您真了不起。
2: 是啊，真的很了不起。
0: 米亚赫吉公爵夫人的话引起的效果总是如此，这种效果的秘诀就在于他虽然说话常不得体，就像现在一样，但他说的话却很简单，多少有点意思。在他所处的社会里，他的这种话就产生了最机智的警句效果。米亚赫吉公爵夫人从来不明白他为什么有那种效果，他只知道他有，而且利用他。
1: 米亚侯吉公爵夫人说话时，大家都在听，而公使夫人周围的谈话就停止了。因此，女主人竭力想把双方拉拢来。她转向公使夫人说：
0: 公使夫人，您当真不喝茶吗？请到我们这边来吧。
1: 公使夫人微笑地回答着：
0: 嗯，不，我们这边惬意得很呢。
1: 然后他继续那一谈开了的话题，这是非常愉快的谈话，他们在评论卡列宁夫妇。公使夫人的朋友说：
0: 安娜去莫斯科回来以后大变特变了，她有些奇怪的地方不是吗？主要的变化是他随身带回来了一个影子，那就是弗隆斯基。
2: 哦，那有什么，格林有篇童话就是讲的一个没有影子的男人，一个失去了影子的男子，这是他犯了什么罪所受的处罚。我可从来不明白这怎么会是处罚呢，但是女人倒真是不高兴没有影子。
0: 那倒是， 但是有影子的女人

0: 半没有好下场。
1: 听见这些话，米娅赫奇公爵夫人突然说：
2: 您这烂舌根子，卡列宁夫人是一个难得的女人，我不喜欢她丈夫，可是我非常喜欢她。
1: 公使夫人把话接了过来：
0: 您为什么不喜欢她丈夫？她是一位那样出色的人物吗？我丈夫说，就是在欧洲也少有像她那样的政治家。
1: 米娅赫奇公爵夫人似乎并不同意公使夫人的话。
2: 哼，我丈夫也对我这样说，但是我不相信。假使我们的丈夫没有和我们说过什么，我们就会看到事情的真相。哼，卡列宁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个傻瓜。我说这话只能低声的，但是这实际上不是使一切都明白了吗？以前当我听了人家的话，把他看得很聪明，我尽在寻找探索着他的才能，而且以为自己是傻瓜，所以看不出来。但是我一说他是一个傻瓜，虽然只是低声地说，而这么一说一切就都清清楚楚了，不是吗？
1: 米娅赫奇公爵夫人，您今天多么恶毒啊。
2: 一点都不，我想不出别的办法。两个人之中总有一个是傻瓜。哦，您知道谁也不会说自己是傻瓜的。
1: 公爵夫人，要知道法国有一句名言，那就是谁也不满足于自己的财产，谁都满足于自己的聪明。
2: 正是正是，但是问题在于我不能让您任意诽谤安娜。她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有魅力，假使大家都爱上了她，像影子一样的跟着她，那他有什么办法呢？
1: 安娜的朋友替自己辩护似的说：
0: 其实我并没有想责备他，假使没有人像影子一样的跟着我们，那也不能证明我们就有权利责备他呀。
1: 这样很得体地奚落了安娜的朋友，米娅赫奇公爵夫人就站起身来，和公使夫人一道加入了桌旁的一群，那里正在谈论普鲁士国王。贝德西夫人问道：
0: 你们在那边说什么人的坏话呢？
1: 公使夫人带着微笑在桌旁坐了下来，她说：
0: 再说卡列宁夫妇，公爵夫人把卡列宁描述了一番。哦，可惜我们没有听到。
1: 贝特西公爵夫人望着门口，她在弗隆斯基走进来的时候微笑着转向他。
0: 哦，您终于来了，您从哪儿来呀？
1: 你是问我从什么地方来吗？
0: 嗯，
1: 没有法子，我只好自白了。看滑稽歌剧来了，我相信我看了总有100次了，始终得到新的乐趣。哦，真是妙极了。我知道这是有失体统的，但是我看歌剧就是打瞌睡，我看滑稽剧却可以看到最后一分钟，而且津津有味儿。今晚
0: 弗隆斯基说起一个法国女演员，正在开口讲点有关她的什么的时候，公使夫人带着戏谑的恐怖神情打断了她。哦，请不要对我们讲那些可怕的事吧。
1: 好的，不讲。况且这些可怕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0: 米娅赫奇公爵夫人随声附和着。
2: 哼，假使把它当作歌剧一样来看待的话，我们就都会去看了。
1: 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贝德西公爵夫人知道这一定是卡列宁夫人，就向弗隆斯基瞟了一眼。弗隆斯基朝门口望着，他的面孔带着奇异的新的表情，他快乐的凝神的，同时又畏怯的注视着走进来的人，慢慢的 站起身来。
0: 安娜走进了客厅，照常把身子挺得笔直，眼睛直视着前方，迈着迅速坚定而轻快的步伐。那步伐使她和所有社交界的妇人卓然不同。她几步跨到了女主人面前，和她握了握手，微微一笑，而且含着同样的微笑望了弗隆斯基一眼。
1: 弗隆斯基深深地鞠躬，推了把椅子给安娜坐。安娜只是微微地点头作为回答，脸泛红了，皱起眉头。但是立刻她一面连忙招呼熟人，握了握伸给她的手，一面转向了贝德基公爵夫人。
0: 哦，我到了莉吉亚伯爵夫人那里，原来想早一点来，但是给留住了。焦恩爵士在那儿，他蛮有趣的。哦，是那位传教师吗？哦，是的，他告诉我们印度的生活。有趣极了。
1: 由于安娜进来而打断了的谈话，像风吹的灯光一样又摇曳了起来。
3: John 爵士，是的， John 爵士，我见过他，他非常健谈，弗拉谢瓦姑娘完全迷上了他。
4: 小弗拉谢瓦姑娘就要嫁给托夫伯吗？是真的吗？
0: 是的，据说这是完全定了的事了。
3: 哦，我真佩服他们的父母，据说这是恋爱的婚姻。
0: 恋爱的？您抱着那么陈腐的观念，如今还有谁恋爱呢？
1: 有什么办法呢？这种蠢笨的陈规陋习至今还没有销声匿迹呢。
0: 嗯，保持这种风气的人可就更糟了。我知道，只有建立在理性上的才是幸福的婚姻。
1: 是的，可是这种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的幸福，一到他们以前不承认的热情爆发时，会怎样常常像尘埃似的消散呢？
0: 可是所谓建立在理性上的婚姻，是指那种双方已经不再放荡的婚姻，像猩红热一样，每个人都得害一次才能获得免疫力呀。
1: 哼，那么他们就应该学会像种牛痘一样的人工种植恋爱。米亚赫吉公爵夫人听到了弗隆斯基和公使夫人的对话，插进来说：
2: 哼，我年轻的时候爱上了一个教会的执事，我可不觉得对我有什么益处。
1: 贝德西公爵夫人也参加了进来。
0: 不，我想不是开玩笑，要懂得爱情，人就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
1: 公使夫人开玩笑似的说：
0: 甚至在结了婚以后吗？
3: 英国有句谚语，改过迁善，从不嫌迟。
0: 嗯，说得对，人不能不犯错误，然后再改正。您以为怎么样，安娜？我想，假使有千万个人，就有千万条心，自然有千万副心肠，就有千万种恋爱了。
1: 弗隆斯基盯着安娜，揪着心等待着听她要说什么。当安娜说出了这些话，弗隆斯基像脱了险似的叹了口气。安娜突然对弗隆斯基说：
0: 哦，我接到了莫斯科的一封来信，他们说基迪病得很重。
1: 啊，真的吗？
0: 安娜严厉地望着弗隆斯基。您不关心吗？
1: 啊，不，不，正相反，我关心得很。信上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假设我可以打听一下的话。
0: 安娜站起身来，走到了贝特西面前。哦，夫人，请给我一杯茶。
1: 当贝特西倒茶的时候，弗隆斯基走到了安娜的面前。他们给您的信上说了些什么呢？
0: 我常想，男子们 并不懂得什么是不名誉的事，虽然他们嘴里老是讲这个。
1: 对不起，我完全不明白您这话的意思。
0: 我是说，我早就想跟您说，您做的不对，太不对了。
1: 难道我不知道我做的不对吗？可是谁使我这样做的呢？

0: 发窘的不是弗伦斯基，倒是安娜。
1: 这只证明您冷酷无情。安娜这样说着，但是她的眼神却表明了她知道弗伦斯基是有情的，而且这正是安娜之所以害怕弗伦斯基的缘故。
0: 您刚才说的那件事，这是一个错误，并不是爱情。
1: 请您记着，我禁止您说那个字眼，那可恶的字眼。我早就想对您说这句话了。我今晚是特意来的，我知道在这里可以遇到您，我来告诉您这件事一定得了结。我从来不曾在任何人面前羞怯过，可是您使得我感到自己有什么过错一样。
0: 弗伦斯基望着安娜，被安娜脸上的一种新的精神的美打动了。那么你要我怎样？
1: 我要您到莫斯科去求基地宽恕。
0: 您不会要我这样吧？弗伦斯基看出来安娜这句话是勉强说出来的，并非由衷之言。
1: 假使您真的爱我，像您所说的，那么就这样做吧，让我安宁吧。
0: 弗伦斯基喜笑颜开了、啊、难道您不知道您就是我的整个生命吗？可是我不知道安宁，我也不能给您。我整个人，我的爱情，是的，我不能把您和我自己分开来想。您和我在我看来是一体，我看出将来无论是我或您都不可能安宁。我倒看到很可能会是绝望和不幸，要不然就可能很幸福。怎样的幸福啊？难道就没有可能吗？
1: 安娜竭尽心力想说她应当说的话，但是她却只让她充满了爱的眼睛盯着弗隆斯基，并没有回答。弗隆斯基狂喜地想着，
0: 当我开始感到失望，而且好像不会有结果的时候，哦，终于到来了。他爱我，他自己承认了。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弗隆斯基从安娜的表情上感觉出了安娜对自己的爱，他狂喜地想着，终于到来了。当我开始感到失望，而且好像不会有结果的时候，终于到来了。他爱我，他自己承认了。
1: 那么，就为了我的缘故这样做吧，别再对我说那种话，让我们做朋友吧。
0: 不，我们永远不会做朋友，这您自己也知道。我们或者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或者是最不幸的，这完全在您。
1: 安娜本来想说句什么话的，但是被弗隆斯基打断了。
0: 我只要求做一件事，我要求有权利希望，有权利痛苦，就像我现在这样。可是假如连那也不能够，那么你就命令我走开，我就走开。要是您讨厌我在您的面前，您就不会再看到我、啊、
1: 不，我并不要赶走您。
0: 只要不改变什么，让一切照旧吧。您丈夫来了。
1: 就在那一瞬间，卡列宁果真迈着稳重而笨拙的步伐走进房间。
0: 卡列宁瞥了他妻子和弗隆斯基一眼，

0: 就走到了女主人的面前，坐下喝了一杯茶，用他那从容一向嘹亮的声调开始说话，用他素常那种嘲弄的口吻讥刺着某个人。你们兰布利埃的人们也到齐了，格雷斯和缪斯。
1: 但是贝特谢公爵夫人可忍受不了他这种腔调，如他用英语所说的那种讥讽的腔调，于是像一个精明的女主人一样，他就把他的话头引到了普遍征兵问题这个严肃的话题上去了。凯列宁立即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味，开始热诚地为新设令辩护，以预防贝德西公爵夫人的攻击。
0: 弗隆斯基和安娜还坐在小桌旁。
1: 哦，这可有点不成体统了，
0: 一位夫人低声地说着，向卡列宁夫人、弗隆斯基和她的丈夫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安娜的朋友说，
1: 哦，我刚才不是对您说过了吗？
0: 但是不单这两位夫人，几乎全房间的人，甚至米亚赫吉公爵夫人本人和贝特西夫人，都朝着那两个离群的人望了好几眼，仿佛这是一桩恼人的事情一样。只有卡列宁一次都没有朝那个方向望过，他正谈着起劲儿呢。
1: 注意到在每个人心上所引起的不愉快的印象，贝特西公爵夫人把另外一个人悄悄地塞在了他自己的位置上来听卡列宁讲话，自己却走到安娜的面前。哦，我始终很佩服您丈夫谈话非常的明了精确，他一说好像连最玄妙的思想我都能领会了。哦，是的，
0: 安娜闪耀着幸福的微笑。贝特西对他说的话他连一个字也没听明白，他走到大桌子面前参与了大家的谈话。
1: 卡列宁坐了半个钟头之后走到他妻子跟前，提议一同回家，但是安娜不望着他回答说他要留在这儿晚餐。卡列宁听完了安娜的话鞠了躬就退出去了。
0: 卡列宁家的车夫穿着光亮皮外衣的胖胖的老大的人好容易才制服了在门口冻得后腿直立起来的一匹灰色驸马。一个仆人打开车门站在那里，门房站在那里把房子的大门开开。
1: 安娜正用她敏捷的小手正在解开被皮大衣的钩子缠住了袖口的花边，垂着头欢喜地听着弗隆斯基送他下车的时候对他说的话。
0: 您自然什么都不要说，我并不要求什么，但是您知道友情不是我所要求的，我生活中只有一桩幸福，那就是您那么讨厌的那个字眼。是的，就是
1: 爱。安娜用内心的声音慢慢地重复着。突然就在安娜把花边从钩子上解下来的那一瞬间，她补充说，我所以不喜欢那个字眼，就是因为它对于我有太多的意义，远非您所能了解的。说着她凝视着弗隆斯基的面孔说，再见。
0: 安娜把手伸给弗隆斯基握了一握，就迈着迅捷富于弹性的步子从门房身边走过去，消失在马车里。
1: 安娜的目光和安娜的手的接触使弗隆斯基燃烧起来，他吻着他手掌上和安娜接触过的部位，意识到他今晚比过去两个月中距离到达目的更加近了，觉得非常的幸福，于是 他就这样。

0: 回家了。
1: 卡列宁看见他妻子和弗隆斯基坐在另外一张桌旁，热烈地在谈论着什么，并不觉得有什么稀罕和有失体统的地方。但是卡列宁注意到，客厅里的旁人都觉得这有点离奇和有失体统，因此他自己也感觉得有失体统了。他决心要和妻子谈一谈这件事。
0: 回到家，卡列宁照常走进了书房，坐在了安乐椅上。他拿起了一本关于罗马教的书，在他加了一把裁纸刀的地方打开，一直读到了一点钟，正如他平常一样。但是他不时地揉搓着他那高高的前额，摇着头，好像在驱除什么似的。
1: 在惯常的时间，卡雷宁腋下夹着一本书走上楼去，但是今晚他的思想不像平素那样对公务加以深思熟虑，却被他妻子和与他有关的某种不愉快的事情占据了。违反卡雷宁平常的习惯，他没有去睡，却倒背着两手开始在房子里踱来踱去。他不能够睡觉，感觉到自己无论如何得先把这新发生的情况仔细地考虑一番。
0: 当卡列宁决心要和他妻子谈这件事的时候，那似乎是一件极其容易和简单的事。但是现在他一开始考虑这新发生的情况，他就觉得非常的复杂和困难了。
1: 卡列宁并不嫉妒，嫉妒照卡列宁的看法是对于自己妻子的侮辱，人应当信赖自己的妻子。至于为什么应当信赖，就是说完全相信他的年轻妻子会永远爱自己，卡列宁可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但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不信赖的心情，因为他一向信赖安娜，而且对自己说过他应当那样。
0: 虽然卡列宁一向以为自己是一种可耻的感情，应当信赖人，他的这种信念到现在还没有被打破，但是他感觉到他正面对着什么不合理的荒谬的现实，不知道如何是好。
1: 卡列宁正面对着现实，面对着妻子又爱上另一个男子的可能，这在卡列宁看来是非常荒谬和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就是生活本身。卡列宁一生都在和生活的反应发生关系的官场中做工作，而每一次他与现实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逃避现实。现在卡列宁体验到一种心情，仿佛一个人泰然自若地走过深渊上的桥梁，突然发觉桥断了，下面是无底深渊，那深渊就是现实本身，而桥梁就是卡列宁所过的那种脱离现实的生活。自己的妻子又爱上别人的可能，这问题第一次袭上了卡列宁的心头，他不禁毛骨悚然了。
0: 卡列宁没有脱衣服，只是迈着平稳的步伐，在点着一盏灯的餐厅那咯吱咯吱作响的香花地板上，在幽暗的客厅，那里灯光紧紧反射在挂在沙发上面他自己的那幅大的新的画像上面的地毯上来回地走着。于是他又走过了安娜的房间，安娜的房间里点着两只蜡烛，照耀着安娜的亲戚和朋友们的画像，和安娜的写字台上她早就熟悉的那些精美的小玩意儿。

0: 卡列宁穿过安娜的房间，到了寝室门口，他又往回走。他每次走来走去，特别是走在灯光辉煌的餐厅那香花地板上的时候，他就站住对自己说：
1: 是的，这事儿一定要加以解决和加以制止。我一定要表示我对这件事的意见和我的决心。可是表示什么呢？什么决心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没什么。他和他谈了那么久，但是那有什么呢？社交界的夫人高兴和谁谈就可以和谁谈话，而且妒忌会贬低我自己和安娜。是的，这事一定要解决和加以制止，表示我对这件事的意见。可怎么解决呢？发生了什么事呢？没什么呀。卡列宁的思想像他的身体一样兜着大圈子，碰不见一点新的东西。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揉了揉前额，在安娜的房间里坐了下来。
0: 在那里，卡列宁望着安娜的桌子，上面摆着带着吸墨纸的孔雀石文件和一封没有写完的信。卡列宁的思想突然变了，他开始想安娜的事，想安娜有些什么思想和感觉。他第一次在自己心中生动地描绘着安娜的个人生活，安娜的思想和安娜的愿望。他也想到安娜可能并且一定会有她自己特殊的生活。这个念头在他看来是这样的可怕，他连忙驱除掉这个念头，因为这是他惧怕窥视的深渊。在思想和情感上替别人设身处地的着想，是同卡列宁格格不入的一种精神活动。他认为这种精神活动是有害的和危险的，想入非非。
1: 最糟糕的是恰好现在，正当我的事业快要完成的时候，当我正需要平静的心境和精力的时候，正当这个时候，这种无聊的烦恼落在了我的身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不是那种遇到麻烦和烦恼就没有勇气正视它的人。我得考虑一下，做出决定，然后就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他的感情问题，他心里产生了，或许正在产生什么念头的问题，不关我的事儿。这是安娜的良心问题，属于宗教范畴。所以，他的感情问题是他的良心问题，那和我不相干。我的义务是明确规定好的，作为一家之主，我有义务指导安娜。因而我要对安娜负一部分责任，我应当指出我所察觉到的危险，警告安娜，甚至行使我的权利。我得明白地跟她说说。
0: 于是今晚将要对他妻子说的话在卡列宁的脑海里很明确地形成了。卡列宁一面考虑他将要说的话，一面又有几分惋惜，自己不能不为家务事而无形中耗费自己的智力和时间。但是，虽然这样，摆在他面前的措辞、形式和顺序已经像政府报告一样明了清晰地在卡列宁的脑海里形成了。
1: 我要充分地说明下面几点。 第一，说明舆论和体面的重要；第二，说明结婚的宗教意义；第三嘛，如果有必要，暗示我们的儿子可能遭到不幸；第四，暗示他自己可能遭到的不幸。
0: 于是他食指交叉着，手心朝下，卡列宁扳直手指，关节啪啪地响着。这种把手指交叉弄得啪啪作响的动作，这种坏习惯常常使他镇定下来，使他恢复了现在那么需要的清醒的理智。听到马车驶到门口的声音，卡列宁在房间里站住了。
1: 可以听到一个女人走上楼梯的脚步声。卡列宁准备发表意见，站在那里紧压着交叉的手指，等待着会不会再发出啪啪的声音。第一个关节啪的响了，由楼梯上轻微的脚步声，卡列尼就感觉到安娜已经走近了。虽然他对自己的言辞很满意，但是对于迫在眉睫的说明还是感到恐惧。
0: 安娜垂着头，一面摆弄着头巾的璎珞走进来，她容光焕发，但这不是欢乐的光辉，它使人想起黑夜中大火的那可怕的红光。
1: 看见丈夫，安娜抬起头，微笑着，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
0: 哦，你还没有睡啊，真奇怪。
1: 安娜脱下了头巾，没有停住脚步，一直向化妆室走去。她走过门口的时候说，
0: 啊，该睡了。
1: 安娜，我有话要和你谈谈。
0: 和我？
1: 安娜有些吃惊，从化妆室门里走了出来，朝丈夫望着。
0: 哦，什么事？
1: 啊，
0: 谈什么？
1: 你先坐下吧。
0: 哦，要是那么必要，我们就谈谈吧，不过还是去睡得好。
1: 安娜说这话是随口而出的，她自己听了都非常惊异自己说谎的本领。
0: 安娜的话多么简单而又自然，她多么像只是要睡觉啊。她感到自己披上了虚伪的难以打穿的铠甲，她感到像有某种无形的力量正在帮助她和支持她。
1: 安娜，
0: 嗯，
1: 我必须警告你。
0: 警告我？什么事？
1: 他这么单纯，这么快活地望着卡列尼。要是换了一个不像她丈夫那样了解她的人，无论在声调和安娜这句话的意思上，谁都看不出有什么不自然的地方。但是，卡列尼了解安娜，知道每当自己比平常晚上床五分钟，安娜就会立刻注意到，而且问她理由。知道安娜每逢有欢喜、快乐和忧愁，就立刻向自己诉说。而现在，他看到安娜不顾他的心情，也不愿意说一句关于他自己的话，在卡列尼看来非同小可了。他看到安娜的心灵深处一直是向自己开放的，现在却对她关闭了起来。不仅这样，卡列宁从安娜的声调里听出来，她并没有为这件事情感到羞愧不安，而只是好像直截了当地对自己说，
0: 是的，她关闭起来了，这不能不这样，将来也还要这样。
1: 现在卡列宁体验到某种心情，就像一个人回家 发现自家的门上了锁的时候所体验的一样。但是也许还可以找到钥匙。于是卡列宁低声地对自己说，我要警告你，由于不小心谨慎，你会使自己遭受社会上的非议。啊，今晚你和弗隆斯基伯爵过分热烈的谈话啊，已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0: 卡列宁一边说着，一边望着安娜那双正以神秘莫测的神色使他惊骇的含笑的眼睛。而且卡列宁一面说话，一面感到自己的话是白费口舌。啊，你老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不喜欢我沉闷，有的时候你又不喜欢我活泼。你看，我不沉闷了，却使你生气了。
1: 卡列宁颤抖着，弯曲着自己的两手，使关节发出啪啪的响声。
0: 哦，请别再弄出声响来，我不喜欢这样。
1: 啊，安娜，是这样吗？卡列宁镇静地抑制住自己，止住手指的动作。
0: 安娜带着那样纯真和戏谑的惊异神情问，但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要我怎么样呢？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

0: 到哪儿了？妈，妈，
1: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0: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1: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0: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5: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0: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

0: 替你儿子小李的红戏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妈，
5: 闺女啊，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
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0: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演绎生活点滴，
15: 品味人生故事，
14: 小说联播。
16: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7: 安娜注视着自己的丈夫，她带着那样纯真和戏谑的惊异神情问道：
18: 但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要我怎么样呢？
17: 卡列宁沉吟了一会儿，揉了揉前额和眼睛，他看到自己并没有照自己所想的那样做，就是说警告自己的妻子不要在众目睽睽之下犯了什么过失，却因为牵涉到安娜的良心问题而不觉得激动起来，正在和他自己虚构出来的某种障碍斗争。

0: 卡列宁冷淡而又镇定地说，这就是我打算对你说的，我求你听一听。你也知道，我认为妒忌是一种屈辱而卑劣的感情，我绝不会让自己受它支配。但是有些礼法是要是违反了，就一定要受到惩罚。今晚注意到这件事的倒不是我，但是从众人心目中引起的印象来判断，每个人都注意到你的举止行动很不得体呀。
1: 我简直不明白。安娜耸了耸肩，心想她并不在乎，但是别人注意到，这才使她不安了。于是对她丈夫说，我看你是身体不舒服吧。安娜说着站起身来要向门口走去，但是卡列宁向前走了两步，好像要拦住安娜似的。
0: 卡列宁的面孔是丑陋阴沉的，安娜从没有见过他这副模样。安娜停住脚步，把头仰起来歪在一边，用敏捷的手开始取下发针。
1: 我在听，还有些什么？我甚至在热心地听，我到底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0: 我没有权利追究你的感情，而且我认为那是无益甚至有害的。挖掘自己的心，我们常常挖掘出最好的是应该加以忽视的东西。你的感情是你的良心问题，但是向你指出你的责任所在，却是我对你、对我自己、对上帝的责任。我们的生活不是凭人，而是凭上帝结合起来的，这种结合只有犯罪才能破坏，而那种性质的犯罪是会受到惩罚的。
1: 哎呀，我的天哪，我一句都听不明白，我多想睡觉啊。安娜迅速地用手摸了摸头发，摸索着剩下的发针。
0: 安娜，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那样说话吧。也许是我错了，但是相信我，我说这话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你。我是你的丈夫，我爱你。
1: 安娜的脸马上沉了下来，眼睛里那嘲弄的光芒也消失了，但是爱这个字眼儿却又激起了他的反感。他想，爱他能够爱吗？假使他没有听到过有爱这么一回事，他是永远不会用这个字眼儿的吧。爱是什么？他连知道都不知道啊。安娜想着，转过脸对卡列宁说，我真不明白，请把你感到的都明白地说出来吧。
0: 对不起，让我把话说完。我爱你，但是我不是在说我自己。关于这件事，最重要的人是我们的儿子和你自己。我再说一遍，我的话在你看来也许完全不必要的，而且是不适宜的。也许这是出于我的误会，如果是那样，那就请你饶恕我。不过假使你自己意识到还有丝毫的根据，那么我就请你想一想，而且假如你的良心驱使你的话，那么就把一切告诉我。
1: 卡列宁不自觉地说了和他原来准备好的完全两样的话。
0: 安娜好容易忍住没有笑出来，她匆忙地说，
1: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而且实在是该睡了。
0: 卡列宁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就走进寝室去了。

0: 当安娜走进寝室的时候，卡列宁已经上床了。他的嘴唇严厉地紧闭着，他的眼睛避开安娜。安娜躺在了自己的床上，时刻等待着卡列宁再开口和他说话。安娜害怕卡列宁说话，同时却又希望他说话，但是卡列宁却沉默着。安娜一动也不动地等待了好久，而终于忘掉了卡列宁，她想到了另一个，而且她看见了另一个，她感觉到自己一想到他，自己的心就洋溢着感情和有罪的喜悦。
1: 突然，安娜听到了平稳的鼾声。最初一瞬间，卡列宁好像被自己的鼾声吓醒了，停止了。但是在两次呼吸之后，鼾声又响起来了，带着一种新的平静的节奏。
0: 啊，晚了，已经晚了。安娜微笑着低声说着，她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了好久，她几乎感觉到她可以在黑暗中看见她自己的眼睛的光芒。
1: 从此，卡列宁和他的妻子安娜开始了新的生活。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安娜照常出入社交界，到贝特西公爵夫人那里去的次数格外频繁了，而且到处都遇得见弗隆斯基。卡列宁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但是没有办法，他想要和安娜开诚相见的一切努力都被安娜用一道他不能穿透的愉悦的迷惑的壁垒挡住了。表面上一切照旧，但是他们夫妻的内在关系完全变了。卡列宁，一位在政界那么有力的人物，在这方面却感到自己束手无策了。
0: 每次卡列宁一想到此事，他就感到他应当再试一次，还有希望用亲切、温情和劝说来挽救安娜，使安娜觉悟。因此，他天天准备和安娜谈话。但是每次他开始和安娜谈话，他就感觉到支配着安娜的那种恶意和虚伪也支配了他。他和安娜所说的话全不是他所想要说的，语调也不是他所要想用的。他和安娜说话时不由自主地用了他素常的那种语调，那是用来嘲笑任何想说他这种话的人。用那种语调要说出他必须对安娜说的话是不可能的了。
1: 有一个欲望几乎整整一年是弗隆斯基生活中唯一无二的欲望，代替了他以前的一切欲望。那个欲望在安娜是一个不可能的、可怕的，而且也更加迷人的幸福的梦想。那欲望终于如愿以偿了。
0: 弗隆斯基脸色苍白，下颚发抖地站在安娜面前，恳求安娜镇静。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或是怎样才能使安娜镇静。
1: 安娜，安娜，安娜，发发慈悲吧。
0: 但是弗隆斯基越大声说，安娜就越低下她那曾经是非常自负的、快乐的，现在却

0: 幽切的无地自容的头。安娜弯下腰，从她坐着的沙发上缩下去，缩到了地板上弗隆斯基的脚边。
1: 要不是弗隆斯基一把抓住她，安娜一定会扑倒在地毯上。
2: 天哪，饶恕我吧。
1: 安娜抽抽噎噎地说，抓住弗隆斯基的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
0: 安娜感觉到这样罪孽深重，这样难辞其咎，除了俯首求饶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而现在安娜在生活中除了弗隆斯基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人了，所以安娜恳求饶恕也只好向弗隆斯基恳求了。望着弗隆斯基，安娜肉体上感到他的屈辱，他再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1: 弗隆斯基呢，却觉得如同一个谋杀犯看见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时的感觉一样，那被他夺去生命的尸体就是他和安娜的恋爱，他们的恋爱的初期。一想起为此而付出的羞耻，这种可怕的代价，那些可怖和可憎的地方，由于自己精神上的赤裸裸状态而痛切感到的羞耻之情也感染了弗隆斯基。但是不管谋杀者对于遭到他毒手的尸体感到如何恐怖，弗隆斯基还是不能不把那尸体砍成碎块藏匿起来，还是不能不享受通过谋杀得来之物。
0: 于是好像谋杀犯狂暴的又似热情地扑到尸体上去拖着他把他砍断一样，弗隆斯基在安娜的脸上和肩膀上印满了亲吻。安娜握住了弗隆斯基的手一动都没有动。是的，这些接吻，这就是用那些羞耻换来的东西。是的，还有一只手，那将永远地属于我了，我的同谋者的手。安娜举着那只手吻着他。
1: 弗隆斯基跪下去竭力想看安娜的脸，但是安娜把脸遮掩起来没有说一句话。终于好像拼命在控制住自己，安娜站起来推开了弗隆斯基。安娜的脸还是那样美丽，只是显得更加惹人爱恋了。
2: 一切都完了，除了你我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
1: 我不会不记住那像我生命一样宝贵的东西，为了一刹那这样的幸福。
2: 什么样的幸福啊，发发慈悲吧，不要再说，不要再说了吧。
1: 安娜迅速地立起身来避开了弗隆斯基。
2: 不要再说了吧，
0: 安娜重复地说着，带着弗隆斯基所不能理解的那冷冰冰的绝望表情。安娜离开了弗隆斯基。安娜感觉此时此刻她不能把自己踏进新生活时所感到的羞耻和欢喜以及恐怖用言语表达出来，而且她也不愿意说，不愿意用不适当的言语把这种感情庸俗化。但是往后到了第二天和第三天， 他不仅找不出言语来表达他那千头万绪的心情，而且他甚至也找不出可以明确地反映出他心中所想的一切的思路。安娜心想，不，现在我不能够考虑，等到以后我平静一点的时候再说吧。可是这种平静的心情永远也没有到来。每当安娜想到她做了什么，她会遭遇到什么，以及她应当做些什么的时候，一种恐怖感就袭上心头，于是安娜就把这些思想再驱逐掉。以后再说吧，当我平静一点的时候再说吧。
1: 但是在梦里，当安娜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她的处境就十分丑恶的、赤裸裸的呈现在自己的眼前。
0: 一个同样的梦，几乎每夜都缠着安娜。她梦见两个人同时都是她的丈夫，两个人都对她滥施爱抚。卡列宁哭泣着吻着自己的手，
1: 现在多好啊。
0: 弗隆斯基也在那里，他也是安娜的丈夫，非常诧异他以前怎么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而且笑着向他们说明这样真是简单的多了。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快乐和满足。但是这个梦像噩梦似的使安娜难受，安娜被吓醒了。
1: 从莫斯科回来的头几天，每当列文想起他自己遭到拒绝的羞耻而浑身战栗、满脸通红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我从前因为物理考试不及格而留级的时候，我以为自己一生都完了，也是这样发抖和红脸的。我办错了姐姐托我办的事情，我照样也是以为自己完全不中用了。可是怎样了呢？现在过了几年，我回想起这些事来，就奇怪当时怎么会使我那么痛苦。这一场苦恼的结果也会如此的。过去时候我对这个也就会释然于心了。
0: 但是三个月已经过去了，利文对于这件事还是不能释然于心。他想起这件事还是和前些日子一样的痛苦，他不能够平静，因为他想了那么久的家庭生活，而且感觉到自己早就到了可以成家的年龄，他却依旧没有娶妻，而且离结婚就更加遥远了。他自己痛苦地感觉到，就像他周围所有的人感觉的一样，他这样年龄的男子是不易于独身的。
1: 列文一回想起自己遭到拒绝和他在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他就羞愧的痛苦不堪。尽管列文常常对自己说这不能怪罪自己，但是这个回忆就像其他类似的屈辱往事一样，使得列文心痛和脸红。他的过去就像每个人的过去一样，有列文自认为不好的行为，他应当受良心的谴责。但是回想起那些恶劣行为，并没有像回忆起这些虽然琐碎但是屈辱的往事使列文这么痛苦。这些创伤从没有平复。除了这些往事， 现在还有他遭到拒绝和那晚他在众人眼中呈现

0: 可怜下。
1: 但是时间和工作起了作用，悲痛的记忆渐渐地被田园生活

0: 好他的隐痛。
1: 这期间春天到了，明媚而又温和。这明媚的春天更鼓舞了列文，加强了他抛弃过去坚定而独立地安顿他独身生活的决心。
0: 二月间，列文接到了玛利亚的一封信，说他哥哥尼古拉的健康越来越坏，但是他又不愿意去医治。由于这封信的缘故，列文到莫斯科去看望他哥哥，总算劝服了他去看医生，并且到国外海水浴场转地治疗。他这样成功地劝服了哥哥，还借了路费给哥哥，而没有惹起哥哥生气。在列文自己看来，对这件事情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除了春天需要特别注意的农事之外，除了读书以外，列文在那个冬天还着手写了一部论述农业的著作。所以虽然孤独，或者正因为孤独，列文的生活是格外充实的。
0: 春天姗姗来迟，春天是计划和设计的时节。
1: 列文穿上大皮靴，第一次换下皮大衣，穿起呢外套，去视察农场。他探赏了一番今年生下的格外优良的小牛之后，就又吩咐把食槽搬到外面去，在围场里喂他们干草吃。但是列文发现农场里的一切都没有按照他原来吩咐的去做，这使列文异常的恼怒。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列文满心欢喜地来到了农场，却发现一切没有按照他吩咐的去做，为此列文感到非常恼怒。农事上这种永远懒懒散散的现象，他曾竭尽全力地和他斗争了那么多年，现在还要遇到，真是恼人。列文差人把管家叫来，但是立刻又决定亲自去找他。管家像那天所有的人一样容光焕发，穿着羊皮镶边的皮袄从打谷场那边走了出来，把手里拿着的一根小干草折断。
3: 为什么木匠没有做打谷机？
4: 我昨天就要告诉您的，耙需要修理，您知道到了耙田的时候了。
3: 那么冬天做什么去了？
4: 可是您要木匠来做什么呢？
3: 小牛围场的木栏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4: 我吩咐他们搬到原来的地方。这些农民你拿他们真没有办法。
3: 哼，没有办法的倒不是农民，是你。请问我雇了您来做什么啊？怎么样，可以开始播种了吗？
4: 在土耳其那边明后天就可以开始了。
3: 那么木须呢？
4: 我派瓦西里和米什卡去了，他们此刻正在播种，只是我不知道他们做得完做不完啊。你看地面是那么泥泞。
3: 多少亩？
4: 有六俄亩的光景。
3: 为什么不全播了种呢？
0: 仅仅播种了六俄亩木须，没有把二十俄亩全部播上，这件事更使列文恼怒了。木须按照理论和他自身的经验，除非是尽早的，几乎趁着冰雪未化的时候就播了种，否则绝不会有好收成。可是这件事列文却从没有办到过。
4: 哎呀，再也没有人好差遣了，这帮人您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三个没有来还有些苗。
3: 那么

0: 你该把稻草的事先割一割呀。
1: 哎呦，我事实上已经这么做了。
0: 那么人到哪里去了呢？
1: 五个在调制康伯特，四个在翻燕麦怕它发霉。
2: 列文十分明白，怕它发霉这句话的意思，就等于说他的英国燕麦已经糟蹋了。他们又没有照他的吩咐去那样做。
0: 你，哎呀，我在大斋前就对你们说了，要安装通风筒。
1: 哎呀，您不要担心吧，我们会尽一切力量办理妥当的。
2: 列文愤怒地挥了挥手，走进了谷仓。他先去查看燕麦，然后又回到马厩那里。燕麦还没有损坏，但是雇工们用铲子翻动燕麦，他们原来可以直接把燕麦倒进底下的谷仓去的。列文吩咐了这样做以后，并且从这儿拨了两个工人去帮助播种苜蓿。列文对管家也就息怒了。是啊，这样天清气朗的日子，人怎么能够生气呢？于是列文就向那卷起袖子在井边刷洗马车的车夫叫着：“
0: 伊格纳特，给我备马。哪一匹，老爷？就科尔皮克吧。好的，老爷。”
2: 当他们备马的时候，列文又把在他面前转来转去的管家叫过来，为了跟他言归于好，和他谈起了迫在眉睫的春天的工作和农事上的计划。
0: 运送肥料得趁早动手，好在第一趟割草之前把一切做完。远处的田地呢，要不断的犁耕，好把它留作休耕地。割草全部不按对分制，而是雇人给现钱。
2: 管家注意地听着，而且显然竭力想要赞成主人的计划。但是管家仍然露出了列文非常熟悉的那种常使列文激怒的神情，一种绝望和沮丧的神情。那神情好像在说：“
0: 这一切都不错，只要看天意如何了。”
2: 再没有比这种态度更使列文痛心的了，但这正是列文雇佣过的所有管家的共同的态度。他们对于列文的计划都采取这样的态度，所以现在列文已经不再因此生气，而只是痛心，感觉得更加振奋起来，要和这种老是和他作对的自然力斗争。这种自然力就是所谓要看天意如何。
0: 要是我们还来得及的话，你们怎么会来不及呢？
1: 我们至少还得有15个工人，而他们都不来。今天来了几个，都要70卢布一个夏天。你看看这。
2: 列文沉默了，他又遇到了阻力。他知道，不管他们怎么努力，他们用公道的工钱，无论如何雇不到40个或者37或者38个工人。已经雇了40来个人，再多就没有了。但是列文还是不能不力争。
0: 你打发人到苏里，到齐菲洛夫卡去啊！要是他们不来，我们得去找人呢。
1: 啊哈，我就打发下去。但是还有马，那马也变得没有劲儿了。
0: 哼，我们再去买几匹来嘛。当然了，我知道你总喜欢做得寒酸一些，但是今天我可不让你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做了，我要亲自照料一切。
1: 哎呦，事实上我觉得您也并没有怎么休息，在主人的监视下工作，那是我们的荣幸啊。
0: 他们这时正在白桦谷那边播种苜蓿呢，我要去看一看。
2: 列文说着，跨上了车夫牵来的那匹绿色的小马科尔皮克。车夫叫着：“
0: 哎，小溪过不去。”“好的，我从树林里走。”

0: 于是列文走过了围场的泥地，出了大门，到了广漠的田野。他那匹好久不曾活动的小骏马在水池边打着响鼻儿，昂摆着缰绳，轻快地迈着小跑步子向前走着。
1: 假使说列文刚才在蓄栏和粮仓里觉得很愉快，那么现在他到了田野就更加愉快了。随着他那循顺肥壮的小马的小跑步，有节奏地摇摆着身体，吸着冬雪和空气的温暖而又新鲜的气息，他踏着残留在各处印满了正在溶解的足迹的破碎零落残雪，驰过树林的时候，看见每棵树皮上新生出青苔、枝芽怒放的树木，就感到喜悦。当列文走出了树林，无边无际的原野就展现在他的面前，他的草地绵延不绝，宛如绿毯一样，没有不毛之地，也没有沼泽，只是在洼地里有些地方还点缀着尚未融化的残雪。
0: 列文越是策马向前，他就越觉得愉快，而农事上的计划也就越来越美妙地浮上了他的心头。他计划在他所有面都栽种一排柳树，这样雪就不会积得太久。划分田亩，六成做耕地，三成做牧场，在田地尽头开辟一个畜牧场，挖一个池子，建造可移动的畜栏来积肥。于是300亩小麦，100亩马铃薯，150亩苜蓿，没有一亩地荒废了。
1: 沉浸在这样的梦想里，小心的使马靠近地边走，免得践踏了麦田。列文策马走向被派遣来种苜蓿的工人面前，一辆装着种子的大车没有停在田边，却停在了田当中。冬季的小麦已被车轮压断，被马践踏了。两个工人坐在田边，大概是在一块抽烟斗。车里用来拌种子的泥土并没有磨碎，倒压成了或者冻成了硬块。
0: 他们见主人来了，工人瓦西里向大车走去，而米什卡就动手播种起来。这是不应当的，但是列文不轻易对工人动气。当瓦西里走上来的时候，列文叫他把马牵到田那边去。
2: 哈，不碍事，老爷，麦子会长起来的，
3: 请不要争论，照我的吩咐做吧。
2: 是，老爷，播种的多好啊，嘿，头等的，只是好难走啊，靴子上好像拖了一捕的泥土一样。
3: 你们为什么不把泥土筛过呢？
2: 哎，我们把它捏碎了就行了。
0: 瓦西里回答着，拿起了一把种子来，把泥土在手心里揉了揉。他们把没有筛过的泥土装上了车，是不能责怪瓦西里的，但这件事还是叫人烦恼。
1: 列文曾经不止一次地试过平息自己的恼怒，使一切似乎不如意的事情变得称心如意起来的老办法，那办法他现在又在使用。
0: 列文看着米什卡几步跨上前来，晃动着粘在两只脚上的大泥块，于是下了马。他从瓦西里手里接过了筛子来，亲自动手播种。
3: 你在什么地方停过呢？
0: 瓦西里用脚指一个地点，于是列文尽量地向前走去，把种子撒播在那里。地里像在沼泽里一样的难走，列文播完了一行的时候已经满头大汗了，于是他停住了脚步，把筛子还给了瓦西里。
2: 哦，老爷，到了下

0: 天可不要为了您种的这一行的缘故骂我呀。到了夏天你再看看吧，它会显得两样的。您看我去年春天播种的地方，嘿，播种的多好啊。我可是尽了力的，老爷，您知道我替我爸做事儿也不过如此啊。我自己不喜欢做事马马虎虎，我也不能让别人这样。对东家有好处，也就是对我们有好处，是不是，老爷？嘿，您看那边真叫人开心啊。这真是一个明媚的春天啊，瓦西里。是啊，像这样的春天老年人都记不起来了呢。我在家里的时候啊，我家的老头子也播种了小麦，大约有一亩的光景。他说您简直辨别不出这小麦和科麦有什么不同呢。你们播种小麦有好久了吗？
1: 哎呀，老爷，是您前年教我们的啦。您给了我一普式种子，我们卖了四分之一，剩下的就都种上了。
0: 哦，刘鑫，捏碎泥块看看米什嘎，要是收成好的话，每亩给你半个萝卜。
1: 哎呀，谢谢老爷，我们本来就很感谢您呐，谢谢。
2: 列文跨上马，像去年种的木樨地，向已经种过准备播种春麦的田地驶去。在残梗中发出芽来的木须长势良好，它又复苏了，不断地从去年小麦的残茎中绿油油地长起来。马在泥里一直陷到了踝骨，从冰雪半融解来的泥泞里一拔起蹄子来，就发出扑哧扑哧的声响。
0: 在耕地上面骑马是完全不可能的，马仅仅在结上一层薄冰的地方可以立足，在冰雪融解了的骑沟里它就深陷进去。耕地情况良好，两天之内它就可以爬地和播种了，一切都很美满，一切都很愉快。列文顺着涉过溪流的路回去，希望水已经退去。他果然涉过了溪流，惊起了两只野鸭。
2: 列文纵马向加池去，为的是赶上吃饭，准备好猎枪在傍晚去打猎。当列文兴致勃勃地驰进家门的时候，他听到大门外有铃声。
0: 哦，一定是从车站的来人吧，莫斯科的火车正是这时候到达的。哼，会是谁呢？万一是尼古拉哥哥呢？他不是说了我也许到温泉去，或者也许到你那里去吗？最初一瞬间，列文感到惊慌和困惑，恐怕尼古拉哥哥的到来会扰乱他春天的快乐心境。但是他由于怀着这样的心情而羞愧，于是立刻列文无意敞开了心灵的怀抱，怀着柔和的喜悦和期待。现在他从心底希望这是他的哥哥。
2: 列文策马向前，从杨槐树后面飞驰出来。他看见了一辆从车站驶来的三匹马拉的租用雪橇，和坐在里面的一位穿皮大衣的绅士。这不是他的哥哥呀。
0: 哦，但愿是个谈得来的有趣的人就好了。
3: 哦，来了一位贵客。哦，看见你我多么高兴啊。
2: 列文把手高高的举了起来，快活的叫着，他看见了来的人是奥布隆斯基。
3: 哈哈，没想到我来吧。
2: 奥布隆斯基说着下了雪橇，他的鼻梁上、面颊上、眉毛上都溅上了泥，但是却健康和快乐的满面红光。
3: 第一啊，我是来看你；第二是来打猎；第三呢，
0: 西莱麦耶尔古烧沃的树林。
3: 哦，好极了。哎呀，一个多么美好的春天啊。你怎么坐雪橇来的呢？
0: 这时候车夫回答，
1: 嘿，坐马车恐怕还要糟呢。
3: 阿布隆斯基，见到你真是非常非常高兴。
2: 列文领他的朋友到了一间客房，奥布隆斯基的行李也搬进了那间房间。一只手提皮包，一只套上枪套的猎枪，一只盛着雪茄烟的小口袋。趁着奥布隆斯基一个人在那里洗脸换衣服的时候，列文走到了账房去吩咐关于耕地和牧畜的事。一向非常顾到家庭体面的阿加菲亚在厅前遇见了列文，向列文请示如何设宴招待客人。
3: 哎呀，你看着办吧，只要要快一点。
2: 就走到管家那里去了。当列文回来的时候，奥布隆斯基洗了脸，梳好了头发，喜笑颜开的正从他房间里走出来，他们就一道上楼去了。
0: 我终于到你这里来了，真是高兴得很。现在我才明白你在这里埋头干的那种神秘事业是什么。说起来我真羡慕你啊，多好的房子，一切多么好啊，这么明朗，这么愉快。哎，你的乳母简直可爱极了，围着围裙的美丽侍女也会更合意一些。但是以你的严肃的修道院士的生活，这样最好了。
2: 奥布隆斯基讲了许多有趣的消息，列文特别感到欣慰的是，他哥哥尼古拉打算在夏天到乡间来看他。
0: 奥布隆斯基一句也没有提到基地和希尔巴斯一家的人，他只转达了他妻子的问候。列文感谢奥布隆斯基的体贴周到，十分高兴他的来访。
2: 阿加菲亚和厨师尽力想把晚餐弄得分外的丰盛，结果两位饿慌了的朋友不等正菜上桌就大吃起来，吃了不少的黄油面包、咸鹅和烟菌。列文最后还吩咐盛汤来，不要等馅儿饼。厨师原来特别想以馅儿饼来使客人惊叹的。虽然奥布隆斯基吃惯了完全不同的饭菜，他依然觉得一切都很鲜美。草浸酒、面包、黄油，特别是咸鹅、菌、荨麻汤、白酱油子鸡、克里米亚葡萄酒，一切都精美可口。
0: 妙极了，妙极了。
2: 奥布隆斯基在吃过了烤肉之后点燃了一支粗雪茄烟。
0: 我到你这里来，觉得好像是有一艘喧闹颠簸的汽船上登上了平静的海岸一样。那么你认为工人本身就是一个应当研究的因素，农事方法的选择都是由这个因素来决定的吗？自然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我想理论和应用对于工人也会有影响的。哦，是的，是的，可是等一等，我并不是在谈论政治经济学，我是在谈论农业科学，它应当像自然科学一样来观察现存的现象。对于工人，应当从经济学、人种学的观点来做观察。
2: 正在这个时候，阿加菲亚端着果酱走了进来。
0: 啊，加菲呀，多么鲜美的咸鹅呀，多么鲜美的草浸酒啊，太棒了，真是太棒了。哦，是出发的时候了吧？你看怎么样？
2: 列文望着窗外正从树林光秃秃的树梢后面露

0: 落下去的太阳。
1: 啊，是的，是时候了。库兹马，套马车吧。于是列文跑下楼去。
0: 奥布隆斯基走下去，小心地亲手取下了他那猎枪漆盒的帆布套，打开了匣子，动手把那贵重的新式猎枪装配起来。库兹马已经猜测到会得到一大笔的酒钱，寸步不离地在奥布隆斯基的旁边，替他穿上了长筒袜和靴子，而奥布隆斯基也乐意把这些事情交给他办。
2: 啊，科斯加，请吩咐一下，要是商人利亚比宁来了，哦，我约了他今天就来，那么把他领进来，叫他等我，哎，一定要等我。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0: 扣款成功。
1: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8: 小爱同学，
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8: 小度，小度
10: 在哪？
8: 嘿 Siri，
1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儿子啊，儿子啊，
1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8: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5: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6: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7: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8: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9: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0: 一，点火，
21: 点火。
14: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22: 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0: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2: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3: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0: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4: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6: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1: 是什么？
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2: 你指尖夹着的。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下班了，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7: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5月14号，在周四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近期的天气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一直到下周初呢，都会保持一个蓝天白云，气温保持在20到28摄氏度之间，适合大家安排换季洗晒。长时间在户外，适当呢要注意防晒和补水了。下周二起天气形势会有所调整，雨水呢又会变得活跃起来了。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今天城区基本上是全线绿色畅通的状态。来关注一下沪嘉高速吧，由南向北马路段是有小段的一个红色的拥堵情况。还有就是在嘉闵高架的南翔段啊，由南向北江桥的这个位置啊，是有小段的一个黄色的缓慢通行。整体来说路况还是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来送上的是今天的下班去哪开场曲，这首歌是来自五月天的任性，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今天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上海华亭镇的一片枇杷园当中，枇杷还有两周即将成熟，除了枝头泛着青绿的果实，还有近百万只蜜蜂正在林间忙碌。它们不仅是果树的传粉帮手，更成为了合作社增收的新引擎。5月12号下午，小佳来到了位于华亭镇的上海采薇果蔬专业合作社，在这片20亩的枇杷林下藏着35个蜂箱。合作社的工作人员谭庆蹲在蜂箱旁，熟练地拉开了这个巢筐。只见棕黄色的巢筐上啊，密密麻麻是爬满了蜜蜂，蜜蜂身下是已经封盖的这个蜂蜜。然后呢，蜜液从这个蜂巢的孔里微微的渗出，在光线之下呢，是泛着琥珀色的光泽。谭庆告诉记者说啊，在这片园子里养蜂并不是一时兴起，枇杷树的树荫对蜜蜂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天然养殖环境，可以躲避太阳暴晒，蜜蜂也可以帮助枇杷树在花开季节呢进行授粉。在他看来啊，这既不浪费土地，又能够帮枇杷增产，是一举两得的事。不用专门腾地，不用额外搭棚，蜜蜂就这样借住在枇杷树下，而他们带来的回报

远不止蜂蜜那么简单。谭青算了一笔账，蜜蜂呢会给枇杷授粉，能够显著提高坐果率，提升枇杷产量，这是第一笔收益。蜜蜂采蜜合作社呢也是多了一份农副产品，蜂蜜可以直接卖钱，这是第二笔。此外呢还有蜂蜡也不浪费，加工成唇膏，附加值又翻了一倍，这是第三笔。另外到了授粉期，这些小家伙还能够出门打工，租给草莓棚、番茄林还有这个桃树林，给果蔬授粉，一箱能收300元。从枇杷授粉到蜂蜜采收，从蜂蜡制膏到这个蜜蜂出租，原本单一的果蔬种植呢就这样变成了一条树上有果卖，树下有蜜收啊，蜂箱能出租的循环经济链。枇杷即将压满枝头了，那么蜂箱里结出了金黄的蜂蜜，蜂群在花与果之间往返，采下的不只是蜜，更是果农与蜂农一地双收的致富希望。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2，继续来刷新资讯啊。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这两天呢，家庭气温逐渐攀升，清凉经济也随之旺了起来。无论是街角的社区批发店，还是新零售卖场的这种冻品区啊，冷饮已经是站上了 C 位。5月13号呢，记者在梅园路上的一家冷饮批发店了解到呢，冷库出货口正源源不断的吐出一箱箱冷饮，送货的工人也是麻利的推在停在路边的这个货车啊，一箱落着一箱，一片忙碌的景象。在五一过后呢，冷饮销量是明显攀升了，比4月同期呢

将近翻了一番，还有逐步上升的一个趋势。批发店老板徐小平一边清点着货品，一边告诉记者说呀，他观察发现经典老味道呢依然是最受大家欢迎，像冰砖、三色杯、盐水棒冰这些销量都很不错，占总体销量的60%。家住附近的市民张华一次性买走了大半箱三色杯和绿色心情棒冰，

球，更是那一口无法替代的童年记忆。新零售渠道则敏锐捕捉到消费者先看配料表再下单的心理，在河马先生嘉定城中店冷柜冻品区占据了门店的核心位置。不少产品在包装的显眼处标明了低糖、高蛋白、零反式脂肪酸。正在选购的消费者表示啊，以前只要好吃解暑就行，现在选冷饮都会先看一眼配料表。河马先生嘉定城中店店长陈挺告诉记者，今年入夏以来啊，健康概念的冷饮销量增速是明显高于传统品类，很多顾客都非常关注啊，而且消费者是越来越懂行了，生牛乳含量、代可可脂这些词。在健康消费之外啊，一种更具社交属性的冷饮新玩法也在年轻人当中悄悄走红。主角呢不是某款高端冰淇淋，而是一杯2.5块的冰杯。记者在河马先生嘉定城中店冷柜里看到了一排排透明塑料杯，里面装的是用饮用纯净水制成的冰块，或者是带有果汁含量的多种口味冰杯。受访的工作人员说啊，都是年轻人来买，最近卖的不要太好。除了经典冰杯，河马还推出了各种整活版的冰杯。他向记者展示了一张热门配方单，喜欢咖啡的朋友可以试试用绿豆老棒冰加上牛奶，再混入咖啡液一起倒入纯水冰杯里，就是一杯绿豆沙拿铁，一口惊艳。在河马芋泥麻薯奶糕冰淇淋的基础上呢，夹上2片苏打饼干，轻轻一压，这个冰淇淋夹心饼干就这样轻松复刻成功。正在冰柜前挑选冰杯的消费者说呀，朋友聚餐或者是和朋友在家里一起动手 DIY 都是不错的选择，好吃又好玩。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34，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讯息。今天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比亚迪方程豹豹8和豹5闪充版正式上市了，号称全球首款闪充越野车，上市价格30.58万元起。新车呢，均搭载了比亚迪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与800伏高压闪充平台，同时两款车均首搭比亚迪最新高端悬架系统云辇 P Ultra， 在该技术加持下，车辆支持3分钟隔空换胎，三轮行驶，四轮均可提轮脱困。在突发爆胎后，新车借助爆胎稳停系统可以完成应急保障。据美经网报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务副秘书长何毅在2026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表示，2026年中国汽车出口有望突破1000万辆。据悉，今年1至3月，中国汽车出口222.6万辆，同比增长56.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95.4万辆，同比增长1.2倍。2025年，我国汽车出口量为709.8万辆。居全球首位。蔚来官方今日宣布，2026年4月，蔚来全新 ES8 零售的销量是13020台，已经连续5个月获得大型 SUV 和40万以上车型不分能源形式的销量冠军。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6，来关注一下油魔都的好去处。那上海最近的逛街的清单有所更新，六家重磅的新商场强势刷屏，会有手电堆啊，这个扎堆啊，还有非常大的体量和一些独家的体验。今天呢，来分享这六家新商场。首先，第一家西岸中环27。徐汇滨江在天，神仙地标，西岸中环27商业街区启幕，把黄金江景变成了逛街背景板。中国首家三宅一生全系列旗舰店，还有莱卡之家内地首店，还有瑞士巧克力品牌莱德拉之家亚太首店扎堆入驻，首店浓度堪称顶流。在这儿还有梯田景观和玻璃穹顶种子馆，随手就能拍出森系大片。地址在瑞宁路288-350号。还有承载一代人回忆的原太平洋百货换新归来了，叫做新六百样，占地3.2万平方米，8K 裸眼 3D 巨幕刷新徐家汇天际线。换新后的商场保留了老建筑的立柱，却玩起了工业风的设计，而且呢，新旧碰撞非常有质感。SM 娱乐中国大陆首家旗舰店，加上韩系潮牌中国首店，也是落户了新六百样，追星女孩必备。而且呢，还有2000平方米的汤姆猫超能战队主题乐园，堪称亲子遛娃天花板。衡山路932号。此外呢，还有就是七宝京东 Mall， 上海首家京东 Mall， 是空降的七宝。这里集结了200多个全球品牌，涵盖了家庭游戏体验区、电竞体验区、DIY 体验区、美食体验区和美妆个户体验区、音频体验区和咖啡体验区等10余个沉浸式的体验区。京东 Mall 上海七宝店5月1号已经开始试营业了，当前正闭店，对4万平方米空间进行精细化的打磨，将会在5月30号呢，以更完美的面貌和市民见面。在7新路3011号。最后呢，是首位中心西虹桥，终于等来核心地标，它拥有140万平方米的一个总体量，还有95米空中连廊直通国家会展中心。此外，地铁2号线、17号线、13号线在建都可以直达。

2026年的第三季度，首维中心将会正式拉开帷幕，地址在潘中东路188弄。北京时间来到了17:48，接下来这首歌为大家来送上的是来自五月天的《温柔》，一起来听。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

0: 蹒跚。
1: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3: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几千年前，荔枝湖畔已经雨后滴滴。
3: 800年前，法华塔下多少风雨神医？
2: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倾心讲述。

0: 1985年，上海大众刚刚成立。几年之后，嘉定才开通国内第一条高速公路。当时的安定市政设施简陋到整个区的道路上没一盏红绿灯，连得国际长途电话侪没条件好拨打，一家像样的星级宾馆也没。而从中央到地方，从汽车行业高层领导者到普通的工程师、技术工人，甚至是新闻媒体、法律界人士，侪对中外合资建设汽车城充满了热情与憧憬。一座即将兴起的汽车城，还催生了一部中外合资法律的诞生。所有一切，对于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还没满十年的中国，侪是新奇的挑战与巨大的压力。所有这个一切，让跟随新闻界朋友一同跟踪采访尹伟峰，胸中还是最近奔涌涌动起了前所未有的创作冲动。小说《汽车城》创作的前前后后迭个几年功夫，尹伟峰屋里小书房的灯光彻夜不息。热烈访谈《我与汽车城》，由作家尹伟峰主讲。本期请听第十集《光芒万丈的汽车城》，最早的光景。侬好，尹老师。
1: 侬好，小雨。
0: 上一集侬讲到，侬搿个为了写个汽车城啊，这是

0: 老长一个铺垫哦，包括到北京去采访，对吧？采访搿个汽车行业里向的搿个专家、工人，侬也侪采访到。积累了大量素材。葛末侬啥辰光觉着侬好动笔可以写了呢？
1: 就讲刚到采访呢，我还可以补充点，就讲包括譬如讲上海大众伊拉评劳动模范、评全国劳动模范，搿一年一个材料也是我帮伊拉写的，就讲。所以哎，就讲伊拉当时一点部门的一点老专家、老的就讲汽车行业的一点先进人物老啥，伊拉对我侪是蛮认可的，所以伊拉愿意帮助我，经常提供各种素材。伊拉内部之间是哪能样子？譬如讲当时譬如讲桑塔纳，因为要用大量外汇。哎嘛，比讲搿里向还有点难处咯啥，伊拉会得会得拿点苦恼咯啥，同我讲讲咯啥。所以我就觉着当时搿个桑塔纳只项目能够一步一步走过来，我觉着确实是真的是里向是有无穷无尽的东西可以写。但是呢，就讲搿也是积累到一定辰光，应该讲是到1997年搿辰光伐？因为我汽车人完成是1999年。葛末是1997年辰光呢，我就开始想要动笔了。葛末搿个是，实际上上海大众从1978年谈项目到1985年成立，我到1997年开始写，搿个当中实际上也经过将近20年的一种生活的积累嘛。我觉着就讲文学创作呢，还是要回头看一看，就讲。有的辰光呢，时代可能辣辣飞奔，但是呢，阿拉有辰光作为作家，作为一种搞文学创作的作家呢，有时候你要有这个耐心，要停下来看一看，阿拉是走过的路，阿拉经历过，要回头看，要回看，包括现在，
0: 这也是一种反思咯。
1: 对，侬现在譬如讲，阿拉一直讲改革开放40年，大家侪辣。回忆搿40年走过来的路，所以作家实际上是一直要回看的。搿辰光呢，我1997年辰光开始动笔写的辰光呢，我实际上就讲人物是有的，但是搿小说的整个结构咯啥呢？因为我写小说呢是一般性就是，勿是就讲全部想好之前，我是一边写一边构思。就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搿当中呢，也经过一年多，基本上就讲人是完全进入创作状态里向。葛末有辰光夜里向会得写到老晚，葛末搿辰光有辰光，譬如讲辣先生会得来讲，哎，侬好困觉了。葛末辰光屋里向条件也勿像现在有书房咯啥，搿辰光就等于等辣电脑就，我辰光已经有电脑了，葛末就等辣。那时电脑就摆了房间里，写字台就来房间里。搿么就蹲辣房间里写，搿么也会得影响屋里向人困觉伐？搿么先生就会得讲侬好困觉唻，搿么我就老生气，我就讲烦死了，烦死了，我好像哎就觉着好像我已经跟生活已经有一种隔膜了，就讲因为我辣辣小说里向，我已经因为小说里向。中国还有譬如讲100多位人物咯啥，包括主人公咯啥，就讲搿点人物，我是生活辣伊拉搿只
0: 搿只
1: 环境里向，搿只世界里向，哎，我跟现实生活已经有距离了，我就觉着哎呀，哪能有保障保人来同我讲别个事体，我就觉着老烦。
0: 那侬就讲打搅脱，那侬个思路打乱脱。
1: 哎，那么有辰光譬如讲，阿拉儿子有辰光，我记得伊是辣辣读高中伐，伊有辰光都跑过来会得讲，哎呦，妈妈啥事体哦？我会得突然之间也会得对伊发火，发好火以后，我看了儿子老委屈样子，然后我现在看起来我还有点难过，就讲，但是我还会得去对伊道歉，我讲，哎呦，对不起，儿子，刚刚妈妈对侬发脾气了。那所以回想起来，我想阿拉屋里向人为了我写作，伊拉也付出了不少，就讲我相对来讲，我对伊拉照顾、对伊拉关心就少了一点嘛。
0: 侪是伊拉来个叫啥认受侬，或者讲承劳侬，按照侬个生活规律。
1: 所以阿拉先生现在讲起事体，伊都会得讲我搿辰光，其实有点像人家疯子一个，疯出了，再下下去侬要崩溃了一个。因为有辰光伊看我来电脑前头，一家头来老眼里，我想侬来做啥？葛末我就也没办法回答伊。实际上我是为了小说当中的人物，为伊拉个命运、伊拉遭遇。
0: 就是侬已经把伊拉安排好了，
1: 就
0: 讲，
1: 因为我写到伊拉辰光对，我就伊拉痛苦的辰光，我也会得痛苦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所以我觉着写长篇是一种，实际上是对自家一种那一种耗，就讲
0: 蛮消耗人的精力的。
1: 消耗 不光是进来，还是消耗一种好像消耗感情了，是一种生命了，消耗生命。所以写好以后呢，基本上就像三个人大毛病一样。
0: 嗯，
1: 那么后头来，
0: 搿是侬完全完全。

0: 就讲投入进去。
1: 哎，真的是生了场大毛病，搿辰光就讲我眼睛视网膜脱落了。
0: 哎呦！
1: 哎，脱落
0: 就讲严重哦。
1: 搿辰光我已经去车人已经修改好，就讲基本上已经完工了嘛。我就一直觉得眼睛前头有一片黑影，像好像看到阿里的黑影飘到阿里的。
0: 嗯。
1: 那么后头去看医生就讲是视网膜剥离，搿么剥离呢？伊后头接下来就脱落。
0: 哎呦！
1: 搿么脱落以后呢，就后头来还是可以，就讲就医搿条路呢，实际上也充满了曲折。
0: 嗯。
1: 搿么？还好呢，就是当时市委宣传部呢还是蛮关心的，就讲，
0: 嗯，
1: 那么就帮我联系了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嘛，
0: 嗯，
1: 那么当时还是属于全国最好的，那么搿医生帮我动了手术，
0: 嗯，
1: 那当然视网膜脱落，随后就讲包括黄斑穿孔啊，
0: 嗯，
1: 就整个视力受到老大的破坏，但总算呢没失明，那。
0: 嗯，
1: 我生活自理是没问题呀，所以后头来搿部汽车人是1999年出版的嘛，葛末搿辰光正好我50岁嘛，我是49年嘛，交关人侪觉得老可惜，因为50岁辰光是正好经历最旺盛的辰光，写作就讲，而且我写作已经进入老成熟的搿阶段，我还可以写很多很多。
0: 对，而且侬搿辰光一个人的社会搿个阅历啊，搿种就是讲一种沉淀的物事、积淀物事老多了，看过物事也老多了，
1: 所以后头来辣辣。就讲，因为得了就讲，全国五 A 工人奖以后呢，还得过一个上海市文学艺术成就奖。
0: 哦
1: 哟。哎，那么这奖呢，也是来了上海属于艺术类属于最高奖项嘛。
0: 嗯。
1: 那么当时电视台是就讲，直播的辰光就开这颁奖晚会嘛。
0: 嗯。
1: 那么主持人就是陈勇嘛。
0: 嗯嗯。
1: 陈勇就讲，殷老师，听说好像侬眼睛好像因为下。接触人受伤了啥？侬是不是能够谈谈？我当时也蛮难过的，我觉着好像就讲，因为眼睛不好是我最伤心的事体，就讲。
0: 嗯嗯。
1: 咁么我就讲，搿是没办法选择的，我也没办法回答的，对吧？
0: 嗯。
1: 就讲当时不可能讲，哎，侬选择侬是写作还是眼睛好像受伤，搿我没办法选择，因为没想到后果。
0: 没想到。
1: 所以我只能讲，健康是最重要的。
0: 是。
1: 就讲。继续写作的人呢，我也希望伊拉就讲能够保护好自家视力，因为事后交关作家一位的朋友在讲，因为分侬眼睛坏脱，对阿拉来讲，侪是一种警告。
0: 嗯，
1: 伊拉就会得更加就关心、关注、保护自己的眼睛，就讲不会得像那次拼命的去写啥物事。那当然就讲，因为汽车人嘛，就讲出来以后呢，拿了全国啊各方面评论。应该讲是所有报纸，上海所有报纸，包括《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侪有过报道。
0: 嗯
1: 嗯，
0: 侬搿是全方位的描写，搿是汽车人是第一趟。
1: 随后嘛，中央电视台嘛是来有专门派人来谈汽车人的电视剧改编。
0: 嗯，我就记得好像是焦晃老师配的主角，好像。
1: 哎，搿么搿是焦晃老师呢？是中央电视台提出来，因为伊拉觉得焦晃老师搿辰光正好拍过，就讲清朝搿个。宫廷戏嘛，
0: 一般
1: 皇帝嘛，那么尤其伊搿辰光正好收视率最高的辰光嘛，搿么，
0: 另外伊个焦晃老师又是上海人，
1: 哎，上海人，搿么我
0: 拿搿上海知识分子演出来，
1: 就讲我当时唯一觉得有点遗憾呢，我就觉得焦晃老师年龄稍微大了点，我觉得因为汽车业我因为接触过一点人嘛，就也接触过交关汽车界种优秀的人才咯啥，伊拉侪是就讲正好是。中年，40岁左右，而且就各方面侪老神气，因为侬汽车方面，侬还要有外语基础了，是吧？包括侬搿个一个学历啊，高学历，像外语好，各方面侪拨侬感觉是真的是精英的。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当然，我不是导演，我也不好来决定啥人是演员咯啥的。焦晃老师呢，伊后头也跟我打招呼，伊讲配音不是伊配的，搿是也是伊的遗憾，因为就讲可能配音伊正好勿辣辣海嘛。
0: 嗯嗯。就讲当时光汽车人搿能介，伊就讲横空出世哦。实际上，人家看到是哎呦，因为分就是作家写了个汽车人能，就没看到侬背后头付出的物事，侬投入的物事，代价应该讲是非常大的。
1: 是的呀。
0: 而且老多搿种代价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就讲。
1: 咾么侬像1999年出版《汽车人》，而且家庭安定正式命名国际汽车人，
0: 是因为搿关系伐？
1: 应该讲有点偶然，但是呢，也可以讲是必然，因为啥道理呢？伊是首先有上海大众嘛，对伐？随后再有就讲其他零部件企业，比方发动机厂，有交关企业是来了安定的。咾么侬像安定搿辰光，影视发展，上海市里向决定以作为汽车人，咾么搿。

0: 是2000年的，那么跟我小叔差中了差了2年，
1: 嗯，
0: 那么我小叔是来几头七寸是来几头，伊明明七寸呢是来后头，哎，搿里向呢，那么伊拉就讲，嗯，有辰光文学呢可能是比现实呢更加会得领先一步，
1: 领先一步，
0: 哎，走了几头一点，但是我当时想七寸呢，我是。那一作为整个上海来讲，
1: 整个上海来讲，不是讲讲是看搿安定汽车城，
0: 因为交关譬如讲汽车零部件啊，其他譬如行业，侬覅看一部商城啦，伊涉及到交关行业，包括譬如讲橡胶厂，因为轮胎嘛，
1: 对
0: 伐？
1: 对
0: 对
1: 对。
0: 包括譬如讲棉纺织厂，对伐？因为伊汽车内装修嘛，譬如讲坐垫啊，搿种所谓搿种用料咯啥，搿就得纺织业得噶了，所以伊牵涉广行业，所以我讲伊汽车城呢，
1: 侬指整个上海？
0: 哎，整上海，我觉着上海呢，因为是中国工业文明的摇篮嘛，对伐？伊广行业，譬如讲江南造船厂，中华橡胶厂，搿么厚玻璃厂，搿种侪是国企，侪以前侪是赫赫有名的。是，侬譬如讲侬桑塔纳要配造，侬侪要进入伊拉，
1: 对对对，
0: 侬汽车玻璃，侬要进入玻璃厂。哎，纺织厂也要经营了，喇叭做电器啊，像电子工业侬也要经营了，
1: 对对，
0: 所以就讲商场呢，实际上譬如讲后续来发展，譬如讲要国产化了啥，
1: 伊
0: 也涉及到各方工业。那么
1: 国产化还是一步步来的，不是讲一记头就
0: 是
1: 好。
0: 不是一
1: 记头，
0: 一记头因为现在
1: 做不
0: 到，因为侬想看，伊光一只喇叭就要不断的试验，还有譬如讲雨刮器。
1: 嗯，
0: 像种小的零部件是最早实现国产化，因为搿个皮当嘛，
1: 相对来讲皮当低啊。
0: 侬大的，譬如讲发动机，包括变速箱，搿就难了，因为侬一只发动机里向零部件就要几百个了，包括搿变速箱。
1: 侬讲到搿个变速箱，后来呢，侬搿个齿轮厂是不是就生产变速箱？
0: 伊讲起汽车三大件嘛。
1: 嗯嗯。
0: 变速箱
1: 最主要的是吧？
0: 变速箱、发
1: 动
0: 机还有底盘。
1: 哦。
0: 哎，搿是最主要
1: 的。最主要
0: 的。哎，葛末发动机呢？当时呢，虽然是上海大众自家有了。
1: 嗯。
0: 葛末包括车身还是大件，葛末搿是上海大众自家生产。
1: 嗯。
0: 有交关零部件，甚至又是全国一半件了。要到譬如讲一千啊、两千啊，叫伊拉来造嘞。
1: 全国统筹的，搿是搿勿是侬大众一个地方，就是讲我才讲嘉定搿安定汽车城好决定的。
0: 因为伊一部汽车零部件要五六千只嘞。
1: 嗯。
0: 侬想看伊装最早譬如讲上海商场啦组装，
1: 嗯，
0: 全部进口车子哦，一部车子譬如讲所有零部件伊全部拆散脱个，
1: 嗯，
0: 用进来叫侬汽车厂工人去装起来。
1: 搿装装勿好
0: 嘞，
1: 搿装装勿出来
0: 了。侬想看装个。连搿个架子也没，临时搭了一只架子，譬如讲拿部车子两次装起来，本身譬如讲计划是当时大概用了七个人伐，老师傅来装，当时应该是两天里向应该装好，结果越来装了一个礼拜。
1: 哦，
0: 哎，因为就讲侬几千只零部件，侬要拿装成一部车子，侬想看，葛末
1: 应该还有大件咯啥个咯？
0: 搿侪有个，侪归位个，
1: 但是也蛮难，还是装勿出。
0: 通过装，就讲用零部件来组装，
1: 嗯，
0: 使汽车行业看到了自家。跟国际汽车行业的差距，
1: 我个差距是应该非常
0: 因为太大了，就讲，因为原来就讲，譬如讲用车道啊，或者浪头靠靠啊，搿侪勿允许了。哎，侬要装就要装起来，勿是啥？原来嘛，譬如讲有种零部件比较，国内辰光做汽车辰光粗糙嘛，哎，搿搭粗了短一点，一搭嘛粗了小一点，勿是就装进去了吗？哎，因为是勿可以啊，伊搿个有工艺。
1: 啊，所以是完全要求是讲规范化，哪能装就哪能装。
0: 哎，哪能装就哪能装，所以伊也花了大概一个多礼拜拿装起来。
1: 也勿容易，我反过来讲，也只有是上海工艺啊，能够拿弄起来，侬其他地方可能还要差一点了。
0: 搿么侬想看，为了谈上项目辰光，就装一部车子，伊拉就晓得哦。搿上项目当时还没谈下来辰光，
1: 还没谈下来辰光，
0: 还没正式就讲签合同，搿个上海大众还没成立辰光，就试了装装看。
1: 哎，
0: 一试就试出距离来了。
1: 啊，搿里向就是看到自家跟搿世界先进的搿汽车工业差距。
0: 就整个汽车行业等于脱胎换骨嘛，全部装配线、生产线全部从国外引进来的，买进来的。当时就买了两手设备，侬像齿轮厂买德国大众的两手设备，那么两手设备便宜啊，就伊拉谈判的人呢还是蛮好，就得侬介绍，譬如讲伊拉德国阿里个企业，譬如讲伊零部件对吧？伊有两手设备，那么侬就来买过来，那么点师傅也老辛苦的，就像拆老房子一样，所有的一只生产线，侬来拆的辰光侪要标好，标好，否则回来装不起来了。装起来不是变成一堆一栋楼梯嘛？
1: 拆原件啊，拆好之后程序哪能拆下来？一座一座装上去，
0: 全部在编号，记好号头，做好记号，然后伊拉自家也培训了。侬等了，你比如培训好之后，拿个机器拆回来，拆回来以后呢，德国主席伊拉会得派人过来帮侬一道 合作帮侬讲，那搿点伊拉。

0: 是蛮认真的。伊拉是属于义务的，有种专家伊拉叫志愿者，
1: 志愿者。
0: 有点工程师，譬如讲已经退休了，
1: 嗯，
0: 那么就通过譬如讲伊拉搭方，
1: 嗯，
0: 拿伊拉请到上海大众来帮伊拉指导指导，
1: 嗯，
0: 那么基本上是自愿的，免费来。
2: 因微分的小说《汽车人》，经过几年实地跟踪采访，体验生活。也是几年动笔过程当中，伊呕心沥血，技艺极高，因为分付出了眼睛、近乎生命的沉重代价，最终于1999年正式出版了。奇妙的是，两年之后的200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命名安亭为上海国际汽车城。这个真是理想走在了现实前头啊！对此，因为凤以一贯温柔的语气发出了迭能的感叹：
3: 有多少往事被风吹散了，
4: 就有多少珍贵的记忆永远留了心里。
5: 往事是风，
6: 往事

狗尾巴草。狗尾巴草多数长了了荒野地岗旁边道路两旁，但绿色一丛丛毛茸茸的，难免也看得着紫颜色的。因为各种杂草抢夺农作物的养分、水分得之阳光，种地人顶不欢喜伊拉，只要看到就要伸手过去拿伊拉连根拔脱。而农村小囡觉着伊拉老好白相的，风一吹，抖抖晃晃的左晃右晃，像小狗一样讨好的辣辣摇尾巴。侬靠近伊，狗尾巴草会得有意无意的摩挲侬的皮肤，轻轻的有眼痒兮兮的，好像小动物一样跟侬辣辣草白相。沿了草茎磕个几根下来，侬侬白相相，一些些就会得不知不觉变起各种好白相的物事。最早学会的是编架子特子花环。只要拿两根狗尾巴草绕了一道，草茎弯弯曲曲，一直绕到毛茸茸的花色，穿过去打折结，随后分开两根茎套牢独木结头，大概确定一下架子的大小，形成环之后，两根茎再绕起来固定，确保不会散开，再拿多余的草茎拿剪掉，一枚草架子就做成了。打了街头观浪，好白相一整一天。比花环也差不多，随意的弄几根狗尾巴草，一路上缠缠绕绕，不够长了，再加个一根两根，结成大大小小的环。打了头浪，套了头巾角浪，还有挂了手臂把浪。狗尾巴草烧过鼻头，忍不牢要打个几只喷嚏。吹散了草浪向毛茸茸的花。有辰光，小姑娘会得辣辣比花环辰光，加进去一朵两朵颜色鲜艳的小野花，搿戴起来就特别好看了。纯粹的狗尾巴草花环，好像更加受到男小人的青睐。伊拉就拿伊套了头顶身浪，压辣草丛里向，模仿电影里看到的红军叔叔用树叶制作帽子做伪装。男小人一旦皮起来，搿是无天压地。一些些功夫，花环松散，几节狗尾巴的毛尾巴被划了出来。干脆就拿伊拉绑辣辣腰浪向，就摆辣后头。走路辰光还曾经大幅度的扭屁股。尾巴随辣伊头扭动啊，搿是左右摇晃，啥得年龄差不多小姑娘们咯咯咯个笑。捂牢肚皮，停也停不下来。手巧的，还好用狗尾巴草做护颈来。拔个两根狗尾巴草，一根辣辣草茎底部一寸左右的地方打只环，另外一根

就摆辣了柜里向，也结成一个圈。两只手好牵牢住机柜上下部位，拉开推进，再拉开再推进，来来回回，嘴巴里向还要模仿无情声音，呜哩呜哩，好像真的是辣辣拉无情。日天时，夜快动，晨风凉，辰光

狗尾巴草的附近。屋顶星星狠狠地扇了几记，大概啊是辣辣看笑话吧。再复杂的是用狗尾巴草编兔子，至少需要十根的狗尾巴草，把它草茎系上一指，挑出两根长短粗细差不多的草泥巴的石头作为兔子耳朵，用第三根转转绕绕绕出兔子面孔的轮廓，尽量要转得紧一点。选十根样子也差不多的做四条腿，另外准备几根长一点的狗尾巴草，穿针引线绕来绕去，阿姨阿姨的围成兔子的前腿、身体得知后腿。兔子尾巴顶好要寻各种又小但是又粗的狗尾巴草，拿伊从上朝下插辣辣兔子的身体后头，让尾巴朝上头翘。对人家看起来啊，真是老可爱的。即使对于哪能变兔子，这个步骤是啥啥情，但是做出来的样子却不一定像样，因为侬手势不一样，有的松松垮垮，好像随时随地就要散开来了；有的像捆杂草一样叠了一道；有的不像兔子，倒像猫、像狗、像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小动物，就是不像兔子。但没关系，一个辰光狗尾巴草到处摇曳。一个辰光，小囡拥有无穷无尽的辰光，变法变法，一只草兔子终究会得辣辣手里向生龙活跳起来。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2: 什么？健康证？
11: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2: 什么电话号码？
11: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2: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1: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2: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3: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2: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4: 老大爷，

0: 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0: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0: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他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

0: 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过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6%的贷款增速高出2%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

0: 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1: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4: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受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受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8: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9: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0: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9: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0: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1: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2: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4: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3: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4: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3: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4: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3: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4: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7: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6: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双厢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8: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7: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4: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4: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3: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4: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3: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9: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牵动世界目光，国际多家媒体给予了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的评论文章称，过去6个月，随着对美国不确定性的担忧加剧，一系列西方领导人纷纷访问北京寻求合作机会。这些访问反映出包括美国亲密盟友在内的许多国家普遍认为，目前与中国脱钩并不可选，贸易关系对他们自身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时报发表该国学者米拉斯·吉恩巴耶夫的评论文章称，在大国之中，中国最为系统地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发展优先与文明多元共生。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反对将单一模式强加于人。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4号说，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无人机当天击中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时报当天报道说，遭袭地点靠近以黎临时边界以色列一侧的一处停车场，造成3名平民受伤，其中2人受重伤，伤者已被送医。报道还说，事发区域当时没有拉响防空警报，这表明以军未监测到这架无人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数据，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共有至少23名儿童死亡，93名儿童受伤。仅在过去7天内，该国就有至少59名儿童伤亡。莱索托国民议会议长特洛汉格塞卡马内当地时间13号在马塞鲁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莱索托的基本政策。塞卡马内当天在中国驻莱索托大使馆举办的一个中国原则宣介会上作出上述表态。他强调，莱索托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绝不仅是外交形式的承认，更是莱中两国和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体现。拉脱维亚总理埃维卡·希利娜当地时间1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决定辞职，其内阁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此刻提示，这两天位于新

0: 将伊犁河谷东部的纳拉提草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毛茛花、报春花、蒲公英等各种金黄色的山花大片绽放在雪山脚下，如碎金洒满山野，与雪山松林、蓝天白云相映成画，每一帧都成为治愈人心的自然胜景。游客们在花海中穿行，既可以感受雪山草原的壮美辽阔，又可以感受山野繁花的灵动温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这几天有个给退步学生发退步快学生证明的事情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在网上流传的照片上写着，在2026年上期期中考试中成绩退步超100分，被评为退步快学生，这五个大字格外醒目，还加上了特发此状以作惩戒。目前我们看到湖南江永县教育局已经介入了，说情况属实，不过呢，学校已经收回了证明，并且安排了心理教师对相关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那么这所学校的一位校长说，本意是要激励退步学生，但是方式确实不对，也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教育局呢也要求学校来反思检讨，对责任人员批评教育。其实我看呢，网友们意见基本一致，这个做法不可取。这个纸质证明落款是9年级，那退步超过100分就是洪水猛兽了吗？青春期的中学生身心都在变化当中，一段时间的方法不得当或者状态不好，甚至家庭环境的影响，都可能让他们成绩下滑。那试想这些孩子们领到成绩，会不会已经懊恼或者灰心呢？给他们贴上这个退步快学生的标签，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去问问原因，谈谈方法，补补短板，是不是比这个粗暴的手段要好太多太多？所以啊，对不起，我们确实不能同意，这也能叫激励？不过对于做出这件事情的老师，我们也不想粗暴的指责，老师们对学生总是有一番苦心和急切的，只是下一次请老师们记得对所有的学生都要尊重和理解。而我们普通人，如果您是家长或者育人者，我们也可能能在这里面得到些许的提醒，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在孩子们不够好的时候急躁过、嘲讽过、说过不合适的话？其实类似的错误我们也会有。那回到对这件事情的反思和检讨，我觉得不如这样，把发给退步学生的惩戒单撤掉，改成给取得进步的学生郑重地颁发进步奖。那我相信教室里会有掌声，而不是对任何一个孩子的哄笑声。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就在今天，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发布了2026年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其中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当中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和实在率的指数其实都有所回升，这在某些方面呢，也说明我们的网购体验正在变得更好。不过细看这个数据，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啊，这里面呢存在着库存周转率指数，包括总业务量指数，另外呢还有农村业务

0: 物量指数的小幅回落，成本指数可以说是略有回升。那当前的电商消费市场究竟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征？我们也看到中国物流信息中心的主任刘宇航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这段分析。
1: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7.9点，比上月回落0.9点，全国各地区总业务量指数均出现不同程度回落，其中西部地区回落幅度最大，环比回落2.5点。总体来说，四月份电商物流指数呈现稳中微升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总业务量指数和农村业务量指数虽有小幅回落，但仍属于节前正常波动，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25%。
2: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2: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加剧，国内汽柴油价格存在上行预期，物流企业需密切关注油价走势，有效对冲经营风险。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我们能够看到指数微升，反映的其实是咱们日常网购体验的切实改善，送货呢更快了，服务也更贴心了。这背后是换季添衣，还有踏青出游，包括五一假期预热带来的一种旺盛需求，也是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开通专线，努力把时令生鲜送到您手上的贴心服务。那也期待我们的线上消费体验都能越来越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前两天我们节目里面还跟大家说了新的汽车市场数据，产销两旺当然还是主题。不过啊，最近想买车的朋友是不是发现汽车的价格有点变化？以前呢，大家聊的是哪家优惠大，哪一款车降价猛，现在开始感叹看中的车型终端优惠悄悄地收紧了，甚至官方的指导价也往上调了。是的，有一股涨价潮在车市悄然出现了，尤其是新能源车。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经有十多家新能源车企宣布产品涨价或者缩减终端优惠，涨幅呢集中在2000元到20000元不等，那覆盖100000元到300000元的主流汽车细分市场。那这一轮价格上涨到底是一种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趋势？那作为消费者，我们是应该抓紧上车还是继续观望？多位行业专家还有车企负责人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车企普遍采取让利走量的方式抢占份额，主流车型终端售价持续下探。不过，近期多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宣布上调一些车型的售价，或是收紧终端购车优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观察， 一轮涨价潮正悄然在车市蔓延。
5: 春节以后啊，就是一些主流的车企啊，都在调整车辆的价格。我们看到像新势力啊，一般都涨了5000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上个月北京车展结束以后啊，各个这个经销商以前承诺的优惠的政策呀，都没有了。
4: 车价上涨背后有哪些原因呢？张翔表示，首先是来自成本压力。
5: 成本的上涨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锂电池的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啊，碳酸锂啊，国内外的市场的供给啊，都在收缩。像国际上的碳酸锂的主要的输出国，都是因为出台的一些政策，有的是限制出口，有的是减少产能，导致国际市场的这个供给啊减少。另外，国内市场啊，一些主要的矿产区啊停产检修，导致碳酸锂价格啊跟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比啊，涨幅达到了250%以上。
4: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约占整车成本的30%至60%，而碳酸锂又是制造动力电池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原料。目前，碳酸锂价格高涨的势头仍在持续。5月11号，碳酸锂期货涨到每吨20万元以上，较近一年前每吨58400元的低位涨幅超250%，较今年年初也已上涨近70%。此外，钴镍铜等其他金属价格也在同步上涨，进一步推高整车原材料成本。与此同时，车规级芯片的紧缺与涨价进一步加剧成本压力。张翔表示，全球半导体产能被 AI 算力产业大量挤占，导致车规级芯片供货周期拉长，价格飙涨。
5: 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啊，汽车的芯片，特别是内存芯片涨价涨得很厉害，各大互联网公司啊都在大规模的扩充 AI 的计算中心，需要大量的内存芯片。特别是这个 AI 行业啊，它的这个利润率啊要比汽车行业芯片的利润率要高，全球的一些芯片的制造商啊就把它的产能呢、就是优先给 AI 行业供给，所以导致汽车行业的内存芯片呢产能减少。
4: 数据显示，近3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180%，一辆高阶智驾车型的芯片成本可达传统燃油车的5到10倍。芯片短缺不仅导致产能受限，更让智能硬件成本刚性上涨。以某车企为例，4月下旬其智驾系统的选装价从9900元上调至12000元，涨幅达2100元。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6: 对于我们整车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那个价格再涨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4: 当前，上游锂资源产能释放、芯片供需平衡都需要时间。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分析说，
7: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涨，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4: 此外，汽车市场长期的价格战已导致行业大面积亏损或利润率降低。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仅为2.9%，远低于产业链其他环节。行业利润修复尚需周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5: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啊，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啊，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啊，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谷底了，现在要反弹那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啊，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啊，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4: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谭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

0: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1: 在消费层面，车价上调已让部分潜在的消费者选择观望，但刚需购车群体仍保持入市节奏。改善型购车消费者也愿意为更高品质、更丰富的配置买单。张翔建议，消费者可以立足自身实际需求，理性规划购车计划。不同人群可以采取差异化购车策略，而车企如果能将调价与配置升级、服务优化同步落地，也更容易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2: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增长的状态，就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地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他的出行体验。
3: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这一轮涨价背后其实是复杂的，电池、芯片这些核心部件的成本上去了。但是话说回来呢，前几年的价格战打得也确实有点猛，亏本卖车这本身也不健康，需要调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如果您急着用车，该买那恐怕还得买，技术更新快，早买早享受，如果不急倒是可以稍微观望一下。总之，车市有涨有跌也很正常，与其我们焦虑价格，不如关注车的本身价值，毕竟安全可靠好开才是我们为车买单的真正理由。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些天很多朋友都觉得慢慢有了夏天的感觉啊，万物生长都更茂密了。那您会不会也多看看周围的花花草草呢？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城市绿化的景致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很多城市都比往年更上镜了。不管是上班通勤的主干道，还是家附近的街角公园，总会让我们发现有一片花海不经意间就闯入了眼帘，成了社交媒体上大家竞相分享的热点。其实我们最近也好几次在办公室讨论啊，北京的环路的隔离带上各种各样的月季花开得太好了，这个事情前一阵也是上了热搜。那这背后不只是多种几株花、多铺几片绿那么简单，如今很多城市的绿化思路都在转变，从追求一时惊艳的景观效果，转向了兼顾生态韧性、长效管护还有民生体验。那更多的城市到底是怎么做规划的？大家的感受和评价又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到各地去转一转。
5: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更好看了。
6: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7: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呢。
6: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5: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6: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

0: 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带啊，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2: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箱，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纸箱，通过地键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3: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尾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3: 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1: 进入五月，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美丽花园，火爆出圈，为城市增添了不少亮点。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楹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4: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5: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 兰花楹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楹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6: 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楹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楹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瀑，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蓝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楹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6: 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

0: 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1: 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栏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享的这个层次去升级。
2: 的确，高质量的城市绿化不只是让我们能够拍到照片到网上去晒一晒过一次眼瘾，更是为让大家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可以真的做到推窗见绿，沿路观花，感受到一座城市真正体贴的呼吸。那这份美也是因为扎根生活，所以更持久也更动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三二一，点火！
9: 怒放天空，烈日再照，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购买过金融产品的朋友可能有过填写风险测评调查问卷、听取产品介绍、录音录像的经历，那这些环节其实是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必须履行的适当性义务。他们需要了解您的风险偏好，评估产品风险，再把合适的产品推荐给您。但是您想没想过，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做好这份功课，导致您的投资赔了，那责任该怎么认定呢？在515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前夕，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白皮书，专门梳理了这类纠纷。白皮书显示，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纠纷案件基本涵盖金融行业各类经营主体，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销售机构等等。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纠纷的时候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金融机构如果没有尽到义务，又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多位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6: 依据法律规定，金融机构在推介销售金融产品或提供金融服务时，应当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的义务。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副庭长杜晓说，
17: 金融机构的适当性义务呢，它旨在消除金融机构与咱们普通老百姓、金融投资者之间的这种信息不对称所做出的一项重要的保护金融投资者的制度。
16: 北京朝阳法院选取的近五年以判决方式结案的涉金融机构适当性义务案件中，法院最终认定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案件约占52%。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庭长罗曼介绍，
18: 金融机构违反适当性义务的行为集中体现为对客户风险测评失准，对产品风险评级失当，客户以产品的风险

0: 错配风险告知说明义务不充分，未落实双录要求，主动推介超风险产品等。
1: 调查问卷是对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调查和评价的一种方法。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唐某因投资某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仅收到部分产品分配款，起诉某资产管理公司在销售暗涉产品的过程中未依法尽到风险评估、告知产品具体风险等义务，要求其赔偿本金及利息损失。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显示，唐某勾选的风险类型偏保守型，但资产管理公司根据问卷得分66分认定他是积极型投资者，向他销售了暗涉产品。北京朝阳法院民事审判三庭法官史苏英介绍，
2: 某资产管理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针对不同的得分设置了不同的投资者类型，其中积极型得分为61至100分，上下限差别近40分，区间跨度较大的得分评价方法不能实际反映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从唐某在问卷中勾选的跌幅不超过5%，我能容忍少量亏损等内容来看，唐某的风险偏好并非较高等级。问卷得分66分，并不能得出唐某愿意投资较高风险资管产品的结论。
1: 法院认为，暗涉产品为较高风险产品，在案证据无从体现，被告资产管理公司在投资前采取了合理方式提示投资者核对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所投产品风险的匹配。
2: 法院综合各方面因素，最终判决酌定某资产管理公司赔偿唐某部分损失。
1: 样本案件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案件占比最高达60.9%，涉及的金融产品多为私募基金、券商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诉争标的额在100万元以下的案件占比为30.5%，集中在自然人投资者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基金定投产品等，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占比为8.6%。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大型企业专业投资机构参与的复杂金融交易，如结构化产品、产业基金、跨境衍生品等。杜晓说，
3: 其实金融机构在销售展业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投资者的产品的风险偏好，在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测评的时候，一定要了解这个投资者真实的投资意愿，将与之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匹配给投资者，避免造成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所推荐的产品明显失当的情况。
1: 实践中，线下销售线上下单并不少见。法院发布的案例中，王某先后在某银行购买若干证券投资基金产品，全部赎回后产生本金损失，王某起诉要求银行赔偿他全部本金及利息损失。而法院查明，被告银行存在通过线下销售线上下单方式规避录音录像义务的违规行为。史苏英介绍，
2: 根据银行业监管规定，有销售人员介入营销推介的，应当停止自助终端购买操作，转至销售专区内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王某多次前往理财经理办公室咨询产品并听取建议，银行存在明显的线下推介行为，却引导王某通过线上渠道完成交易，且无法提供办公区监控证明，不存在代客操作，其适当性义务履行存在瑕疵。
1: 法院考虑到王某10多年理财经验，并且他同期自某银行处购买的案外基金有盈利情况，投资亏损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的正常波动，王某作为投资者未尽到自身合理注意义务，对损失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法院基于双方过错程度，最终判决酌定银行赔偿王某部分损失。杜晓提示，
3: 在全过程推介销售产品中，要适当的做好证据的留痕，以免损失发生的时候举证难的问题。
1: 杜晓还提示，金融机构在线上销售金融产品，更要提高履行适当性义务的能力。
3: 例如强制阅读，强制阅读的实现，对于风险知悉的这样一个确认，这些方式相较于传统的这种提示方式，可能会对金融机构要求的更高一些。
1: 北京朝阳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徐东表示，审理此类纠纷，法院会依据卖者尽责、买者自负原则，
4: 在依法查明金融机构充分履行了解客户、了解产品、适当匹配等法定义务的前提下，综合考量机构投资者自主投资、市场正常波动、尊重市场交易规则、守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金融行业经营秩序，通过权责对等的公正裁判，健全行业风险 管理，保障金融行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1: 法官提示，金融投资者在购买产品时，产品的核心信息应以书面合同为准，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在线上购买产品时，应仔细阅读文件内容，亲自完成投资操作，避免将设备完全交由销售人员代为操作。
5: 所以法官也提示了我们啊，投资理财当中的风险测评这个环节千万不能忽视，它可不是一张简单的问卷，也是法律为我们保护我们投资者设立的一道重要防线。金融机构必须真正的了解客户，说清产品，做好匹配，而且留下证据。而投资者呢，也不能完全当甩手掌柜，要仔细的去阅读合同，亲自操作，对自己的投资决定负责。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话咱们常说，那这既需要金融机构切实履行责任，也需要我们投资者提升风险意识。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3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有日本媒体称，自民党计划以这份方案为基础汇总建议，以期在下个月敲定最终方案，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政策建议。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向目的到底何在？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观察。
7: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8: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7: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4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9: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7: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地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9: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7: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出门乘公交，很多地方呢都对老年朋友有优惠，您知道吗？以后不少老年旅客坐火车也可以打折了。那将有一款带着敬字的车次出现，敬是敬老的敬。国铁集团发消息说，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发售。那多老的老人可以优惠啊？这次优惠说的是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簿来购票的所有的老年旅客。不过呢，大家得错峰，线上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的12点到周五的12点，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是除外的啊。那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而且是实行折上折了。那么铁路12306也说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呢，会标注一个敬字，便于大家来识别。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都会标志着长者优惠的字样。其实今天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我已经在一些网络平台看到了老人高铁省钱攻略，那这类购票贴士热度很高，买打折票这个确实很实用啊。不过我们恐怕也得问一问，长者优惠票背后是什么样的考虑？而除了现在所说的部分动车组列车的淡季错峰票，以后会不会扩大车次、放宽时段，甚至覆盖到普通列车呢？那老人出门坐车，适老化的服务能不能帮他们出行真的更便捷？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所长杜鹏一起来聊聊这件事。
10: 杜校长，您看我们经常说公交票老年人优惠，有一些景区的门票老人有优惠，这次看到是一部分的动车组列车车票老人也可以享受淡季优惠了，您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1: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个一举多得的这样一个举措啊。一方面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对老年人，不光是对老年人了，其实是一个民生的一个福利，对老年人优惠，也对残疾人呢，其他的人群呢，也有相应的这样一个优惠。我觉得它是一个惠民的一个举措。第二个考虑呢，我想呢，就是来充分的利用铁路的运力资源，提高它的这样一个使用的效率。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呢，铁路的开行它还受到每天除了淡旺季受到每天的这个出行的影响很大。 那么充分的利用淡季的时间去调整这样一个运力，那么对于很多的铁路的使用呢，会挖掘它的潜力。我觉得这是在经济效益上呢，也可以去更好的提升。同时呢，其实少坐车的人的时段啊，人们也提高了这种舒适度。我觉得第三个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促进银发经济的一个举措啊。乘坐车的人多了啊，出行的人多了，也使得更多的老年人呀，其他的这样一个人群呢，能够多出去，多得到实惠，多呢在出行的方面啊，有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

0: 所以看起来给老年旅客打九折是让利了，但实际上这个背后其实可能推动的是更大的一个盘子。
1: 对，我觉得它实现了一个民生福祉和资源利用的双赢。它呢还是就说强调它的这样一个示范的导向作用，就是它起到了这样一个原来说的是一个出行保障，甚至于它是一个品质提升，铁路的服务呢它也会相应的得到更加的适老化的这样一个提升。还有呢，我觉得呢它是一个民生的示范。你比如说我们的交通文旅这样的一些领域呢，先进行这样一个适老化的改革，它就更能够助力呢整个社会去积极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我觉得它可以示范很多的这个相应的未老服务、未老产品相关的都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0: 嗯，现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啊，老年人的出行需求可能比过去大家想象的要多。那您觉得现在我们看的可能是一部分动车组列车它的车票淡季打折，将来这个优惠有没有可能更常态化，比方说扩大这种车次，时段也稍微放宽一点，甚至覆盖到一些普速的列车啊什么的。
1: 我觉得这个举措呀，其实还是铁路适龄化、服务常态化、精细化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过去呢，其实淡季时间本身高铁票啊，它就是有折扣的。现在进一步的考虑到，除了节假日之外，在这折上再打折扣，我觉得这个呢，会是一个更加精细化的，就这专门针对这样一个时段啊，鼓励老人的出行。我想呢，从这样的一个开始呢，它将来会呢形成更加常态化的适老化的服务的机制，那它就会呢从这种过去的普惠的这样一些服务，更加精准的去聚焦在老年人这种差异化的需求上，可以用这种价格的杠杆呢，更加的优化资源的分配，提升公共服务的效能。如果说这个举措它是一个有效的举措，那么因为很快它从票价上啊、运输上就能看出来，我想将来再推广到普通的这样火车的运输啊，甚至于对其他的行业都是会有这样一个借鉴的作用。
0: 像您刚才也说到嘛，就是可能对银发经济也有一种带动，让老人们去坐火车优惠，可能带动的是银发经济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因素？您觉得还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我们可能目前现在肉眼看不到的？
1: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银发经济啊，它的根本还是满足老年人的服务和产品的需求。我们说利用这个铁路，你看有些老人他是出去旅游，这是一部分，也有的呢老年人他可能就去到子女家呀，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呢他可以住一段时间。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老人呢他有一些外出的乘坐的需要，比如说短途的票价的优惠呢，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他就可以去促进他的这样一个出行。出行呢又会带来他更多的到这些地方去看呀，促进我们说积极老龄化呀，因为他愿意出来，他调节了心情，丰富了见识，也提升了他的幸福感。我觉得这个过程中都可以是促进银发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
0: 所以这里面大家觉得还是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啊。不过我们也确实得说，老年人嘛，他毕竟跟其他的群体可能不太一样，大家的诉求除了这个性价比，能够少花点钱，能够更实惠之外，可能还有更多适老化服务方面的需求，而且很多可能很细，比方说老年朋友去网购火车票啊，去乘车呀等等等等。比如说围绕着我们的这个火车票优惠，您说让老人更方便的坐火车出远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服务短板可以给补齐一下呢？
1: 我觉得呢这个信息啊，一个是要及时的传递到老人的。我们看上去这是一个新的举措，其实综合的意义来说呢，它是在用价格的杠杆引导错峰出行，等于说它是去平衡客流啊，盘活运力啊，提升这个铁路运营效率。这是从经营的方面来说，也就是说你看着老人出去他购买服务，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整个铁路的运营它也会得到提升。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双方共赢的这样一个局面呢，铁路呢其实它在原来就是老年人可以使用的折扣的票价上它是有标志的，那么这次呢又专门加上净字，这些就会更吸引人们在为老年人购票的时候呢提供一个优先的选择。包括到窗口铁路部门也推出了，它也会询问你的时段啊，能够是尽量的来错峰出行，那这就使得原来一些老人可能因为人多，因为不好买票，他就不出行了，那这个他的需求就得到了满足。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在高铁站也有老人可以优先进站，就别的人在排队的时候，老人因为他脚步行动慢一些，他可以呢通过人工的这样一个检票口提前能够进站，更好的这样一个舒适感吧。我觉得这个呢它是一个一系列的举措才能实现这样一个双赢。
0: 的确啊，老人们有

错峰出行的自由度，它可以有优惠价格，如果服务更贴心，那大家当然会更愿意出门了。这确实是一个双向互利的好事儿。但是就像谁家的老人出门，家里人都会操心里里外外一样。那如果各种细节有更多的安排在先，让老人们从买票到坐车都是方便无忧的，那儿女们的后顾之忧也就才能解除，银发经济的新路子才更有空间。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从明天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天气方面，明天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等待收割的阶段，需要晴热少雨的天气，降雨天气将对于冬小麦带来不利的影响，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明天晚上7:35，上海海港将迎战浙江队，河南队将对决深圳新鹏城，天津金门虎对阵成都荣城，晚上8点，北京国安将对阵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对阵青岛西海岸，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国际方面，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来纪念。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全球昆虫正在以惊人速度灭绝登上了热搜。最近有研究指出，昆虫减少间接影响部分地区儿童的生长发育。那昆虫会怎么影响农作物生长？哪些因素影响虫口数量？昆虫减少真的会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吗？一些恼人的昆虫，比方蚊子、蟑螂，怎么好像没有明显减少呢？相关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

0: 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关注新嘉定，
3: 聚焦长三角，
2: 放眼国内外，
3: 嘉广新闻纵横。
4: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总投资2亿元，上海帕卡赖京金属表面加工产研中心投产；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举行，嘉定科技助残应用场景启用；近百家单位组团服务，公益矩阵让居民需求一键直达；看新车，品美食，做体检，新能源市集开进公园。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各位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关注嘉定新闻。近日，上海帕卡赖京有限公司金属表面加工产研中心正式投产。该项目总投资2亿元，定位于高端汽车零部件、高端特殊电子及新基建领域的金属表面加工。此举标志着这家在表面处理领域深耕多年的企业在产能升级与战略布局上迈出新的一步。
4: 记者在现场看到，产线已基本调试完毕，正在进行汽车零部件产品的试生产。新的产研中心毗邻该公司现有厂区，占地面积26亩，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产线实现了自动化运行，从物料输送到成品产出的各环节均通过数字化管理系统进行调度与监控。同时，产研中心在工艺设计中融入了绿色理念，配备了相应的环保处理设施。
6: 这
7: 整个加工业务投资大概是2亿人民币左右，那主要是通过就是汽车零部件来就是发展我们的新的一个加工业务。因为我们国内在世界范围内的新能源汽车是比较领先，也希望就是上海帕卡也能够搭上一个东风。
4: 据介绍，项目依托企业在表面处理领域以及汽车、钢铁、医疗等行业多年积累的技术与市场优势，定位高端汽车零部件、高端特殊电子及新基建领域的金属表面加工。产研中心配备了自动化表面处理生产流水线、技术中心、产品展示中心、立体仓库、产品检测及实验室等设施，旨在打造一个贯彻绿色低碳发展环保理念的自动化、精益化、信息化的高端智能工厂。目前，公司年销售额约为5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8亿元。其中，加工业务当前年销售额约为7000万元，预计到2030年将增长至1亿元。据了解，嘉定区2026年4个一批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全年竣工项目目标为15个，投产项目目标为20个。今年以来，除上海帕卡赖京有限公司金属表面加工产研中心外，上海博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型医疗器械生产基地等项目已相继竣工，浩逸汽车设计中心及物理模型生产基地等项目也已实现投产，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加入媒记者李品、张泽生报道。
5: 每年5月第三个星期日是全国助残日，本周也是第27次上海助残周。昨天，科技助残共享美好2026年嘉定区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在区阳光天地举行。
4: 活动现场，嘉定区科技助残应用场景暨区残联阳光天地残疾人科普基地正式对外开放，期间集中展示了针对髋关节、膝关节等部位的各类智能康复辅具。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徐先生体验了外骨骼助行机器人。
8: 就明显感觉啊，给我那个双腿就提供了另外一个外界的一个助力，我就觉得比较轻松了，它非常便携。
4: 据悉，这款助行机器人整机仅重1.8公斤，通过 AI 感应人体运动意图，实时为需求侧腿部提供精准动力辅助，从而帮助脑卒中、髋关节术后

0: 及步态不稳人群提高肌肉力量与行走能力。而这台全地形多功能轮椅则专门针对长期卧床、缺乏自主活动能力的用户设计。设备配备上下肢康复训练模块，通过多组支撑绑带帮助使用者实现一键站立与移动。
1: 血液循环了以后，它的褥疮概率也就小了，心肺功能也就加强了。
0: 此外，设备还配有平移板，用户无需被抱起即可平移至床上，解决了家属抱不动不安全的实际照护难题。未来该科普基地将常态化对外开放，为残障人士演示各类科技辅具使用方法，提供辅具体验及相关咨询服务。
1: 很多我们的用户发现什么，他不懂怎么去申请，然后呢，不同的辅具有哪些功能，然后这些辅具对他有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们设置了这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体验点，经过预约以后直接由我们的康复咨询师直接可以做一个上门的一个体验和服务。
0: 活动现场区特殊儿童社区康复基地揭牌，临办理服务包启动，2026年区助残危公益项目发布。上海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戴光明，嘉定区领导吴杰、张伟东、丁炯炯、乐月明出席活动。加入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近日，橘园街道党信暖阳智慧共治公益服务矩阵发布，矩阵医养健康板块首场中医讲座一经推出，便受到辖区老年朋友的踊跃参与。在位于信业悦尼酒店的党信暖阳服务阵地，区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宣守松围绕常见病预防、穴位保健、食疗调养等内容，为辖区居民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中医健康讲座。
2: 这个阿姨呢，就典型的腰眼酸痛，这不就腰眼吗？
3: 腰眼，
2: 眼睛一样的，就是腰眼凹陷的地方，腰眼。
0: 居民杨阿姨经常感到腰部不适，宣医生初步诊断她存在骨盆前倾的情况，并给出了针对性的康复建议。
4: 把医生请到跟前来，这样式的感觉真的非常实际，教会了我们回家怎么样来护理。
0: 除了医疗知识科普外，现场还提供义诊咨询和艾灸理疗。
5: 肩胛脱的这水有眼膜，那现在呢这些呢弄了大概10分钟不是大雨，哎，就有眼觉得有眼温疼，有眼温温的觉得没适应，这水然后好几天的。
0: 这场讲座是公益服务矩阵医养健康板块的常设项目之一，后续中医讲座、慢病管理、康复指导等服务将定期走进社区、走进邻里中心。
6: 这个矩阵呢，它就像一个中央厨房一样，我们点单，他们那个配菜，能够给我们老百姓提供更多贴心优质的服务。
0: 记者了解到，橘园街道通过整合辖区科创、医疗、法律、教育、养老等资源，推出党信暖阳智慧共治公益服务矩阵。矩阵内设置有医养健康、法律援助、劳动调解、文化惠民、就业帮扶等多个板块，旨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让服务可预期、可持续、可触及。
7: 光机所、中电科的32所、区中心医院、中医医院等近100家单位的资源联动形成的矩阵。以医养健康板块为例呢，后续呢，我们将定期开展专家义诊或者健康讲座。就业帮扶板块呢，我们依托15分钟就业服务站，定期举办小型招聘会。
0: 加入媒记者周玉林、秦健报道。这两天，第五届上海国际充换电与光储充展览会正在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举行。上海国际汽车城 EVGO 在 EVAI 智行港同步举办新能源汽车市集活动，市民无需转场就能一次性体验新车试乘、有机美食、非遗手作、车辆体检、惠民金融等多项活动，感受汽车加生活的融合魅力。活动现场，蔚来 ES8、ES6 以及旗下品牌乐道、萤火虫等车型一字排开，为市民提供看车、试乘、咨询等一站式服务。
8: EVGO 公园式购物车呢，是 EVI 智行港打造的一个汽车加生活的融合新场景。我们突破了传统的销售边界，加新能源汽车的展示、试驾体验与公园的绿地、自然空间深度融合。
0: 市集另一侧，在中汽质检新能源电车安全检测点前，工作人员正向车主介绍检测详情。
9: 线上预警它是依托了新能源汽车历时90天的一个三电数据，那么

0: 然后再进行一个智能算法的识别风险模型，起到了一个先知先觉的一个作用。那么线下检测呢，它是依据线上的这个预警的结果呢，进行一个精准的复检，然后也是一个闭环的一个处置。
1: 据了解，从信息录入到车辆检测，再到最终出具报告，整个检测过程大概15分钟，车主可以通过车会检小程序预约免费检测。
2: 预防为主嘛，然后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对电池进行维修保养或者更换，这样对我们行驶过程中也安全提供个保障嘛。
1: 除了看车检车，市集还汇集了有机蔬果、汽车咖啡、手工饰品等丰富的配套体验。
3: 我们 EVGO 公园式购车的系列活动已成功开展了21场，累计携手了25家知名的企业，精彩呈现了60款热门的新能源车型，吸引超过12万人次参与体验。
1: 加州媒记者杨玉杰、傅天豪报道。
4: 昨天，同济大学嘉定校区第4届家园生活节启动，活动现场一站式学生社区协同育人中心成为亮点。新空间家园18青年活力剧场揭牌启用，一起去看一看。
1: 位于同济大学嘉定校区有园18号楼的家园18青年活力剧场，由闲置架空层改造而成，围绕学生学习与生活实际需求，系统规划集中寄存区，并融合青研、剧场、听心、活力4大功能板块，提供从储物、学习、社交、健身到情绪疗愈的多元服务，实现空间的功能重塑与活力焕新。
5: 有时候在宿舍练吉他之类，可能会吵到室友，然后到这边来就可以注意到这边都是一些吸音的材料，然后到这就不会吵到别人。
1: 接下来，该空间将由党员先锋队负责日常运营与资源调度，通过常态巡查与反馈机制，持续提升空间使用效能。
6: 我们在这个空间运营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注重来搜集同学们的一个日常的反馈和意见。比如说有些同学提出说我们的这个运动空间里面的这个球桌比较小，那我们现在下一步也打算来更换一下这个。
1: 据了解，2023年10月，同济大学嘉定校区首个一站式学生社区协同育人中心建成。此次揭牌的家园18青年活力剧场是学校一站式学生社区的最新拓展。
7: 不仅仅是同学生活的一个空间，更是我们育人的一个场域。接下来，同济大学嘉定校区也会随着我们宿舍楼的修缮的计划，建设2个一站式的社区空间，逐步形成以一家楼为核心，以3个一站式社区协同育人中心为辅翼的这样一核三翼的学生的育人空间的一个格局。
1: 加入媒记者徐晨毅、赵晨报道。
4: 这几天嘉定气温逐步攀升，清凉经济也随之旺了起来。无论是街角的社区批发店，还是新零售卖场的冻品区，冷饮已然站上 C 位。
1: 昨天下午，记者在梅园路上的一家冷饮批发店看到，冷库出货口正源源不断地卖出一箱箱冷饮，一片忙碌景象。
8: 5月份以来，随着温度的上升，肯定比4月份的销量基本上要翻一倍。冰激凌方面，等于所有的老牌子占比肯定60%以上。
1: 而在河马先生嘉定城中店，冷柜冻品区占据了门店的核心位置。不少产品在包装显眼处标明了低糖、零反式脂肪酸等字样。
9: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看到冷饮了，然后就很喜欢就吃了。现在呢，小孩子他第一个喜欢他们喜欢的口味，第二个我们也要看配料表。
1: 在健康消费之外，一种更具社交属性的冷饮新玩法——冰杯，正在年轻人中悄悄走红。冷柜里，一排排透明塑料杯里装着用饮用纯净水制成的冰块，或是带有果汁的多种口味冰杯。
10: 我们推了很多冰杯，像巧克力冰杯、柠檬的冰杯，你可以添加很多的气泡水。朋友之间的互动啊，亲子活动啊，包括一些野营的活动啊，更适合于这种氛围。
1: 加入媒记者席玲燕、汪建报道。
4: 以上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
1: 俄罗斯称大规模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乌方称击落和压制超1300架俄无人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

0: 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

0: 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4: 4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冬雨报道。
6: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7: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6: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7: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8: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0: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1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2: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

0: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狄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6: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十四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十四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十四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十四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0: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十四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0: 英国首相府十四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英国首相斯塔莫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

0: 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奇、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将建设性战略稳定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强调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外交部详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陈吉宁、龚正与王宁、王宇波率领的云南省党

0: 政代表团交流探讨，携手推动“十五五”互滇协作落地落实。黄立新、刘洪建参加相关活动。
1: 东方枢纽上海东站戴上巨型钢帽子，创下国内站房钢结构屋盖一次性整体提升面积最大纪录。
0: APEC 第二次高官会18号到19号在沪举办。
1: 菲律宾警方称参议院枪击案嫌疑人已被捕，军方否认军人开枪。
0: 古巴宣布燃油储备耗尽，全国多省断电。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于天银、李英蕊。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6度，最低气温21.4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3: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美中关系很好。

0: 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
1: 我跟您认识已经有很久了，其实可以说呢是我们俩建立了两国历史上任何国家元首之间的最长久的这样的一种个人关系，对我来讲是一种荣幸。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好的，然后碰到一些挫折我们都能够解决。您是很伟大的领导人，我经常是说您是伟大的领导人。
0: 特朗普表示，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2: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忠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有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

0: 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昨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苹果公司、英伟达公司、 Meta 公司、佳吉公司、特斯拉公司、波音公司、花旗集团、高盛集团、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高通公司、维萨公司、美光科技公司、万事达卡公司、贝莱德集团、黑石集团、高毅公司、英美纳公司等企业及纽约证券交易所负责人出席。李强表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把中美合作共赢的纽带连接得更紧，同时继续做好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推动美国各界更加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发展，促进中美互信友好。与会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美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积极评价中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开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昨天上午的中美元首会谈用时超过2小时15分钟，超过了预期安排。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具体来看，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一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
2: 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将中美关系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共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针对有记者就台湾问题提问，郭家坤表示，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会谈当中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昨天参与两国元首会谈的美方代表有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前天刚刚结束了第七轮中美经贸磋商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也在会谈人员名单当中。与此同时，备受关注的美方随行企业家也参加了会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腾军指出，与2017年特朗普访华相比较，这次随行阵容的最大变化在于美方工商界代表的构成。从中可以看出，科技经贸关系在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性在持续上升。
3: 最为突出的是来自科技界的代表，数量基本上占据这一次随行团队人数的将近一半。而2017年当时，最为突出的这个相关的企业界代表，主要是来自于能源和化工领域。特别是在过去几年来，中美科技之间的竞争确实更趋激烈和白热化，而且特别是在美国单方面对华发起科技打压的这种背景之下，使得科技问题成为当前较为敏感和突出的问题之一，也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涉及到的是整个全球的科技发展以及相关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所以双方也会就科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讨。
1: 参与会谈的美方随行企业

0: 家纷纷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深对华合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上海广播电视台记者李元清的介绍。
1: 这场高访活动除了两国元首闭门会谈本身，现场很多细节也非常值得关注。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记者团看到几位企业高管离场，记者们向他们喊话询问会谈情况。马斯克回答说会谈非常好，当被问到取得了什么成果时，他说很多好事。蒂姆·库克没有多说，只是先比了一个和平手势，随后又竖起了大拇指。黄仁勋则表示会谈进行得很好，并称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都非常了不起。这些高管的表态虽然都很简短，但从现场反应来看，美方企业界显然希望释放积极信号。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交流。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继续报告新闻。5月13号到14号，云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率云南省党政代表团在沪考察，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参加相关活动。两地同志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携手推动“十五五”期间互滇协作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做出互滇两地更大贡献。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相关活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走过30载的互滇协作站在新的起点，大家表示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立足各自发展定位，深化优势互补、发展互动、政策互通、市场互联，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核心竞争力。要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底层逻辑，顺应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趋势，把上海的科技创新优势同云南的资源禀赋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协同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要把组团式帮扶文章做深做透，加强疾病地理研究、专业人才培养、技术资源对接，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海市领导李正、陈杰、陈宇健，云南省领导王正英参加相关活动。
2: 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会见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陈吉宁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上海合作广泛，成果丰硕，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是双方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上海将全力推动和保障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在沪运行，共促全球 STEM 教育普惠发展，加强人工智能、数字教育、创意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交流互鉴，为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做出更大贡献。
0: 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建设昨天迎来新节点，总面积达7.4万平方米、重达9000吨的站房屋面钢结构横架被垂直提升13.5米，创下国内一次性整体提升面积最大纪录。这也标志着上海东站主体结构施工接近尾声，总体施工进度条过半，预计明年7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请听报道。
4: 站在未来上海东站候车大厅的位置，抬头就可以看到站房钢结构屋盖主体已完成13.5米的提升，达到设计位置。为了呈现如同白玉兰花瓣的形态，上海东站站房钢结构屋盖并不是一块平板，而是双曲异性空间横架。上海建工集团副总工程

0: 师、上海东站指挥部副总指挥贾宝荣说，要把它一次性提起来，不但要力气大，还得绝对同步，否则就会扭曲变形。
1: 提升之初，我们就设计了一套我们的数字控的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的数字孪生的这样的一个中控的平台，然后通过我们178个点位的数字传感系统的这样的有效的联通，确保提升过程中的信息的通畅、数据的精准。
0: 为了减少高空作业风险，贾宝荣说，此次整个站房的天花板是先放在地面上，像搭积木一样拼装好，再整体提上去。提升成功也意味着上海东站这个钢铁骨架稳稳地搭好了。
1: 我们这一次提升不仅仅是一个钢结构的提升，附带了很多的其他的专业系统，我们的屋面系统、机电的桥架以及管道系统，我们的消防管，另外还有我们装饰，我们室内的装饰的吊顶的龙骨系统，包括我们的马道系统，实现了在地面的拼装，然后一次整体提升。
0: 目前东方枢纽上海东站已完成城轨层结构、高架层结构、部分咽喉区桥墩及桥梁等施工任务，总施工量完工进度已过半。上铁集团上海东站项目管理部工程部副主任郭玉坤说，根据施工计划，该站今年7月完成金属屋面施工，9月完成立面幕墙施工，12月基本完成机电安装及装饰装修施工。东方枢纽上海东站距离浦东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约5公里，在国内铁路车站中首次引入空铁联运模块，从铁路出站口至航空模块安检口仅250米，建成后将集国家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及航空直机等交通功能于一体，成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上海东方枢纽集团建设管理部总经理李红年说，
2: 今年的3月份，我们的国铁将上线进行调试，这个过程当中也穿插着今年12月份市域铁就将上线调试了，这样的话到2027年7月份，我们国铁、市域铁以及我们城市的轨道交通全面开通。
0: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3: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仍然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气温继续稳步上升，全天在21到28度之间，多云天气将一直保持到下周初，期间气温整体稳定在21到29度之间。下周二起天气形势有所调整，阵雨天气将会增多，气温变化不大，不过空气湿度增加后，白天多了些潮湿闷热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飞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青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惩戒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青湖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张新义，来自上海控江二村小学。当前青苗润心上海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专项行动正在杨浦各处积极开展，我们的样苗共育校家社协同育人系列活动丰富多彩，润心讲堂让沟通有温度，阅读共生让书香润心甜，暖心护航让烦恼被倾听，文韵传承让指尖传温情，让我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小手牵大手，从新出发，阳光成长。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郭家坤表示，会议举办地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全球重要的经济枢纽。上海经济总量跻身全球城市前五，口岸贸易额、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全球第一。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密切跟踪报道第二次高官会有关情况，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
2: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
1: 昨天中午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按程序完成全部飞行状态，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朱雀二号改进型加长状态的首飞产品，未来将助力国产商业航天加速破解星多舰少、运力不足的瓶颈。
2: 记者昨天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今天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明天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
1: 2026年度上海市最美家庭宣传选树活动昨天揭晓，10户家庭获此殊荣。入选家庭中有坚持20多年分享鲜花、温暖邻里的朱忠德、冯秀芳家庭，有坚守大吉山灯塔40年、将家庭小爱融入航海保障大爱的池才明、周其珍家庭，也有身残志坚、从举重世界冠军转型创业者、投身公益事业的陆学峰、王丽家庭。他们用平凡生活中的坚守与奉献诠释了最美家庭的内涵。
2: 当高精尖的养老科技遇见会砍价的爷叔阿姨，一场关于高质量晚年生活的真实讨论随即展开。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市民政局联合打造的银发经济会客厅近日走进普陀区老龄化率最高的甘泉路街道，政府出场景，企业带诚意，老人给信任，下一个不落幕的老博会或许就在你的家门口。请听报道。
3: 当天上午，参会企业的最新产品集中亮相张家巷社区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供居民零距离体验。下午的讨论则从居民们的自证开启。
4: 首先我一点声明，我不是托，
5: 没有托，没有托。
3: 许多体验者主动当起了推销员，不吝赞美。
6: 一个是心电图记录仪，
7: 这分钟到了以后，对吧？交交关关的指标都会出来，正常正常，疲劳度啥么啥么，我感觉到，哎呀，这3分钟值了。
4: 今天一共我看了5个项目，好多好多，来不及看。疼痛这一块立竿见影，我买了。
5: 哎呦，要是早几个小时，我就老开心了。
3: 渴求销路的企业这才发现，原来老人们不是不需要，而是平时接触不到。
7: 如果搿这么机器能够把那家门口的服务站让居民知道、了解、体验，疲
4: 平时社区搞大型活动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机器小小的，是不是能够新增一个？
8: 我是张家巷居民区的书记。有一段时间，我们居民区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反诈，这些人阿姨妈妈叔叔教得很亲切，很多老年人就心甘情愿的把存折给拿出去了。那么作为我们的企业家，跑到小区里的频次、活动的方法、推广的力度，是不是动足了脑筋？
3: 对此，街道办副主任江消斐表态，愿意拿出场地提供产品展示。区民政局老龄科负责人金明喊出要对接找政府，企业也用数据说话，表示愿意多来。
9: 今天大家去做产品展示的这个家门口服务站，我们已经要开第九个了。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的老百姓，作为一个常设的共享的老博会，这些产品你们轮流来。
10: 金发经济会客厅它是委员会，议会期间我们老龄科就是长期的定向的办公室，可以来加我微信。
11: 我们今天把听力检查车开到小区了，筛查了21位老人，成功预约了8位进一步愿意来尝试试听的，这个比例的确是比较高的。
3: 体验之后，老人会用，想用，但愿不愿意花钱用呢？面对动辄上千的产品，不少人喊出让企业肉痛的心理价位。
7: 对我来说，价格越便宜越好了。
12: 200块。
7: 200块，哇，那我就大力给他推广。
12: 你给我把价格。

0: 我今天碰到就有老人拿出两个助听器说这是免费送的，但是呢裁缝的这个环节没有做到位的话，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布料裁得贴身一些。我也呼吁一下，就是可以把这种选择权给到用户本身，他觉得哪个地方好，把实际的补贴让他来选择。
1: 高质量的晚年生活不是送出来的，银发经济也不该是一门冷冰冰的生意。每一个普通人体面老去的愿望，需要各方懂真实需求和市场规律携手去实现。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以购买酒店客房权益为幌，骗取老年群体的投资钱款，用现金、礼品等好处费诱导老年群体非法兑换外汇。在各类经济犯罪案件中，老年人因有钱有闲成为不法分子重点侵害目标。今年以来，上海警方严厉打击涉老经济犯罪，成功破获多起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20多名，为市民守护好老有所依的钱袋子。请听报道。
3: 今年二月，上海警方发现一家酒店管理公司集中向老年人推销所谓的年度住宿权益套餐，承诺收取的预付住宿权益押金到期全额退还，就连赠送的权益也能折现。三月初，犯罪嫌疑人吴某迫于调查压力投案自首。徐汇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周俊介绍，
4: 犯罪嫌疑人吴某注册成立某酒店管理公司后，在未取得国家金融监管部门许可，不具备合法融资资质的情况下，通过短视频等形式，打着酒店分时度假、额外赠送权益、到期全额退款的旗号，吸引老年投资者缴纳押金办理权益会员卡，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元。
3: 该案涉及被骗的老年群体上百人，警方询问发现，老年人在购买客房权益后，极少舍得真的自己去住，而是期待到期后返现，以及把赠送权益也折现后多赚的那笔利息。周俊说，这笔看似高额返利的买卖，最终只会是血本无归。
4: 吸收的资金被用于公司日常经营、对付少量客户退款、个人挥霍等。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已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3: 同时，一些小恩小惠也很容易让老年群体沦为犯罪帮凶。去年12月，上海警方在走访时接到银行反映，大批老年人集中前往兑换外汇现钞，换汇后直接在银行门口把钱交给一名男子。警方立即会同外汇局、反洗钱监管部门开展调查。宝山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盛小兵告诉记者，唐某、张某等人组织老年群体和社会人员主要到市区小微银行、郊区银行等网点实施虚构理由换汇。
5: 这些老年人大多以出国旅游为换汇理由，但实际并没有购票记录，甚至没有申领护照，涉及老年人400余名。
3: 唐某、张某都是通过对外倒卖日元牟利，但具体手法有所不同。唐某提供人民币现金，组织老年人兑换日元；张某则先收取社会上的美元现金，再组织老年人兑换日元。能引诱那么多老年人入局，他们的手段是直接给予现金好处费。盛小兵介绍，
5: 线上主要通过加入老年人用于团购买菜的群聊，承诺兑换达到50000美元等值限额后，给予150到180元不等的好处费。线下主要通过到公园、广场等老年人较为密集的场所去拉人头，口口相传的形式招募老人。
3: 今年4月，上海警方抓获唐某、张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额达4500多万元。目前，唐某因涉嫌骗购外汇罪，张某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其余人员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6: 随着技术和治疗手段的升级，高龄老人的手术如今不再是禁区。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脏外科日前成功为2例年过九旬、病情复杂的肝脏恶性肿瘤患者实施了高难度手术。目前2位老人家恢复良好，打破了高龄危重患者无法手术的固有观念。医生介绍，科室收治的患者中，90多岁的有好几位，年龄最大的超过95岁。对于这些高龄患者，目前肿瘤医院肝脏外科可以开展机器人辅助肝切除术、射频消融术等多种根治性手术。
2: 记者昨天从上海多家零售药房了解到，自今天起，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 GLP-1

0: 医药物均需要凭有效期内的医院纸质处方单才能购买。有药店工作人员强调，处方需要在3天有效期内，超出有效期也无法开药。购药的药品名称、剂量、规格等也必须与处方单一致。对于这种改变的原因，有工作人员称，主要是为了控制不给乱买乱打。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与今天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有关。条例规定，药品零售企业应当凭处方销售处方药。
1: 今天到17号，上海将迎来让市民心潮澎湃的超级体育周末。除了今天上演的中超卫冕冠军海港主场交锋浙江队，志在冲冠的上海男篮在 CBA 半决赛迎来京沪大战主场第一回合较量外，市郊的奉贤、松江、崇明三区更将迎来3场国际顶级赛事。2026年中国国际女子赛艇精英赛、2026国际健联花剑大奖赛上海站和铁人三项70.3英里上海崇明站。
0: 由香港特区政府驻沪办支持的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活动昨天在样剧场开幕。5月至6月，4家香港艺术团体陆续带来话剧、音乐剧、舞台硬化等多场节目，展开两座城市的文化艺术交流。香港特区政府驻沪办主任黄凯仪表示，活动特邀在上海攻读文化艺术专业的学生和从业者与剧团面对面交流。
2: 因为以前我们举办的文化艺术活动主要是邀请一些在香港比较成熟的艺团，我往后也会鼓励更多的中小型的艺术团体，让上海观众更了解香港多元活泼创意无限的艺术作品。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东方风云榜青春直通车2026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暨大学生英超欢唱赛将于5月22号在上海南大智慧城盛大举办。本次活动紧扣音乐聚人才、职场起新篇主题，创新打造音乐加就业加科技3位一体全新模式，落地宝山大南智慧城，为整个长三角高校青年同步搭建才华展示、职业发展双向平台，用心做好青年引才、安心留才双向服务。作为长三角高校就业重点民生活动，现场将集结近500家优质知名企业，岗位覆盖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具身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芯片研发等当下热门前沿高新赛道，为应届毕业生释放数千个优质就业岗位。活动预计吸引近5000名青年求职者到场。
0: 近日，景观独特的上海植物园苔藓园成为热门打卡地。苔藓园一年仅开放约1个月，本季原计划每周二、周四下午开放。由于游客激增，现场一度出现排队超过2小时的情况。为了回应公众热情，园方紧急调整开放安排，即日起到5月28号，改为每天下午1点到4点免费向公众开放。
1: 大城无小事，
3: 民生一网通，
1: 听众热线，
3: 关注你的关注。
1: 上海电台海波热线接到市民庄先生投诉，2021年他在上海一家旅行社线下报了云贵21日游，当场现金付款，可是行程取消后退费成了长达5年的持久战。涉事旅行社换地址、改名字，负责人一度失联，欠款迟迟不还。这样的老赖旅行社到底有没有人管？请听报道。
4: 跟上海旅超科技旅行社有限公司到云南、贵州，我钱付掉了，但行程没有进行，但是钱已经收了，就是旅游的广告报纸上也有，花了5000块钱，当时没有合同的了。
5: 庄先生告诉记者，2021年9月，他在上海旅超位于静安区的线下门店报名时，未签订任何旅游合同，手上仅有一张薄薄的收据，这张收据成了他5年多来维权的唯一凭证。他和家人想尽办法，却始终无果。
4: 你跟他讲要钱吗？他就是没有呀。
6: 对， 北站，然后又搬到嘉定，不要记得里面这一起在做事。嘉定文旅局啊，然后说我们也找不到他呀。
7: 市民热线接到的，帮他们打通这个人的电话，他就说好的，我会还的，我会尽快还的，但是就是嘴巴上说就是不还钱的。
5: 记者反复拨打庄先生提供的旅行社一位肖姓工作人员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8: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5: 记者调查发现，涉事公司于2021年8月更名为上海源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在嘉定，该公司涉及17起司法案件，历史风险记录有23条，其中17条为高风险信息，包括2条失信被执行人记录、9条被执行人记录和6条限制消费令。显然庄先生遇到的问题并非个例，可当记者联系监管部门时却遭遇维权壁垒。致电嘉定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卢女士表示，
9: 这边只能从系统里面看下来是正常的，我们也问那个属地所，关于这个旅行社现在涉及到退款，就是它的行业主管是文旅局。
5: 很快市场监管部门回复记者，因未联系到该企业，已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记者又联系了行业主管部门嘉定区文旅局，工作人员袁先生明确表示，上海源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持有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属于文旅部门的管辖范围，但由于发证部门是静安区文旅局，所以不归嘉定管。
10: 这家公司你们现在联系得上吗？
11: 也联系不上了，按照属地管辖圈子，它是属于静安那边来具体来管辖，因为它的旅行社经营许可证目前还是在静安那边。
10: 它为什么那个许可证还是在静安这儿呢？
11: 它23年通过我们的一个审批系统平台向我们嘉定区进行申请，我们发现这家机构啊存在大量的集中投诉以及训运不良，然后材料也缺失，那么当时就没有同意它，就旅游资质这一块就没有落户在我们嘉定区。
10: 有问题了，为什么静安那边这个企业是正常的？
12: 这个我也搞不清楚，他们应该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11: 目前它还是在存续状态，这家经营许可证还在。
5: 一边是嘉定区文旅局早已发现企业问题缠身，拒绝为其办理许可证落户，另一边是静安区文旅局仍保留企业有效的经营许可证，监管信息不同步，再加上属地权责划分，让老赖企业有了可乘之机。庄先生的女儿无奈地说，
7: 律师说因为这个你扣掉律师费其实是不划算的，做这件事情我就想着实在不行的话我就不请律师了，那我就自己写封诉状提交上去。
5: 更令人费解的是，截至发稿，记者注意到上海源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登记状态已于2026年5月13日变更为注销，一家背负多项失信记录、涉嫌拖欠消费者款项的老赖企业，竟然在媒体介入调查的同时顺利完成了注销，留下的不仅是庄先生5年多未追回的5000元，更是对旅游市场监管机制的深刻拷问。当换名、迁址、注销成为老赖们的惯用套路，监管的真空到底谁来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记者将持续关注。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冷鲜好肉就选艾森，上海艾森肉粽只选用冷鲜五花肉，冷鲜好肉成就好粽，艾森肉粽团购火热预订中，欢迎致电02133817260或微信搜索上海艾森食品即可下单。
13: 上海农商银行新家园老年大学为爱学习的长者打造公益学习课堂，在家门口伴您延续多年的热爱，学习新鲜的技能，老有所乐，学在新家园。详询上海农商银行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62999。中国旅游日上海宠粉，5月17日至19日，51家景区限时半价，涵盖主题乐园、海上盟主等热门打卡地，更有100项文旅精彩活动。详情关注乐游上海公众号及户小游小程序。
0: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万斯强调，目前谈判的根本问题在于是否能满足特朗普总统划定的红线要求，也就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0: 古巴政府当地时间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克特利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古方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 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长13号表示，古巴的柴油和燃料油储备已完全耗尽，全国电网处于危急状态。古巴电力联盟通报说，当地时间14号6:09，从中部谢戈德阿维拉省到东部关塔纳摩省之间地区发生断电。
1: 菲律宾马尼拉南部警区昨天发表声明说，13号晚在参议院大楼区域内连开数枪的嫌疑人已被逮捕。该嫌疑人为现年44岁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菲律宾警方昨天表示，军方人员并未卷入该枪击事件。警区声明说，当晚事发后，驻守参议院的安保分队人员将嫌疑人当场制服并逮捕，目前暂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分析指出，纵观近期的弹劾、逮捕令和参议院变天，马克思和杜特尔特两大家族的博弈已进入全面摊牌阶段。
0: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乌军使用的能源和运输设施等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以回应乌方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俄方早些时候对基辅发动的空袭已造成5人死亡、40多人受伤。
1: 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昨天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卫星星座项目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前者具备全天候全天时对地观测能力，能够穿透云层识别和监视地面及海面目标，后者提供高分辨率的地面图像情况。
0: 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昨天宣布辞职。斯特里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辞职信中说，他已完成首相斯塔默设定的目标，减少英国国民保健制度的等候名单，但他对斯塔默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塔默将不会带领工党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自己很遗憾以这种方式离开政府。此前多家英国媒体援引斯特里廷身边人士消息报道，斯特里廷准备辞职竞选工党党首，并已开始着手准备获得工党下院议员的支持。
3: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最近上海高架上的花海刷屏网络，车行期间一路生花抚慰了无数赶路人的心，市民游客直呼被治愈了，上海人是懂浪漫的。解放日报记者获悉，上海高架鲜花主要轮种月季和三角梅，月季主理春天和初夏，三角梅主理夏秋两季，一年三季都能见到花海。在满屏点赞声中，也有市民好奇，高价月季比自家阳台精心养的还精神，莫非是枯萎了就换新的？其实上海高价的花不仅不挥霍，反而有一套回收体系。养护人员介绍，月季和三角梅按季节轮流种植，换下来的花会送回苗圃进行专业复状养护，等花卉恢复状态后再重新调回高价使用。换句话说，高架上每一盆花都可能已服役多次，这种可回收的花路模式既保证了景观效果，又极大减少了浪费。
1: 近日开播的电视剧《低智商犯罪》一开场就挺炸的，两个笨贼炸了下水道，抢金店却只偷走一尊假财神像的情节迅速引发广泛讨论。很快，这部改编自紫金陈同名小说的剧集热度破万，成了今年难得口碑与收视双丰收的刑侦剧。当然，争议也随之而来，不少观众觉得这部剧只是小品的集合，把一段段夸张好笑的短情节拼在一起，再套上一个破案的主线，既缺少刑侦剧该有的严肃感，结构也显得有些散。在轻松好笑和追寻真相之间，它能否走出一条不太一样的路？文汇报援引业内人士的话指出，尝试一定会伴随争议，喜欢悬疑的观众可能觉得它不够过瘾，偏爱正剧的观众或许认为它有点飘，但正是这种敢于打破类型框架的尝试，给国产剧带来了新鲜感。
0: 武汉大学近日宣布，公众凭身份证即可入校，不再需要预约。这意味着学校自2023年7月实施的预约入校模式全面结束。本台评论栏目话说的观点认为，武大敢于取消预约，勇气可嘉，但挑战摆在眼前，没有精细方案，开放就是一场政策秀，等乱到受不了再关门，那才是倒退。文章说，关门是最低成本的风险规避，开

0: 却意味着主动承担管理责任，接受公众监督。让一扇门打开一分钟很容易，但让它永远在阳光下敞开，需要超越围墙的智慧与担当。武大开门的意义正在于他用行动回应了这种惰性。大学不能永远躲在围墙后面，门开了就让阳光一直照进来，这是大学该有的模样，也是社会共同的期待。以上是慧听天下为您汇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目前本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3，评价等级为优。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2: 更幸福。
3: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发布5年，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深化招服一体化机制，生物医药、光伏新能源、国际贸易、专业服务业和时尚新消费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筑，落户企业2.8万余家，较2020年增长55%，经认定的总部达89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这里当作走出去的桥梁。高端瓜子品牌三胖蛋已于去年10月正式入驻。三胖蛋品牌总监韩泽慧表示：“
4: 我们将以南虹桥为支点，让自主研发的向日葵品种走出国门。”
3: 5年前开工的微高上海国际研究院建成投运，已集聚40余家产业链企业。微高公共事务经理汤金玲感慨：“
5: 见证了闵行效率与虹桥温度，这里无疑是企业走向全球的桥头堡。”
3: 南虹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秀峰表示：“
6: 我们将持续发挥大虹桥作为长三角经济地理中心与全球经贸信息交汇节点的核心优势，助力国内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推动形成虹桥服务加长三角制造加全球市场的开放新格局，让更多企业从南虹桥走向世界。”
3: 上海南虹桥，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的枢纽链接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游上海松江，寻上海之根。
7: 微风和煦，正是出游好时节。2026国际健联花联大奖赛本周激情开赛，参赛规模创下历届之最。男女花剑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剑客齐聚上海之根，赛事同步上线，多重趣味互动。广富林文化遗址开设银河光影嘉年华，沉浸式解锁一剑封神 AR 互动体验，携手秒扎特在6大文旅地标推出剑游松江打卡活动，更有定制体旅联票、专属游览线路与票根优惠权益，观赛之余畅游松江。佘山论剑青少年击剑公开赛也将接力开赛，持续点燃全城击剑热潮。
8: 热血竞技过后，不妨奔赴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邂逅治愈力满分的音乐盛宴。白天在医生科学家的跨界舞台上轻松笑纳健康养生理念，跟随专业疗愈指引放空冥想静心休憩，夜间聆听孔祥东、吕思清、亚美尼亚国家交响乐团、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同台献艺，一场赛事一曲佳音，尽显松江文商旅体展全面融合的独特魅力。
7: 详情请关注上海松江官方微信公众号，融合联动，乐趣无限，来松江就放松。
1: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9: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10: 我是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的戴恒伟，身穿迷彩静音飞行，它就是蚊子中的特种兵白纹伊蚊。白纹伊蚊俗称花脚蚊，近期随着气温攀升已悄然现身。不像其他蚊子喜欢上夜班，白纹伊蚊全天出没，清晨和傍晚最为活跃，而且隐蔽性强，攻击力高，堪称六边形害虫。想要安心度夏，记住清防灭三字诀。第一，清，清除家中花盘托盘、水桶等积水，把内壁清干净， 防虫卵，再把闲置花盆及时倒扣，废旧轮胎及时清理，从源头切断蚊虫繁殖链。第二，防家里装好纱窗纱门，给孕妈妈和宝宝挂好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科学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第三，灭巧用电蚊拍、蚊香液等工具，注意通风，孕妇和婴幼儿慎用。初夏防蚊，重在行动，人人动手，家家安心。
9: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11: 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12: 5月23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11: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3: 上海闵行东方智媒城 AIGC 视听产业集聚区，上海广播电视台产业主基地， AI 闵行智媒革新，海上新明珠，共赴新浪潮。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3: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
14: 我是视劳模新民晚报社的燕秋秋，拍短视频做直播，全年无休。我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当好政府和百姓间沟通的桥梁。
15: 我是全国先进工作者虹桥街道古北荣华第四居民区党组织书记盛虹。针对国际社区的特点，我和同志们创建古北市民意识厅，让每一位居民的声音都被听见，
13: 手拉手做公益。
9: 北京时间8点整，
3: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8: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首先来关注天气。
8: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白天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上午起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40%到90%，活仙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4，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优到良。
0: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市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共江路的上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一段黄色拥挤，沿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许路上匝道到华山路上匝道长线的黄色拥挤，中环外圈的上南路下匝道到沪南路的上匝道，外圈的沪嘉立交入口到金沙江路上匝道都是黄色拥挤状态。以上是路况。
8: 这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将建设性战略稳定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8: 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
3: 习近平为特朗普举行欢迎宴会，强调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8: 外交部详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新定位下，中美经贸怎么走？特朗普此访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0: 陈吉宁、龚正与王宁、王宇波率领的云南省党政代表团交流探讨，携手推动"十五五"